0: 兵好友。此时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从杭州西湖附近的净慈寺送别林子方，经过西湖边时写下了这首诗：
1: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一定不知道，他某个清晨送别友人的诗作会成为千古佳作。六月的西子湖呀，风光秀丽，与其他时节迥然不同。碧绿的莲叶仿佛接着天边，浩渺无尽，红日与荷花交映，更衬得荷叶分外鲜红。后两句是传颂千古的名句：炎炎夏日，甜甜荷叶，在杨万里笔下如此壮美，别居一格，同一个夏日，映照在不同的诗人笔下，各有风光。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3: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4: 一零五五不吵，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有朋友说，思思啊，哎呀，你是卖衣服的主播吗？我还卖衣服，我卖衣服谁能买？每天早上都有人吐槽我的衣品，我卖衣服谁能买？一会儿说我衣服穿，我今儿穿了个方便面了，啊，一会儿又说，哎呀，思思，你穿这个衣服特别像盖我们家那个电视机的那个帘子，盖电视机、盖茶几的那个布。我也不太理解妈妈们的这个想法啊，就在我们家那个茶几，我们家茶几是这样子，首先是一个正正经经的茶几，对不对？我妈妈呢给她漂亮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布，为了保护这个布，她在上边呢又放了一层像纺织玻璃一样的透明塑料，说是为了保护这个布。为了保护这个透明塑料呢，她每个杯子底下都有杯垫儿。所以我们家啊，就光这个茶几上边有四五层，我不明白，难道他干啥呢吗？而且到迄今为止，我都已经忘记我们家沙发长什么样子了。我家沙发是一个布艺沙发，本身家那个沙发造型就挺好看的。我妈妈呢，为了保护这个沙发，啊不脏，于是呢在上面呢买了一个布。最近已经夸张什么地步了？就是他为了保护这个布，上面每个呢又做了一个长条的，就本来沙发是长的嘛，然后那个长条的布呢，它是覆盖整个沙发的。现在又买了一个布呢，就是附着在那个坐的那个位置。后边背景呢还放了一个像这样的靠垫啊，就大概这么一个样子。所以到现在为止，我已然想不起来我们家那个布艺沙发本来是什么颜色的了。现在是咖啡色，原来我估计是个淡色，想不起来了。哎呀，多少年也没有把它打开过了呀。有朋友说，妈呀，你这衣服真多呀。衣服真是，衣服多是多，但是咱是主要是以量取胜，不是以质取胜。还有朋友说，刚以为是卖衣服的直播间呢，展示展示。不是，那我起来不得展示一下，大家觉得好不好看吗？亲爱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呢已经来到了8:05啊，今天呢是6月2号星期二，天呢也是越来越热了。但是呢环堵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咱们的劳动南路的环岛要改造了。改造的这个过程肯定是非常堵的，但是改造完了以后呢，十字路口也会焕然一新。另外呢还有安康西站也亮相了啊，西安到安康1小时不是梦。还有什么行政中心的智慧停车楼的通用啊，等等等等的一系列的，跟大家一个个分享一下。最近呢这个劳动南路环岛大改造了，地铁5号线6号线啊，西工大站周边一体化更新，年底竣工。继张家埠环岛改造之后，这个劳动南路环岛也迎来了脱胎换骨。作为地铁5号线6号线换乘站， 西北工业大学站所在的交通枢纽，环岛地处碑林莲湖高新三区交汇处。南二环友谊西路包括高新路等等主干道在这里汇聚，所以常年非常非常的拥堵。近日呢，一体化更新改造工程中标结果公示，项目计划于12月31号竣工。未来也就是到明年2027年，环岛会变得非常的通畅，开车不用再绕晕头了。但是最近呢，你如果路到这个路段的话肯定是非常堵的，因为它现在在施工啊。劳动南路环岛呢，原来是绕圈圈，后来呢以后呢是直通通啊。建议呢周边的上班族再忍上半年，咱们年底就能体会到一个什么叫做丝滑的环岛的幸福感了。另外呢，西安公布的第六批10个拥堵路口改造金点子，包括草滩一路呀，还有石家街环岛等等也在列的。西安交警联合三秦都市报征集了环堵的建议，第六批10个路口改造方案出炉了。亮点包括了长乐第二小学门前增设斑马线，石家街环岛西进口增加一条直行车道，包括太白南路与光华路交叉口允许提前掉头，红庙坡路至那个联智小区门前的 Z 字形的斑马线以及阶梯式停止线等等等等。改造涉及草滩一路、白沙路、解放路与东五路、咸宁西路和兴庆路等等10个点位，大家的出行痛点呢可能很快就会被解决了。哎呀，10个路口齐改造，好好好，这给咱西安疏通一下血管啊！感谢各位司机朋友们，此时此刻如果录到这些路段的话呢，记得给施工的小哥也要点个赞啊！短暂的阵痛换来长久的通畅，我们觉得是非常值的一件事情。还有朋友说以后还会有环岛吗？还有说本来不堵，哎呀，这逗得很，本来挺堵的。咱们我还是说这句话，短暂的阵痛可以换来长久的通畅哦。薰衣草的薰，还好我一个都不去，哎，总有人是要去的，是不是啊？人家呢有这个想法，以及改造工程特别好。其实大家如果比如在门口里边哪个地方经常是堵点啊之类的，也可以去跟那个西安交警，因为他这个是西安交警联合三秦都市报一块征集的，你们也可以去投稿，说不定下一个改造的路口就是咱家了呀。还有朋友说思思衣服挺好看的，只不过思思啊上镜稍微有点胖胖的。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衣服没问题，主要是如果穿的不好看就你自己个人长的问题，主要因为太胖了所以罢了。还有这朋友说一直听的是广播，第一次看到真人，欢迎你。我想问一下，有失望吗？跟你想象当中的我长得一样吗？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好了。还有朋友说今儿思思你咋穿了个麻袋，你说的不难听，刚刚一直他说的是我穿了个抹布以及我穿了个方便面，麻袋说实话对我来说现在属于包饺。另外刚刚有人问到安康车站的事儿，跟大家分享一下，陕西呢又建一座新的高铁站了，安康西站内外部装修已经全部完成，鼓掌。站房的建筑面积呢约2万平米，3台8线可以同时容纳3000名旅客，这个设计的立意呢叫做临蓄汉水一江秀，赤城秦巴两脉雄，梅形的那个实体看着特别像秦巴山脉啊，菱形开窗呢又好像是这个汉水波光，所以这个西康高铁建成通车之后，西安至安康最快列车运行时间呢将缩短1个小时之内。像去安康点啊，像在安康刷一刷呀，溜达一大点啊，可以了。关中和陕南真正实现了1小时生活圈。安康的晒这个伏羲茶，营湖的美景都等着我们西安人呢。有朋友说这个咋申报那个三秦那个路口改造的事儿，你去搜索一下他的公众号，你去搜索一下他公众号你就能看到了。 刚刚进来说有几个路口说要改造，你再说一遍，我没有听见。

哎呀，我啥时候给你发过去行不行？目前为止要改造的路包括红庙坡路、智联小区门前的 Z 字斑马线、草滩一路、白沙路、解放路与五路口与东五路、咸宁西路与兴庆路等等十个点位，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哎呀，我怎么给大家发下？你们添加我那个啊，这个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发。哦，可以可以可以，朋友们，是这样子，我一会儿给大家发一个公众号，你们呢来添加一下我的抖音群，大家进群，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给大家发啊。哎，不是思思啊，我想买一个吹风机，未来还有货吗？吹风机不一定，真的不一定，这个是都随缘。吹风机不一定，但你要说你现在想装修，我可以给你搞定。想装修的话，我可以给你送个吹风机。还有人说我还在绕城堵车呢，实在忍不住了，进来看一下你的衣服为啥每天都会成为焦点。我不知道，因为每次其实我是精心打扮的。我希望大家其实不是说哎你的衣服怎么样，就只是大家过来进来之后就夸一句说哇思思好漂亮，我就很心满意足了。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每一天都是大家进来以后说哇思思哈哈哈哈，你这个衣服就是被嘲笑了一下。基本就是东南西北都改，妹抖吧。最近这段时间可能会堵一下，然后你我说了吧，阵痛不长痛不如短痛，阵痛结束之后，我们就换来了是个长久的通畅啊。然后韩安康还说问说这个什么时候才可以慢慢通呢？他目前为止装修已经完成了，尽在时间了啊。咱们以后呢，西安人。周末别光去秦岭了，坐个高铁一个小时，也去个安康吃个蒸面呀，喝个茶呀，说走就走的旅行是不是？秦巴明珠高铁直达安康，安康那边吃的特别好吃，包括他们那个腊肉也好香哦。早上起来时我还没有吃饭，想到他们那个饭，胃酸都烦起来了。哇，思思好漂亮，谢谢你跟着节奏点心心。进来看了一下，不堵了。每天早上起来都是这样子的。他说这个不叫嘲笑，这个叫每天的保留节目，点评衣服，挺好的。每日点评思思的 OOTD 啊，穿插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另外还有一个事情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西安限价商品房政策调整了。9月1号起取消轮候库啊，剩余库房的全部调整为商品房。西安住建发布了通告，截至2026年的8月31号，仍拥有限价商品房还有经适房购房资格的轮候库家庭，可申购剩余261套房源。从9月1号开始，不再提供限价商品房房源，取消轮候库，原资格家庭转入配售型保障房摇号。目前呢，剩余房源3773户轮候，房源呢仅有261套，竞争比较激烈，有资格的家庭抓紧时间。从9月1号起就取消这个轮候库了，剩余的房源就全部变成商品房了啊。现在目前为止刚说了，要轮的这个轮候户呢，大概是3773户，但是房源呢，目前为止是261套，相对来说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限价房这是最后的末班车了，9月1号就停运了，建议符合条件的朋友们赶紧去申购，不要等说哎呀取消了，我说哎呀这完了完了。这朋友说，双眼皮说，我来给你添堵来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思思毛麻袋衣服。还有人说，但是看看有人给我添堵，他有人就给我顺气儿啊。星星心怎么说的，他说哎呀人美穿啥都好看，就跟刘诗诗一样，披个麻袋也好看呢。你刚说我穿了个麻袋，人家就说我披个麻袋也好看，你这是正常上哪说理去。还有朋友说小寨石子能改造不？不改造，这不改造啊。我的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是常搜，哈哈哈，谢谢你马小乖，一天天的就有品味。还有朋友说思思，我想听你唱歌，你自己得点歌呀。
每次大家想听歌的时候都是点，点到哪说哪，说到哪是哪，反正我这也是想是一出是一出的。哦，最近有一个地方就是那个你知道行政中心那儿不，朋友们，我再把这个资讯跟大家说完好不好。6月1号开始，位于凤城八路市中心服务区西厅以西的行政中心智慧停车楼正式使用了，投用了，一共是441个地上车位，工作日免费停车2小时。此前呢，周围的车位比较紧张，办事呢是一位难求。更厉害的是，屋面光伏发电55万度，147个充电桩，绿色低碳还省钱。以后呢，你们要去市政府呀，哈，包括政务服务中心办事呢，停车不用再愁了，顺便还可以给你的车再停个充个电啥的。咱能不能就是东南西北各个地方都去推广一下？你知道有时候我到西安，我其实也想开车，开不了，你根本找不到停车的地方。你要敢胡停，100，100，100，咱不建议这样子啊，不敢这样子。就跟我原来特别喜欢去某奥莱，那个奥莱莫名其妙，就他每一次到过节的时候，他会说，哎呀，我们的这个停车场免费。你有没有想过，你不免费，我们那个里边已经人满为患，更何况免费呢？所以我就实在没有办法，周边真的没有停车场了，我最后就停到那个路边边，我下来了，我明白，100块。100块停车，这个我要道歉啊，交警老师，对，交警是叔叔，对不起，对不起。这是我应该的，我该啊！但是你，我也确实希望不同的地方，它可以多建一些这种智慧停车楼，是不是？人家你看，又是太阳能发电了啊，又干啥呢？又是光伏发电啊，然后也给大家解决了这么基本的一个问题。伤不起，打车呀！天天打车，我有多少钱？天天的打车，我话欠上班就算了，我还天天打车。诗意说，哇，思思，太阳能电，对的，那位水木染说太阳能电，然后诗意说的是麻袋呀，思思，你这加入丐帮了，你这得是八代长老啊，那我脸还得抹一下黑呀、啊。见了本人，果然从声音判断出来的男孩子帅气。其实我一直走的是那种就是江南美女的风格，亲爱

咱走的是江南那一挂的啊，不是别的。有朋友说我也是来看麻袋的，还有朋友说我不去，又听车位送我再去。那你好好等，你等着啊。猫仔哥说今天咋又穿成绿豆糕了？我说实话，猫仔哥，你今天说的这个绿豆糕呢，属于褒奖。这朋友说江南烟雨女子，西北女汉子和江南没有多大关系。在你心里边，我都天天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蓝脸的多尔衮盗御马，红脸的关公战场上。驸马爷金钱看端向上写着金项链塔三十而碎的状告当朝驸马郎的七君王庙皇上悔婚男儿赵东床。在你心里我这样啊？不是，人家本身是那种娇滴滴的江南小姑娘的感觉。

咱走的是温婉派，婉约派，可温柔了呢。陈朋友说，你去的浐灞店，周内人少，周末人多，还爱贴条。哎，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有一段时间我老一百一百，但这不对啊，就是我首先说一下，我错了，对不起，但是确实那个地方没法停车。朋友思思羞答答的玫瑰轰轰隆隆的开，上半句羞答答的玫瑰轰隆隆的开，干哈呢？别人第一次进我直播间或者听我节目，以为我疯了呢。哎呀，婉约派中蝴蝶泡沫，思思啊，明天整个西北汉子风。还有朋友说，哎呀，开车呢，听见方向盘呀、啊，

0: 扒了方向盘都得评价一句唱得好。
1: 谢谢你啊，墨迹偷偷。我只能说你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品味的人哈。
0: 还有 C 女装说，我儿子说这阿姨说话真快黑。我说让我看看你阿姨漂亮不，
1: 宝贝儿说吧。
0: 像刘亦菲还是像迪丽热巴呀？像刘浩存还是像古力娜扎呀？说，这不是亢奋抑郁吗？我不抑郁。像宋丹丹老师。好，我再问一句，如果这样的话我就生气了。像宋丹丹老师扮的那个公鸡中的战斗机偶夜，还是宋丹丹老师不化妆的时候的本人？像一群鹅，他们像我，像闫妮儿。
1: 我操，这道一看四周不应该嫁到这儿来，我要是不嫁到这儿来，我老汉也不会死。弄啥你都散了呀，
0: 你不可能天天打了鸡血。哎，实实在就是天天打了鸡血。像白云，瓶子，你失去我了。
1: 我是白云，我是黑土，他属鸡，我属狗。
0: 像于文文啊，于文文可以，于文文是大美女。
1: 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何来亏欠，我敢给就敢心碎。
0: 我错了。哎呀，那人我又想起来眼睛，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一开始都不应该嫁到这儿来。欢迎大家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还有一个事儿我要跟大家说，6月7号就在本周天，谁跟我一起去亮家家举个手。谁愿意跟我一起去亮家家，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装修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我看有谁。然后在今天的所有装修加全部电话号码的朋友里面，我再抽取一位送给他今天准备的，咱不抽一位了，抽两位。天气是不是热了？该开空调了，对不对？夏凉被送给你可以吗？主角角色少了一个你，我跟你说少赚几十亿。我也觉得，我跟你说咱陕西话会说，又能演能会唱又会说话，耶呀。唱的还是秦腔，那三子山学谁不会后两子秦腔吗？对不对？我妈的啊，走进山西韩城县，杏花村下有家园。有点跑啊，朋友们，就是大概就这么一个劲儿，劲儿呢就是大概这么劲儿。走死嘛，就嘛。你看我各个方面条件多么适合去演主角，你也没给咱一个戏份，哎，这是。所以朋友们，我们需要大家帮助大家，你们帮助我，我再帮助你们。我给你们承个诺啊，你们现在去张嘉译老师，无论是微博也好，各个方面，你们就发我，你说哇，我跟你说，我们推荐一下，我们有一个主持人叫思思，特别适合演你的戏。就帮我去推荐，朋友们明白吗？你们就假装是我的粉，本来就是我的粉丝嘛，假装是我的粉丝也可以。听到我节目的大家也一样，去张嘉译老师的微博也好啊，私信也好，看他有没有抖音，或者主角底下你说，哎，我推荐一个主持人叫思思，特别棒，特别适合演张嘉译老师的戏。这个时候呢，我是不是有可能因为大家的这一个盛情邀约和推荐，我是不是就演上主角了？我要是一旦演上主角了，狗富贵我不相忘，哎啊！那你们泡沫有没有着落？你们下半辈子有没有着落？你们找人借钱找不着借钱的人的时候，你有没有着落？是不是我？就凭咱们俩这样的关系啊！我在叫什么贫贱时期，你们是我贫贱时的好朋友啊！等我飞黄腾达了，你们说，哎呀，今儿有个难了，明儿有个灾啥？

的，今儿里边家里边要交个这钱啥的，你给我打电话。人嘛，咱陕西人就这样，要那么多钱做啥嘛？这句话呢，是我妈经常说的。我每次奋力工作拼命的时候，有时候会喝一点八加一，我妈就说不要喝了。下一句就是要那么多钱干啥嘛？嗯，这就是妈妈。借100块，你不管了，等我红了借100块。天呀，你借大一点儿。哎呀，那个陕西女娃个个都很伟大，帮助我就送下两本儿。哦，帮助你不能送下两本儿，只有6月7号来到现场的可以送下两本儿。萌萌不酸是这么说的，思思啊，真是好大一张饼呀。此言差矣，你看人家失忆就比你这个方向的他要想得开得多。失忆说陕师大的才女等着思思一个人得到，我们牛马也就升天了。你不能说牛马，只能说你有啥事儿的时候你就找我借钱啥的包的啊。等我有钱了，我要那么多钱干啥？咱不就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大家一块开心吗？所以在此我郑重许诺，你们就去张嘉译老师那儿，你就推荐我去。多多说借10块吧，多了肯定不会借。小瞧我，哼。关注思思，等思思成了女一号，请大家吃凉皮，吃凉皮我请大家吃油脂泡沫，好不好？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给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另外呢，我要跟大家说个大事儿啊，朋友们，号外号外，谁6月7号愿意跟我一起来到亮家家的现场？第一呢，是家里边真的有装修需求的，你过来顺便看一看。在今天所有的朋友里面，我要发3个，我要发3个夏凉被送给大家。怎么得到呢？装修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6月7号来到现场送给大家。感谢你们 ，I love you。朋友们，跟大家说一下，咱也不开玩笑的讲，就是多说一下这个装修的事儿。家里边有没有需要装修的？最近呢，还有一批朋友跟我是这么说的，就是现在的这个拆迁房之后装修也比较多一些。而且我发现大家现在真的是日益增长的这个叫什么物质文化需求，大家现在有很多这个拆迁的房子也用的是这个100平米15万9千8，就说明大家对自己的物质生活是要求也蛮高的。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次这个100平米15万9，我说这个100平米15万9千8没有意义，是因为有些朋友可能要旧房改造，有些朋友可能房子面积再大一点，180、190，有朋友稍微小一点，90多呀80多平米，这都很正常的事儿。但是我没有办法一下子跟大家讲清楚说哪个东西我给你核算下来价格多少，只有6月7号你来到现场，我让人帮你去算，算完了之后我们现场活动应该就是1个小时，接下来我会在那儿再留1个多小时给10位好朋友直接去直接去砍价，形成思思专属的10位砍价团。目前为止非常感谢大家，报名的人数已经达到了80多组家庭，谢谢大家。但是我没有办法每一组家庭都站在那儿帮大家辞，我只留了10个名额给我这边就是前一段时间说一定会来的几个朋友啊。有朋友说我去 smile 后台私信我装修加全部电话号码。还有朋友说你跟东哥几点到，我早点过去，下午我们下午2点。是这样，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给大家辞到的装修的一些福利好不好，这是只有我辞到的，而且我跟杨总之间我们俩沟通都有800个回合了，杨总都拿我无奈了。我这次给大家辞到的这个亮家家来自于粤港澳大湾区亮家家装饰集团，首先它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大项目，去了以后你就看到了上千平，我觉得至少你目测3000平往上，它上面写的有5000平，因为包括他们后台的这个后边的一些办公室区域，你去看了以后差不多3到5000平左右。3000平是前面的那些展厅，你们去看一看。首先我说要送的东西，价值20000元的美的中央空调，1托3，不是券就是空调，送给你。价值10000元的索菲亚定制柜10平米送。还有前五户签约的当天的业主再送华为 Mate 手机 Mate 80，
加上价值两。

0: 2479元的索菲亚智能晾衣架都是送的。我在现场，他说的是前五户，但是听着，我在现场，我在陕西，我叫老妹儿，对不对？我在陕西属于此妹儿，我此的能力给他刺鹿皮儿了。而且现场还可以，比如说有杂金蛋，我都不想说，我不稀得说有什么 SK2 神仙水呀，我不稀得说有什么吹风机呀，我不稀得说 SKJ 的按摩仪呀，我不稀得说米家的扫地机器人呀，都有都有。重点是什么？就是他们用料和东西确实很好，比如说木门，人家用的是塔塔的磁吸木门静音门，比如说那个地板，它用的是大自然或者圣象的多层实木地板，你们去看一下就知道，这些东西都很贵。它是包含有家居、软装、硬装，连家电都全部包含了。头等舱沙发有，哎，反正它里边的东西确实是可以。
1: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此的一些饮流品吧，好不好？想买这些的也可以，比如说美的的洗碗机，你想买可以来。
0: 美的洗碗机，我此就你去某东里边看，价格是5999，我此到的价格2598。装修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发送到后台私信就可以了。我此到的欧派的云溪床垫，市场价5900。我此到的价格是1568，我说的这些都包含运输费，包含上楼费用，包含所有的安装费用的，包括智能晾衣架，我给大家此到856元。卡萨帝的垃圾处理器1388，我再说一下，人家冰箱用的都是卡萨帝的。所以我觉得性价比也很高，包括来自于南方的团队做的设计比较精细，施工也细一些，而且就是人家用的品牌都是一线的品牌，这个我会比较放心一些。有需求的朋友们，装修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您的电话，有朋友说装修加全部电话号码，有人真的给我发装修然后加个全部电话，您的电话啊，宝贝儿。一定要记着6月7号下午2点来到现场等着你们啊！想来见我的也来啊！想要今天说我想买一点那个拿那个下凉被的，你们也来啊！装修加全部电话号码也送下凉被，送啊，没问题。来吧，继续好音乐，带给大家来自于王力宏《龙的传人》。

0: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2: 6月6号，西安奥体中心亲子定向赛，邀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一起跑进古代体育穿越之旅，全家总动员，宝贝化身小小古人，手持专属通关文牒，在西安奥体中心的盛世之花与长安顶之间穿梭打卡，蹴鞠射门，投壶纳福，木射挑战，孩子们在奔跑与协作中沉浸式解锁古人的运动智慧，在顶级场馆里尽情探索，感受古今运动的完美碰撞。这不仅是一场酣畅淋漓的亲子运动，更是一次难得的古代体育文化启蒙，收获一段超珍贵的成长记忆。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立即报名。6月2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三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一文，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不仅感受古诗词之美，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50%，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4: 青春哇啦哇啦冰冰，青春哇啦哇啦
5: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此时此刻呢，老妹儿依然把抖音打开，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可以跟我一起来互动留言，欢迎大家。韩粉说我听了一路了，现在到这个办公室了，终于可以进来看一看了。咱们荣哥进来看一下看一下，来了来了。还有说 Teacher 四的配音好好听啊，谢谢你。哎，明天我给大家搞一个配音好不好？好久都没有配大段大段的配音了，明天试四回子一下。明天我比较拿手的应该是花木兰的配音。你们小时候有没有看迪士尼版本的那个花木兰？哎，花木兰，我在这儿。谁允许你说话了？三从四德的四德你背一下。
1: 富德是少说话，富言是
0: 还有一段太平公主的还有一段太平公主的我也比较拿手，明天给大家配，明天配啊。我刚刚好跟那个所有的朋友刚刚那儿聊股市呢，哎呀我的服了，他们在我都把大家当我的自己亲戚的好朋友，谁炒股的能不能进来跟我说一下，你们有没有炒股真的把钱挣上了？咱不说挣大钱，就说挣上个算十万都算在我这儿算大钱，就有没有挣上个五万十万的，有没有有挣钱的吗？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挣钱了打一，没挣钱的打二，可以吗？不是我在吗？你不是二吗？炒不成根本买不完。有朋友说多才多艺精力旺盛之陕西女子，哎，你一句话把我精准总结啊。再别康强说每个月挣了零花钱算吗？算算算，就是挣的钱了，有没有？因为最近呢我们全家其实都有或多或少就是开始就是又开始了我不是有停股了应该有四年之久，现在又重新开始了。源于我爸爸跟我对的一段对话，我爸说他现在呢大概已经亏了不完全统计五万块钱。我说你要是亏了你就别弄了，我爸说不行，我现在只是交了一些学费，未来我挣钱的方式还多着呢。莫名其妙他把我说服了，因为我爸是这么跟我讲的，他是你看你要是去年买某一个股票现在都涨了十倍了，你把十万块钱放回去，你现在都拥有了100万呀，你咋能赚上100万呢？啊，你孙思思，你现在想想你的工资，你怎么能赚这100万？我觉得特别有道理。于是呢，我决定放10000块钱，10000的翻10倍，不就10万吗？10万翻10倍，不就100万吗？100万翻10倍，不就1000万了吗？只要我每次投中5个疯股，我就会拥有1000万。慢声慢语说开车啊，听到股票啊，来来来，都来聊一聊伤心事儿。哎呀，再别康桥，你哎，目前你们有亏了的，就是有挣了的没有？咱不说亏的，就是有没有挣的，我是真的想知道有人挣了吗？我来听到了你一丢丢的陕西口音。哎呀，我是长仙人，我没有陕西口音，我都长仙话嘛爷呀。散户是食物链的低端。这朋友说不要跟新闻，不要跟风，不要特立独行。开始华尔街之最做空小区房价，哎，一个月存三十，一个月就是9000，你说是一天存三十吧，一天存三十，一个月就是9000，你是算数是谁教的？还有朋友说范想说肯定有挣的，还有朋友说有毒啊，搜了一次就会天天推给我思思，你不想看到我了吗团团，我以为你想看到我的。整个华尔街都是狼，还有说巴菲特不就是吗？我发现当代的股民啊，就是非常的双标。你像我，如果去买奶茶，他跟我说，哎，28一杯，我转身我就走，我说28你咋不去抢呢？一箱牛奶才38块钱啊，你现在28块钱，你给我卖一杯奶茶。我的行为呢，表现出极其敏感。但是在股市的投资上，我一看，哎呦。今儿亏了个2000块钱，我又呈现出了极端的麻木，亏2000而已嘛，正常波动。

常消费我是寸步不让，超市塑料袋1块钱我坚决不要，我宁愿抱着我都回去了。但是在股市上我慷慨激昂，我慷慨解囊，500块手续费，哼，那只是我发财的门票而已。真的，我们全家现在都是这样子了。奶茶会过期，股票会暴富，对，我们全家现在是这样的。朋友们，咱们今天聊聊，我是真的想问一下，有人炒咱们 A 股就炒火了吗？就炒出就是挣了点钱吗？有没有？我想知道有还是没有，因为目前为止可能大家挣了钱都不会说啊，就是哎呀我突然挣钱了，那大家可能是那你借我点钱花花。我郑重声明，我不借钱啊，然后我们之间呢也是网友关系。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儿，我目前为止听到的都是一些罢了的事儿。前两天呢我爸还跟我说呢，他说他最开始的时候股票的那个账户里边只有1万块钱，现在这个股票账户已经有11万了。当时把我兴奋的，我说爸你翻了11倍吗？我爸说不是，我又充了20万。21万减11，亏10万了呀。哎呀妈呀，哎呀妈，哎呀，我当时真的我脑袋瓜子嗡嗡嗡嗡的。我据我了解，我爸爸只亏了5万，原来你已经亏10万了呀。有朋友说我不看过程只看结果啊，就光看了11万这一个事儿啊。真的别来在这里来这一下子了，我的身体现在已经经历不了恨海晴天每天股市的起起伏伏了，这样的轰轰烈烈我的身体受不了了。我每天的就是梦想就是冷冷静静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就已经非常非常知足了。朋友们，咱们老一辈不是都有，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些微信的名字，往事随风，宁静致远，上善若水啊，平淡是真啊，等等一系列，就是你已经明白老一辈的这些网名的含金量了。有朋友说老爷子挺有实力的，20万哪来的。我跟他这么讲吧，我们家全家的资产都在我爸爸手上掌控着，我妈妈没有钱，因为我妈要花钱更夸张。我妈妈，但是现在想起来，其实我�妈花钱不夸张，我妈有时候会买3000的衣服呀，买个什么买个环保貂啊之类的，但他实打实就落自己身上了，那有一些东西都落不到自己身上呀。比如说爸爸买的股票亏10万了，啥也没落着啊，落的，我问问我爸你落啥了，我爸说学到了一些经验，他说他交了一些学费。这位他说我们单位的一个老哥啊，各种怂恿开了个户，跟着买了一只就没管过，想起来看了一眼赚了6000多，卖了给媳妇买了个手表。哇，这个跟我前就是之前说的那些明星说啊，我是陪朋友一块去考试的，结果自己考上了，有什么区别啊？拿10万放垃圾桶倒掉，第二天再去捡，有这个心态再进股市，谢谢你。我觉得你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然后你爸还成天让你卖这个啊，你爸还成天让我买这个买那个。淡水云间，你得是我哥。哎呀，充值的还有朋友说挣了一点，挣了一点，难受，我真难受，真的，我现在的心里别说股市了，就是我这两天又想退股了。大概4-5年前呢，我在股市里边游遭了一圈，那个时候呢亏麻了，给我并不富裕的经济雪上加霜，然后现在呢好点了，买什么了？买什么了？哎，这个朋友你说的特别好，买了个教训。哎呀。家电销售，你说对的啊，对的。杨洋说：“思思啊，我太爱听你爸爸了，你可别听我爸爸了，我最近心情也不好呢。我天天跟我儿子说，我说你以后别气我了，妈妈现在很累的，你别闹了好吗？我现在特别像一个渣女，就是完全明白了别人说那句‘别闹了好吗’，我好累啊。哎呀，我已经到什么地步了呢？就是我现在已经不期盼着说，哎，我要去出人头地或者怎么样了。我现在不丢人现眼就已经相当不错了。人生就是这样子，没办法。另外，亲爱的朋友们，再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就是昨天有人跟我说，哎，我还想卖那个卡洛驰的东东鞋，明星同款卡洛。

时的这个洞洞鞋，时尚百搭，它不挑人。卡洛驰的这个洞洞鞋呢，很多明星都在穿，在赛某格呀，还有包括易某家啊，等等一系列的地方都有卖，但它比较贵，就一双洞洞鞋嘛，朋友们，大家知道，就是我们平常穿那种像拖鞋一样那个洞洞鞋，一双大概云朵鞋可能更贵，一双价格在500多块钱。确实贵，确实贵。然后今天呢是奥莱款，也是来自于爱听原产地爱总给大家准备的东西啊。这个也是很多明星的同款，你出门遛弯啊，短途旅游啊，这双鞋完全 hold 得住所有的场景，不用纠结说我今儿穿什么鞋呢，换鞋也省得麻烦了啊。今天呢也是一个线上奥莱节，今儿是最后一天，价格169块钱，卡洛驰的这个洞洞鞋。169，有人说169我不就买个拖鞋吗？如果你不知道卡洛驰你就不要买了，因为你不清楚它的价值嘛。你要经常会买这个鞋，或者是在那个赛某格里边看到了这个鞋，知道它的价值169，你就知道它挺便宜的。轻松 get 明星同款咋去买呢？在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我再来说一下啊，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一下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就可以了。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减5块钱，就是164啊，164。而且现在下单再送一包那个鞋花，款式是随机的，你可以根据当天那个穿搭去随意的去更换你喜欢的一些装饰品。而且它里边还有像什么那个泡芙款呀、明星款呀，包括这个复古的贝雅款，都是一些比较火的、比较流行的款式，你们去试一试啊。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有朋友说我们单位有一个老哥啊，平常根本看不出来，开着一辆3手的斯巴鲁，穿着也非常普通，然后有一次无意中看见股票账户有100万，哇，隐形富豪哎。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低调？我跟你朋友们咱们说一下啊，就是所有人的一个心态啊，当一个人咋咋呼呼的要买很贵的东西，想买很贵的东西，或者是要表现出我自己的穿戴非常不错的，我跟大家说这种人一般没有钱。什么样的人就开始稍微有一点积累了呢？就是开始哭穷的人，开始说哎呀我这不好那不好，穿着打扮的也没有原来艳丽了，这有一种情况就是他可能发财了，他不想让别人借。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吗？越富的人越抠。然后再到另外一个阶段，就是你的财富积累再往高一个阶段，就是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以我的判断来说，这个老哥呢属于第二阶段，就是已经有钱了。你看他穿着很低调，衣服穿得很一般啊，这个自己用的东西也一般，但是人家股票账户趴了100多个。所以一般啊，哭穷的人其实挺有钱的，但是他在中游真正就特别有钱的人家也不哭穷，就正常生活呗。猫仔哥说，思思你是不是在说自己？对，但是我没有第一阶段啊，我现在可太富有了，你不知道吗？我原来那档节目里边就跟大家分享了，我在陕西有8套房子呀，西北都有房啊，人前一套背后一套呀，还有860万现金在现金那边趴着呢。不然朋友们你们想一想，我上早高峰节目我不挣钱，我为什么天天还乐乐呵呵的？经常有人说思思你没有啥烦心事吗？哎，我有8套房860万现金，我有啥烦心事啊？没有啥不高兴的，都高兴。你看闪电病了还说了为了凉鞋买了一套房，哎呦你是知道，你是我的老粉，你是知道的。尊贵的玫瑰园业主，那没有到，我到第二阶段，我属于有钱，现在在装穷呢。不然你想，每天早上我给大家又是发红包，发20元的红包，每天给大家发面膜，发小样，钱哪来的？凭我工资吗？凭工资咱们就要喝西北风了啊？不是，我的意思是因为我的开销也非常大嘛啊。所以朋友们你们相信吗？信老门说的这段打一，不信的话，信的话献个小花花，不信的话打一个蔫了的花花。起码 A8 起步，啥叫 A8？ 个十百千万十万。

你们是不是都以为我喝大了？我没喝大，我是清清楚楚的在吹。哎呀，我也是疯了，不是？来吧，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最后一条资讯呢，来自于我们的冬玉明茶，爱喝茶叶的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爱火茶的人都来啊！花彩花彩香为你量身定制的，你觉得很适合我吗？要什么评价？那不都是事实吗？还有朋友说你去制片人，这主角都是你，多废话！哎，我都是带资进组了，我都。思思啊，你没喝大，你是刚睡醒。李太白说，思思你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咱们不聊这些晦气事儿，聊个别的啊，聊个别的。驱车300公里找到的一款正宗的明前茶，因为制作工艺的不同呢，明前纤毫和明前毛尖呈现的是不同的口感。大家想喝明前汉中纤毫的，它那个口感比较甘甜一点，香气很舒服。那么如果想喝汉中毛尖的话呢，它的茶香会更浓一些，滋味会更醇厚。冲泡之后，纤毫是亭亭玉立立到杯底的，毛尖呢是从曲卷到舒张的一个逐渐展开的过程。所以如果你是喜欢那些淡雅清香茶香的，喜欢一些甜润鲜润的口感的话，可以选择明前汉中纤毫。如果你喜欢喝滋味很浓郁的，那么明前汉中毛尖就是大家的不二之选。现在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春茶这两个字，就可以轻松购买到当季春茶了。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一下陕西青少广播，回复春茶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思思，你是拆二代吗？不是呢，家里有房还没拆呢。对，现在是没拆的状态，没拆已经有8套房了，商品房啊，不含拆迁房，还有850万现金。妈呀，我喝多大呀？我干啥呢？对不起，我可能得了失心疯了。谢谢听大家听我说了一段梦话。哎呀，不涉猎不涉猎，咱们明儿个继续啊，明儿个继续跟大家唠嗑，聊嗨一点啊。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点整。
1: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携手东哥思思，带你定高品质装修，拼俩活宝聊家装，打造五星级理想家。详情锁定1055早高峰。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们造出了实验室培养的心脏起搏组织。最近来自上海的科研团队成功培养出全球首个窦房结类器官，为替代电子起搏器开辟了全新路径。窦房结是位于心脏右心房上方的一小簇细胞，负责产生控制心跳的电信号，当它出现故障时，心跳会过慢甚至停止，患者需要植入电子起搏器。中国科学院和复旦大学的研究团队使用了人类多能干细胞，构建出能够产生电脉冲的三维窦房结类器官。在发表于《细胞干细胞》杂志的论文中，团队描述了一项关键创新，他们将类器官与一个人工心脏神经簇连接起来，从而重现了神经系统与心脏之间的通讯方式。验证结果表明，实验室培养的窦房结组织在基因活动模式上与人类胚胎窦房结细胞高度吻合，并且对控制心率的药物产生了正确的反应。该组织能够产生稳定且自发的跳动，与心脏天然起搏器的活动极为相似。历史上窦房结的研究一直受限于其难以触及的解剖位置，小鼠等动物模型也难以完全复制人类心脏起搏器的工作方式，这促使研究者转向实验室培养的替代方案。这是科学家们首次在实验室环境中完整重现心脏的电信号传导过程。如果这项技术走向临床，将可能催生基于植入细胞或类器官的生物起搏器，为使用了超过50年的传统电子起搏器提供一种全新的替代方案。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3: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为切实做好2026年高中考期间生环境质量保障，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的复习、考试和休息环境，西安市在5月22号到6月22号期间加强噪音污染管控，禁止夜间22点到次日6点进行施工作业。在此期间遇到抢修、抢险、应急作业的，应当采取有效噪音防控措施，并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等。对发现违反本公告的行为，可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进行举报。高考进入倒计时，考生在奋力备考的同时，也要注意检查身份证情况。根据相关规定，高考时监考员需检查考生的身份证、准考证，确认无误后，考生方可进入考场。在这儿提醒高考生和家长，为了不耽误顺利参加高考及出行，请及时检查身份证情况，若存在未办理、过期、即将到期、损坏等情况，及时到公安机关办理。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顶流国产动画《凡人修仙传》年番第五季《木兰之战》发布正式预告，官宣定档6月13号正式开播。木兰大军压境，烽火中重逢故友韩立将起新征程，韩天尊归期已定，静候重逢。这一季一共有52集，一个妥妥的年番设定啊！剧情紧接上季结尾，韩立从木兰草原归来后，进入九国盟区域，核心内容聚焦天南修仙势力与木兰草原法师的生死对决，规模宏大，远超以往个人或小规模冲突，堪称修仙界的大型战争篇章啦。迪士尼皮克斯的年度重头戏来了，《玩具总动员5》已正式定档6月19号，中国内地同步北美上映，将进军端午档。这次的故事有点不一样，胡迪、巴斯光年和翠丝等老朋友将面对一个全新的对手——智能平板。影片还将引入训练用玩具 Smart Pets。与此前几部聚焦玩具与主人之间关系的主题不同，本片将直面玩具存在主义危机。当平板电脑接管了孩子的童年，那些传统的布偶和塑料玩具该如何自处？导演安德鲁·斯坦顿表示，科技重塑了人类生活，我们正在探讨这对玩具意味着什么。《玩具总动员5》将沿用原班配音阵容，30年情怀拉满。从1995年第一部上映至今，这个系列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累计全球票房超30亿美元，堪称跨越时代的童话符号。6月19号，记得带上点纸巾去电影院，一起感受童年的魅力。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刚才《玩具总动员5》的预告当中，老朋友们将迎来哪位新对手 ？A. 平板电脑 ，B. 手机 ，C. 智能手表 ，D. 智能电视。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南，你知道百老汇史上演出场次最多的音乐剧是什么吗？
2: 难道不是音乐剧猫吗？
1: 不是哦，虽然猫在百老汇连演了18年，但它2000年就停演了。可是韦伯的另一部音乐剧《歌剧魅影》，可是从1988年在百老汇上演，就一直演到了现在。
2: 是为莎拉布莱曼打造的音乐剧。
1: 对，歌剧魅影是由莎拉布莱曼1986年在英国首演的，不仅在伦敦西区连演30多年长盛不衰，也是百老汇连续演出时间最长的剧目。而且这部剧在2个国家上演之后就再没换过剧场。
2: 哇，30多年，那他演了多少场呀？
1: 2012年的时候，歌剧魅影在百老汇的演出就已经达到了10000场，也成为第一部在百老汇上演场次超过10000场的作品，也是仅次于《悲惨世界》之后在伦敦西区上演时间第二长的音乐剧，时至今日依然在伦敦女王陛下剧场长演不衰。歌剧魅影至今已经在全世界20个国家的110个城市上演了超过65000场。
0: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选站，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人工智能 AI 不会取代你，但是会用 AI 的人会。最近一项科学研究发现， AI 本身不会取代人类工作，但不掌握 AI 工具的人将面临更大职业风险。生成式 AI 正在快速重塑职场，但最近一项研究指出，更大的风险不是 AI 本身，而是没能熟练掌握这些工具的人。研究人员发现，那些将 AI 生成式工具视为有用协作者而非就业威胁的员工，往往表现出更高的参与度、适应能力和职业乐观度。这项研究同时考察了组织决策和 AI 采纳中人性维度。虽然许多员工担心随着 AI 普及及自己会失去控制力和职场价值，但这些担忧也可以推动他们去学习新技能。信任是 AI 应用中的关键因素，过度信任 AI 的员工可能会不加审视就接受错误输出，而完全不信任 AI 的人可能会错失其带来的益处。我们必须在 AI 融入日常工作流程过程中精心校准平衡。研究指出， AI 的成功落地更多取决于实施策略而非技术本身，企业必须处理好伦理、数据隐私和负责任治理等问题。研究者提出了一个八步框架，指导组织从试验阶段迈向更有整合性和目的性的生成性 AI 应用。设想在未来的日子里， AI 系统将深入嵌入日常任务，而非作为独立工具存在。关于这场变革，研究者认为一场新的工业革命正在展开，有些岗位会消失，但围绕 AI 基础设施、数据中心和数字服务将涌现出新的角色和行业。研究者也建议员工们要学会批判地使用 AI， 并在与 AI 共处中发展出自身技能。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倚长剑临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0: 上册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近日，陕西省儿童心理学会在西安召开第三届第一次会员大会，省级相关部门代表、学科专家及全体会员共400余人参加会议。作为陕西省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领域的学术性、专业性社会组织，陕西省儿童心理学会近年来持续深耕青少年心理服务、家庭教育指导、校园心理支持、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等领域，逐步形成了覆盖学校、社区、家庭的多元协同服务格局，并于2025年取得5A 社会组织评级，成为推动陕西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专业力量。会议认为，应深入研究社会环境、家庭结构、教育方式和信息传播等发展变化对青少年身心成长的综合影响，坚持科学、规范、审慎的工作原则，积极整合资源，加强协同，完善心理服务网络，支持体系及人才队伍建设，推动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由问题应对向系统治理转变，以更加专业和负责任的方式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这些话你熟悉吗？流行音乐怎么能算是你的爱好？多看书不好吗？
1: 一回家你就盯着电视看，眼睛不要了，
0: 天天就知道玩电脑，学习的时间还没玩电脑多。
2: 哎，手机有啥好玩的？迟早害了你。
0: 到底是什么毁了我们的孩子？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哎，
3: 你不听我的呀，早晚要吃亏。
2: 哎，别人家的孩子我咋不说呢？
0: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请不要以爱之名掌控孩子的人生，对待他们请多一点关怀和耐心。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四十田园杂兴六十首，是南宋诗人范成大致仕后于淳熙十三年隐居苏州石湖期间创作的大型田园组诗。范成大利用了一整年的时光来观察吴郡农人生活，并撰写出该组诗。今天我们分享的是组诗的其三十一，被誉为最有生活气息的夏日诗。
1: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野傍桑阴学种瓜。夏日太阳盛，万物生，所以也是最忙的时节。乡村里男男女女都不得闲，白天呢，男人下田除草，晚上呢，妇女们还要搓麻线，再织成布，就连孩子都在忙碌。在茂盛成荫的桑树底下，他们学着大人的样子种瓜，这是最真实的夏日乡村，人人忙碌，在忙碌中却又能感受到生活的乐趣。那忙碌的男女让人踏实，那种瓜的孩子让人

0: 欣慰，愿知足常乐，且将烦恼化云烟，一起进步吧。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绝望的直接走，后知后觉，后知后觉。
1: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2: 家是爱汇聚的地方，家规是爱有边界的保障。传家训，立家规，知礼仪，懂感恩，让优良的传统信念代代传承。
3: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也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4: 小星，伦敦戏剧是不是也有像托尼奖一样的戏剧奖项呀？
5: 当然有啊，英国戏剧的最高奖叫做劳伦斯·奥利弗奖，1976年设立，不仅是全球最重要的戏剧及音乐剧奖项之一，也是去伦敦戏剧看戏的最佳指南。颁奖典礼大多在每年4月举行。
4: 那它和托尼奖有什么不同呢？
5: 最基本的就是奖项不同。英国的奥利弗奖涵盖了话剧、音乐剧、舞蹈、歌剧等种类，而美国的托尼奖则更专注于话剧和音乐剧。还有最大的不同就是评委了。托尼奖由800多位专业评委投票评选，而奥利弗奖每年都会邀请大众参与评奖，选中的大众评委不仅可以给演出投票，还能免费观看当年所有参选该类别奥利弗奖的演出呢。
4: 哇，这样的福利我也想拥有。
5: 可不是吗？那些获奖的剧目想看一场是真的难呢。
4: 都有哪些剧目得过奥利弗奖呀？
5: 像《猫》《歌剧魅影》《理发师陶德》等都获得过奥利弗奖。目前获得最多奖项的剧目是《哈利波特与被诅咒的孩子》，他在2017年获得了9项奥利弗奖，而大热音乐剧《汉密尔顿》在2018年以13项提名成为奥利弗奖史上获得提名最多的剧目。
3: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6: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Gucci， 非常可爱的 Gucci Gucci， 来自孙燕姿。燕姿出道的那张专辑上面印着两句话哈，不是超美丽，而是超实力。特有的少年感和青春感，一切都是恰到好处的完美。为你送上孙燕姿的这首 Gucci Gucci， 12:09，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雨辰。今天呢是2026年6月2号，来到了周二，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为你送上曹芳《等人》。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6月6号，西安奥体中心亲子定向赛，邀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一起跑进古代体育穿越之旅，全家总动员，宝贝化身小小古人，手持专属通关文牒，在西安奥体中心的盛世之花与长安顶之间穿梭打卡，蹴鞠射门，投壶纳福，木射挑战，孩子们在奔跑与协作中沉浸式解锁古人的运动智慧，在顶级场馆里尽情探索，感受古今运动的完美碰撞。这不仅是一场酣畅淋漓的亲子运动，更是一次难得的古代体育文化启蒙，收获一段超珍贵的成长记忆。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麦，立即报名。6月2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三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一文，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不仅感受古诗词之美，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

0: 博大精深，早鸟特惠五折，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有感零有加少女，感谢您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一下西安地区最近的天气哈。昨天还在节目当中有分享说最近的温度比较舒适，结果明儿的时候就会持续的升温。现在的实时温度29摄氏度，今天预报阴天，最高33度，最低22度。明天预报晴天，最高37度，最低20度。后天阴天，最高35度，最低22度。整体来说的话，我觉得傍晚的时候这个温度还是比较舒适的，中午还是有点晒，注意防晒，注意补水。继续为你送上 Tank 三国恋。

0: Jason Mraz, try, try, try, 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玉晨。驱车300公里，终于找到了这口正宗的明前茶。因为制作工艺的不同，明前纤毫和明前毛尖呈现出的是完全不同的口感。明前汉中纤毫整体口感鲜爽甘甜，香气悠然，而明前汉中毛尖揉捻的更加充分，茶香更浓郁，滋味更醇厚。冲泡之后的纤毫呢，亭亭玉立的立于杯底，而毛尖则是从卷曲到舒展，逐渐舒张。如果你喜欢清幽淡雅的茶香，甜润鲜爽的口感，就可以选择明前汉中纤毫。那如果说你喜欢茶香馥郁、滋味浓厚的，那明前汉中毛尖就是你的不二选择。现在只需要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春茶两个字，回复春茶两个字，就可以轻松购买当季新茶。继续为你送上温岚北斗星，
1: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2: 斑马线前多点礼让，你让一点，我让一点，舒心笑容多一点，让优良的传统信念代代传承。

0: 请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们造出了实验室培养的心脏起搏组织，最近来自上海的科研团队成功培养出全球首个窦房结类器官，为替代电子起搏器开辟了全新路径。窦房结是位于心脏右心房上方的一小簇细胞，负责产生控制心跳的电信号，当它出现故障时，心跳会过慢甚至停止，患者需要植入电子起搏器。中国科学院和复旦大学的研究团队使用了人类多能干细胞，构建出能够产生电脉冲的三维窦房结类器官。在发表于《细胞干细胞》杂志的论文中，团队描述了一项关键创新，他们将类器官与一个人工心脏神经簇连接起来，从而重现了神经系统与心脏之间的通讯方式。验证结果表明，实验室培养的窦房结组织在基因活动模式上与人类胚胎窦房结细胞高度吻合，并且对控制心率的药物产生了正确的反应。该组织能够产生稳定且自发的跳动，与心脏天然起搏器的活动极为相似。历史上窦房结的研究一直受限于其难以触及的解剖位置，小鼠等动物模型也难以完全复制人类心脏起搏器的工作方式，这促使研究者转向实验室培养的替代方案。这是科学家们首次在实验室环境中完整重现心脏的电信号传导过程。如果这项技术走向临床，将可能催生基于植入细胞或类器官的生物起搏器，为使用了超过50年的传统电子起搏器提供一种全新的替代方案。
0: 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曾经和王菲、张惠妹、莫文蔚同台的杨乃文呢，很少出现在娱乐新闻当中，也极少把自己的私生活暴露在聚光灯之下。到了第四张专辑，苏打绿的主唱吴青峰一手打造的女角，杨乃文的形象在乐迷的心中就此定格。杨乃文说呢，其实那些标签都是别人给的，而且可能是表面的。我有留意到很多人说我高冷，可能是我不笑的时候看起来的确有点凶，所以被很多人误以为啊我是高冷，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说我个性很冷的话，我就不见得同意了。那但是也不会去扭转大家的想法去做什么改变哈。为你送上杨乃文这首《女角》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为你送上张惠妹，都对也都错。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来来来，你敢和我玩赛车游戏吗？我一定比你先到终点。
2: 敢超车，我就一个华丽的旋转漂移甩你十条街，然后一个冲刺撞飞你。
1: 厉害了老铁，不过咱们玩归玩，游戏中可以旋转漂移，生活中汽车方向盘可不敢这样旋转漂移了。
3: 开车出行，请时刻紧握方向盘，平安永远比速度更重要。
4: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2004年的时候，老狼在北京举办了婚礼，结束了18年的恋爱长跑。婚礼上呢，他和妻子两个人展示了这么多年的相册，记录了爱情的点点滴滴。2013年，儿子诞生，老狼也升级成为狼爸爸。老狼说，只要在家呢，哪怕再赖床，都会起来为妻子做一份牛奶和三明治早餐。那妻子的工作即使再忙，每年也都会抽出时间来休假陪丈夫和儿子。他们的爱情呢，就像是故事里所写的那样，择一城终老，遇一人白首。为你送上老狼这首《流浪歌手的情人》，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雨辰，继续送上林俊杰《美人鱼》。

作为清华的高材生，电子工程系却把音乐演绎得如水般柔和。李健有着独特的魅力，这种魅力不张扬不高调，但是却潜移默化地感染着身边的人。他的音乐理想呢，是让我们忘记都市生活当中的冷漠，歌声总能够给我们平和、暖意和安抚。在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他的声音

音会让你安静下来，去感悟这个世界美好的一面，向阳而生。就像这首歌里唱的一样，我一往情深的恋人，他是我的爱人，他给我的爱就像是带着露水的清晨。岁月悠悠，也愿我们都收获爱和美好。为你送上李健这首《一往情深的恋人》，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礼。周杰伦《红颜如霜》。

刘德华17岁，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驱车300公里，终于找到这口正宗的明前茶。因为制作工艺的不同，明前纤毫和明前毛尖呈现出的是完全不同的口感。明前汉中纤毫整体口感鲜爽甘甜，香气悠然，而明前汉中毛尖揉捻的更加充分，茶香更浓郁，滋味更醇厚。冲泡之后的纤毫呢，亭亭玉立的立于杯底，而毛尖则是从卷曲到舒展，逐渐舒张。如果说你喜欢清幽淡雅的茶香，那甜润鲜爽的口感，就可以选择明前汉中纤毫。反之，如果你偏爱茶香馥郁、滋味浓厚的明前汉中毛尖，就是你的不二选择。现在只需要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春茶两个字，回复春茶两个字，就可以轻松购买当季新茶。这是为你送上 Avicii Wake Me Up。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这应该是传颂最广的一首夏日诗，作于宋孝宗淳熙十四年。林子方举进士后曾担任直阁秘书，杨万里是他的上级兼好友。此时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从杭州西湖附近的净慈寺送别林子方，经过西湖边时写下了这首诗。
1: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

0: 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一定不知道，他某个清晨送别友人的诗作会成为千古佳作。六月的西子湖呀，风光秀丽，与其他时节迥然不同。碧绿的莲叶仿佛接着天边，浩渺无尽，红日与荷花交映，更衬得荷叶分外鲜红。后两句是传颂千古的名句，炎炎夏日，甜甜荷叶，在杨万里笔下如此壮美，别居一格，同一个夏日，映照在不同的诗人笔下，各有风光。一起进步吧。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陪你，戴佩妮，爱疯了。在佩妮看来呢，音乐和创作一直都是陪伴和疗愈自己很重要的养分和解药。从开启音乐之路至今，从来没有停止创作，不仅是因为音乐创作是他最擅长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呢，他始终坚信音乐有着陪伴、鼓励还有疗愈的力量。写歌的人能写到让别人感同身受有共鸣，是非常幸福难得的事儿。为你送上陪你戴佩妮这首爱疯了，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继续送上陈绮贞失败者的飞翔。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1: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携手东哥思思，带你订高品质装修，听俩活宝聊家装，打造5星级理想家。详情锁定1055早高峰。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顶流国产动画《凡人修仙传》年番第五季《木兰之战》发布正式预告，官宣定档6月13号正式开播。木兰大军压境，烽火中重逢故友韩立将起新征程，韩天尊归期已定，静候重逢。这一季一共有52集，一个妥妥的年番设定啊！剧情紧接上季结尾，韩立从木兰草原归来后，进入九国盟区域，核心内容聚焦天南修仙势力与木兰草原法师的生死对决，规模宏大，远超以往个人或小规模冲突，堪称修仙界的大型战争篇章啦。迪士尼皮克斯的年度重头戏来了，玩具总动员5已正式定档6月19号，中国内地同步北美上映，将进军端午档。这次的故事有点不一样，胡迪、巴斯光年和翠丝等老朋友将面对一个全新的对手，智能平板。影片还将引入训练用玩具 Smart Pets。 与此前几部聚焦玩具与主人之间关系的主题不同，本片将直面玩具存在主义危机。当平板电脑接管了孩子的童年，那些传统的布偶和塑料玩具该如何自处？导演安德鲁·斯坦顿表示。

0: 科技重塑了人类生活，我们正在探讨这对玩具意味着什么。玩具总动员5将沿用原班配音阵容，30年情怀拉满。从1995年第一部上映至今，这个系列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累计全球票房超30亿美元，堪称跨越时代的童话符号。6月19号，记得带上点纸巾，去电影院一起感受童年的魅力。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才《玩具总动员5》的预告当中，老朋友们将迎来哪位新对手 ？A. 平板电脑 ，B. 手机 ，C. 智能手表 ，D. 智能电视。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1: 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连部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南，你上回说了音乐剧《猫》是世界四大音乐剧之一，那还有三个是什么？
2: 世界四大音乐剧指的是音乐剧《猫》、《歌剧魅影》、《悲惨世界》和《西贡小姐》这四部。其中《猫》和《歌剧魅影》是大神安德鲁·韦伯的作品，而《悲惨世界》和《西贡小姐》是由法国音乐剧作家克劳德·米歇尔·勋伯格和阿兰·鲍伯利共同创作的。
1: 啊，没有一部是美国的吗？
2: 对呀，这些剧都是80年代先在欧洲上演，后来才来到百老汇的。除了《猫》一演就是近20年，《歌剧魅影》和《悲惨世界》也是创造了百老汇和伦敦西区演出时间最长、场次最多记录的音乐剧。而且这四大音乐剧还有一个共同点。
1: 什么共同点？
2: 他们都是由同一个制作人制作的。
1: 真的吗？这个制作人是谁啊？
2: 他就是来自英国的金牌制作人卡麦隆·麦金托什，他被美国戏剧周刊誉为戏剧制作的沙皇。其实世界四大音乐剧最初指的是麦金托什制作的四大音乐剧，后来因为这四部剧本身也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音乐剧，大家就直接简称为世界四大音乐剧啦。
3: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连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1: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找我。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携手东哥思思，带你定高品质装修，听俩活宝聊家装，打造5星级理想家。详情锁定1055早高峰。

0: 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为切实做好2026年高中考期间生环境质量保障，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的复习、考试和休息环境，西安市在5月22号到6月22号期间加强噪音污染管控，禁止夜间22点到次日6点进行施工作业。在此期间遇到抢修、抢险、应急作业的，应当采取有效噪音防控措施，并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等。对发现违反本公告的行为，可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进行举报。高考进入倒计时，考生在奋力备考的同时，也要注意检查身份证情况。根据相关规定，高考时监考员需检查考生的身份证、准考证，确认无误后，考生方可进入考场。在这儿提醒高考生和家长，为了不耽误顺利参加高考及出行，请及时检查身份证情况，若存在未办理、过期、即将到期、损坏等情况，及时到公安机关办理。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了鼓励当时仍在低谷的阿杜，林秋离特意的写了这首歌，希望他能够变得更坚强。而安迪呢，就是阿杜成名前的英文名儿，所以以名字命名就是为他来量身打造。其实这首歌更代表了成熟男人这一类人啊，虽然他们已经经历过很多的大风大浪，心智也都已经成熟了，但是也常常会有处在人生十字路口内心不安的时候，为了更多的处于徘徊的时刻，给我们带来一丝的安慰，所以有了这首作品哈，来自阿杜的 Andy。 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雨辰，继续送上李荣浩喜剧之王。

0: 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
2: 5月18号，全国首部大型动画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官宣定档，将于6月1号登陆全国院线，回溯百年动画征程，再现水墨国风、手绘经典、数字革新的高光时刻。预告画面当中能看到水墨、剪纸、木偶到现代 CG 风格跨度，时间线拉满一整个世纪。由孙丽珍导演指导，以纪录片形式回溯中国动画百年征程。海报当中融汇了传统纹样与经典动画符号，镌刻水墨国风美学，梳理从经典到新生的动画脉络，致敬一代代中国动画人，深挖百年创作历程，解锁中国动画的文化传承与匠心故事。阿拉丁漫画即将迎来全新连载，今年5月，迪士尼经典动画《阿拉丁》正式启动全新漫画连载，交由全新动画团队联手打造，并非简单的电影复刻，而是将时间线放在第一部的故事之后。阿拉丁已经与茉莉公主在一起，灯神也获得了自由，但新的麻烦正在逼近阿格拉巴。据说主唱本人就是阿拉丁的铁粉，小时候家里那盘阿拉丁录像带被他看到磨损，这次创作他希望能够捕捉原作灵魂，同时也为新一代读者讲述全新的故事。该漫画首期已于5月6日正式发行，包含多位画师的变体封面版本，收藏党可以冲啦！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以下哪部动画最不可能出现在中国动画100年的大电影当中呢？ A. 大闹天宫， B. 小蝌蚪找妈妈， C. 中国奇谭， D. 中华小当家。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为你送上许茹芸这首《美梦成真》。许茹芸的音乐当中呢，她自己总结就是醇厚的巧克力味儿。她用酸中带甜，甜中带苦来形容她的作品，而她独特的云式唱腔也是赋予了歌曲温柔的意境，比如这首《美梦成真》。但是说到这么多年的成真，就要说一说她对于爱情的相处的方式。关于爱情保鲜的方式，她自己有自己的独特的坚持。她觉得就是一定要尊重对方，要有互相对彼此的支持，彼此一定要有各自热爱的事情，并且为之努力，才有可能收获共同的成长。我们的年龄呢一直在增加，怎样把彼此的情感在这个时间当中化为智慧，他觉得很重要哈。有了这种智慧，才能够让爱茁壮成长，才能美梦成真。为你送上许茹芸这首《美梦成真》。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杨宗纬《对爱渴望》。

0: 酷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人工智能 AI 不会取代你，但是会用 AI 的人会。最近一项科学研究发现， AI 本身不会取代人类工作，但不掌握 AI 工具的人将面临更大职业风险。生成式 AI 正在快速重塑职场，但最近一项研究指出，更大的风险不是 AI 本身，而是没能熟练掌握这些工具的人。研究人员发现，那些将 AI 生成式工具视为有用协作者而非就业威胁的员工，往往表现出更高的参与度、适应能力和职业乐观度。这项研究同时考察了组织决策和 AI 采纳中人性维度。虽然许多员工担心随着 AI 普及及自己会失去控制力和职场价值，但这些担忧也可以推动他们去学习新技能。信任是 AI 应用中的关键因素，过度信任 AI 的员工可能会不加审视就接受错误输出，而完全不信任 AI 的人可能会错失其带来的益处。我们必须在 AI 融入日常工作流程过程中精心校准平衡。研究指出， AI 的成功落地更多取决于实施策略而非技术本身，企业必须处理好伦理、数据隐私和负责任治理等问题。研究者提出了一个八步框架，指导组织从试验阶段迈向更有整合性和目的性的生成性 AI 应用。设想在未来的日子里， AI 系统将深入嵌入日常任务，而非作为独立工具存在。关于职场变革，研究者认为一场新的工业革命正在展开，有些岗位会消失，但围绕 AI 基础设施、数据中心和数字服务将涌现出新的角色和行业。研究者也建议员工们要学会批判地使用 AI， 并在与 AI 共处中发展出自身技能。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3: 有人说，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黄昏晓来自 Cindy 王心凌，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雨辰。最近呢天气慢慢的变热，很多朋友都在找啊夏天随便一穿就好看，怎么搭都不出错的省心单品。那今天呢电波优选就给你挖到了一件夏日宝藏 T 恤，价格还特别的惊喜。那这件 T 恤呢真的太好穿了，面料亲肤舒适，挺阔有型啊，不会软塌塌的贴在身上。那正肩版型穿上身形利落，显得清爽又精神，恰到好处的小幽领微微的露出锁骨啊，拉长颈部的线条，温柔又显气质，搭配牛仔裤半身裙都非常的好看，多色可以选择，一周穿搭不重样。重点来了，那今天呢我们给你带来了超低价的福利，性价比拉满，闭眼入都不亏。想看看真人上身的效果吗？在今天傍晚的6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主播会现场试穿，直播间专属的超低价福利等你来抢。继续送上张艺兴和 Love Run Back to You。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艺趣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为什么说三宝的音乐剧对中国音乐剧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呢？
2: 因为他坚持在做属于咱中国人的原创音乐剧呀。比如最具代表意义的音乐剧《蝶》，可是要好好说说。
1: 好呀，是音乐剧男神刘岩演的那部剧吗？
2: 对，不仅有刘岩，还有沙宝亮、谭维维、林静等人出演。《蝶》改编自梁祝，由音乐制作人李顿、剧作家关山与三宝老师共同打造，还特别邀请了法语音乐剧《巴黎圣母院》的制作团队加盟。
1: 这阵容可是相当豪华呀。
2: 可不是嘛，制作团队对每一个角色都极为挑剔和严格，为此还组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音乐剧剧团，包括明星演员在内都需要经过刻苦训练才能出演。
1: 听上去好专业呀。那这部剧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2: 蝶2007年首演，第二年在韩国大邱国际音乐剧节夺得了全场最高奖，这是中国第一个走出国门、第一个在国外获奖的音乐剧。后来这部剧还被韩国音乐剧评委会推荐，代表亚洲参加了美国音乐剧节，并去欧洲进行了巡演，是中国音乐剧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之一。
3: 心脏
0: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趣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0: 一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夏日太阳盛，万物生，所以也是最忙的时节。乡村里男男女女都不得闲，白天呢，男人下田除草，晚上呢，妇女们还要搓麻线，再织成布，就连孩子都在忙碌。在茂盛成荫的桑树底下，他们学着大人的样子种瓜，这是最真实的夏日乡村，人人忙碌，在忙碌中却又能感受到生活的乐趣。那忙碌的男女让人踏实，那种瓜的孩子让人欣慰，愿知足常乐，且将烦恼化云烟，一起进步吧。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

独白来自姚谦，为你送上好妹妹这首《你飞到城市另一边》。5:13，这里是105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一下西安地区的天气，目前的实时温度33摄氏度。今儿其实这种体感上面的热已经比较明显了哈。那今天预报阴天，最高33度，最低22度。明天预报晴天，最高会来到37度，最低20度。后天阴天，最高35度，最低22度。提醒你一定要注意防晒，注意补水。继续为你送上孙燕姿，害怕。

0: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顶流国产动画《凡人修仙传》年番第五季《木兰之战》发布正式预告，官宣定档6月13号正式开播。木兰大军压境，烽火中重逢故友，韩立将起新征程，韩天尊归期已定，静候重逢。这一季一共有52集，一个妥妥的年番设定啊！剧情紧接上季结尾，韩立从木兰草原归来后，进入九国盟区域，核心内容聚焦天南修仙势力与木兰草原法师的生死对决，规模宏大，远超以往个人或小规模冲突，堪称修仙界的大型战争篇章啦。迪士尼皮克斯的年度重头戏来了，玩具总动员5已正式定档6月19号，中国内地同步北美上映，将进军端午档。这次的故事有点不一样，胡迪、巴斯光年和翠丝等老朋友将面对一个全新的对手，智能平板。影片还将引入训练用玩具 Smart Pets。 与此前几部聚焦玩具与主人之间关系的主题不同，本片将直面玩具存在主义危机。当平板电脑接管了孩子的童年，那些传统的布偶和塑料玩具该如何自处？导演安德鲁·斯坦顿表示，科技重塑了人类生活，我们正在探讨这对玩具意味着什么。玩具总动员5将沿用原班配音阵容，30年情怀拉满。从1995年第一部上映至今，这个系列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累计全球票房超30亿美元，堪称跨越时代的童话符号。6月19号，记得带上点纸巾去电影院，一起感受童年的魅力。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在刚才《玩具总动员5》的预告当中，老朋友们将迎来哪位新对手 ？A. 平板电脑 ，B. 手机 ，C. 智能手表 ，D. 智能电视。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为你送上李荣浩这首花样年华，感谢您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进入夏天之后啊，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恨不得穿个拖鞋出门，但是出门呢也要讲究形象啊。这个时候洞洞鞋就派上了用场，它既不像拖鞋那么的随意，又是潮人必备的时尚搭配单品。今天就给你带来了一款全网爆火，超多大牌明星都在穿的卡洛驰洞洞鞋。懂时尚穿搭的朋友都知道呢，卡洛驰也是洞洞鞋界的顶流，像很多明星机场路透哈，私下街拍都是穿它，妥妥的明星同款。这牌子呢就跟他家的 logo 那个鳄鱼似的，天生自带水陆两栖的硬核属性，下雨天踩水坑啊不打滑，大夏天穿透气不闷脚，爬山走路也是非常稳的，穿久了也不会累。那为什么这么多明星都爱穿呢？因为它真的是太时尚百搭了。穿裙子搭它呢是温柔慵懒的松弛感，穿短裤搭它清爽活力元气满满，穿阔腿裤搭它呢直接化身时尚博主，走路带风气场2.8米。不管是通勤上班、开车出行，还是遛弯逛街、短途出游，一双鞋能够 hold 住所有的场景，那也不用纠结出门穿什么鞋了，换鞋的麻烦直接省啦。来说价格哈，平时呢在卡洛驰的线下专柜或者是官网上面，随便一双洞洞鞋就要500多块，那热门泡芙款、云朵款价格甚至更贵。但是今天呢商城线上奥莱捷品牌限时清仓放福利，价格直降啊，最低只要169元，最低只要169元就能够轻松 get 明星同款时尚单品，增高泡芙款、经典明星款、简约复古贝雅款哈，等等超多款式全都有，而且还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颜色更是挑花眼，白色清爽、古白温柔、粉色亮眼、黑色百搭，男女款全都有。现在下单的话再送你一包鞋花啊，再送你一包鞋花，款式是随机的，那可以根据当天穿搭个人心情随意的更换装饰，那轻松打造专属的私人潮鞋，彻底的告别烂大街的撞鞋尴尬，时尚又有个性。那这波品牌清仓破价仅此一次，错过这次呢以后可能只能花500多去官网原价购买啦。那限时的福利啊，同时也限量，每款只有100双，每款只有100双，售完随时下架。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来抢购吧。再来说一下价格哈，平时呢卡洛驰在线下的专柜或者是官网上面，随便一双洞洞鞋呢就要500多块，热门的泡芙款、云朵款价格甚至更贵。但是今天呢商城线上奥莱捷品牌限时的清仓放福利，价格直降，最低只要169元，最低只要169元。在微信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来抢购啊。同时要提醒你，福利限时限量，每款只有100双，抓紧时间来抢，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只是为你送上郭靖下一个天亮。

0: 星之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们造出了实验室培养的心脏起搏组织。最近来自上海的科研团队成功培养出全球首个窦房结类器官，为替代电子起搏器开辟了全新路径。窦房结是位于心脏右心房上方的一小簇细胞，负责产生控制心跳的电信号。当它出现故障时，心跳会过慢甚至停止，患者需要植入电子起搏器。中国科学院和复旦大学的研究团队使用了人类多能干细胞，构建出能够产生电脉冲的三维窦房结类器官。在发表于《细胞干细胞》杂志的论文中，团队描述了一项关键创新，他们将类器官与一个人工心脏神经簇连接起来，从而重现了神经系统与心脏之间的通讯方式。验证结果表明，实验室培养的窦房结组织在基因活动模式上与人类胚胎窦房结细胞高度吻合，并且对控制心率的药物产生了正确的反应。该组织能够产生稳定且自发的跳动，与心脏天然起搏器的活动极为相似。历史上窦房结的研究一直受限于其难以触及的解剖位置，小鼠等动物模型也难以完全复制人类心脏起搏器的工作方式，这促使研究者转向实验室培养的替代方案。这是科学家们首次在实验室环境中完整重现心脏的电信号传导过程。如果这项技术走向临床，将可能催生基于植入细胞或类器官的生物起搏器，为使用了超过50年的传统电子起搏器提供一种全新的替代方案。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心之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王力宏火力全开，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最近呢，不少的朋友都在找，因为天气慢慢的热了啊，夏天随便一穿就好看，怎么搭都不会出错的省心单品。那今天呢，电波优选就给你挖到了一件夏日宝藏 T 恤，价格还非常的惊喜。那这件 T 恤呢，真的太好穿了，面料亲肤舒适，挺阔有型，不会软塌塌的贴在身上。那正肩版型，穿上身形利落，显得清爽又精神，恰到好处的小幽灵，微微的露出锁骨，拉长颈部的线条，温柔又显气质，搭配牛仔裤半身裙都非常的好看，多色可选，一周穿搭不重样。重点来了，那今天呢，我们给你带来了超低价的福利，性价比拉满，闭眼入都不亏。那如果你想看真人上身的效果，那在一会儿啊，6点的时候，抖音搜索电波优选，主播会现场的试穿。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近日，陕西省儿童心理学会在西安召开第三届第一次会员大会，省级相关部门代表、学科专家及全体会员共400余人参加会议。作为陕西省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领域的学术性、专业性社会组织，陕西省儿童心理学会近年来持续深耕青少年心理。

0: 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专业力量。会议认为，应深入研究社会环境、家庭结构、教育方式和信息传播等发展变化对青少年身心成长的综合影响，坚持科学、规范、审慎的工作原则，积极整合资源，加强协同，完善心理服务网络，支持体系及人才队伍建设，推动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由问题应对向系统治理转变，以更加专业和负责任的方式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政策轻松get，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1: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来听到的这首歌非常的振奋人心啊，来自黄霄云《星辰大海》。周二的傍晚18:07，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驱车300公里，终于找到这口正宗的明前茶。因为制作工艺的不同，明前纤毫和明前毛尖啊，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口感。明前汉中纤毫，整体口感鲜爽甘甜，香气悠然。明前汉中毛尖，揉捻会更加的充分，茶香也会更加的浓郁，滋味就更醇厚了。那冲泡过后的纤毫呢，亭亭玉立的立在杯底，毛尖呢，则是从卷

卷曲到舒张，逐渐的扩张。如果你更加喜欢清幽淡雅的茶香，甜润鲜爽的口感，可以选择明前汉中鲜好。那反之呢，如果你更加偏爱茶香馥郁的滋味浓厚的，明前汉中毛尖就是你的不二选择了。现在只需要在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两个字，即可轻松购买到当季新茶。那除了茶呢，我相信我们衣食住行啊，都是我们老百姓平常所关注的。说完我们好喝的茶叶，那另外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即将要跟大家推出的一款超级适合大家夏天去穿搭的白色衬衫。那白色衬衫啊，大家都知道，可能如果我们平常经常会穿的情况下，大家就知道它可能很容易变脏，或者是很容易软趴趴的贴在身上，特别的不挺阔，没有型。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这个衬衫就可以完完全全的解决你的痛点。那最近很多朋友都是在问我说，夏天能不能有那种随便一穿就很好看，怎么搭都不会错的省心单品。今天我们的电波优选就给大家挖到了一件夏日的宝藏 T 恤，价格主要还特别的惊喜啊。这件 T 恤真的特别的好穿，面料亲肤舒适挺阔有型，不会软塌塌的贴在我们的身上，而且它是一个正肩的版型。那我们经常买都知道啊，正肩版型穿在身上，身形会更加的利落，显得会清爽又有精神，尤其是再加上恰到好处的小V领，微微露出的锁骨拉长颈部的线条，会显得你的脖子会很修长温柔又很显气质，搭配上牛仔裤或者是半身裙都非常的好看。而且最重要的是，不用大家单一的只选择白色的 T 恤，我们有多种颜色可以给大家来挑选，而且可以让你一周穿搭都不重样。那重点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超级低的福利价格，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绝对不亏。如果大家想看真人的上身效果，就在此时此刻立刻拿起手机搜索关注我们的抖音账号电波优选，搜索关注抖音账号电波优选，我们的主播正在现场给大家试穿，直播间还有专属超低价格福利等你来抢。周二的下午18:10，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6月6号，西安奥体中心亲子定向赛，邀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一起跑进古代体育穿越之旅，全家总动员，宝贝化身小小古人，手持专属通关文牒，在西安奥体中心的盛世之花与长安顶之间穿梭打卡，蹴鞠射门，投壶纳福，木射挑战，孩子们在奔跑

0: 好与学作中，沉浸式解锁古人的运动智慧，在顶级场馆里尽情探索，感受古今运动的完美碰撞。这不仅是一场酣畅淋漓的亲子运动，更是一次难得的古代体育文化启蒙，收获一段超珍贵的成长记忆。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麦，立即报名。6月2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三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一文，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不仅感受古诗词之美，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50%，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时间过得好快呀，这刚过完年就三月了。
2: 可不是嘛，新年新气象，咱俩也该打开演出的新篇章了。
1: 咦，还有什么演出类型我们没有讲过呢？
2: 当然有，比如你最喜欢的音乐剧啊。
1: 啊，终于轮到我的最爱了。
2: 音乐剧也称为歌舞剧，是结合轻歌剧、音乐喜剧等多种表演艺术演化而来，利用音乐、舞蹈、戏剧三大元素来讲故事的表演艺术。
1: 我以前以为音乐剧是那种特别高雅听不懂唱什么的演出，后来才知道十分高雅的那个叫歌剧，而音乐剧唱的可都是流行歌曲。
2: 是呀，像我们大家都听过的歌曲《雪绒花》、《Memory》、《Dancing Queen》等等，可都是音乐剧中的歌曲。不仅音乐通俗好听，讲述的故事也是包罗万象，不仅有历史、神话、名著、经典，还有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就像影视剧一样。对了，说到影视剧，其实我们小时候都看过音乐剧呢。
1: 小时候我可能只看过电视剧吧。
2: 对呀，我们小时候每年寒暑假都会看的《新白娘子传奇》，可不就是咱中国音乐剧了吗？
1: 哈哈，你这么一说，那我们确实从小就看过音乐剧了呀。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
2: 5月18号，全国首部大型动画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官宣定档，将于6月1号登陆全国院线，回溯百年动画征程，再现水墨国风、手绘经典、数字革新的高光时刻。预告画面当中能看到水墨、剪纸、木偶到现代 CG 风格跨度，时间线拉满一整个世纪，由孙立军导演指导，以纪录片形式回溯中国动画百年征程。海报当中融汇了传统纹样与经典动画符号，镌刻水墨国风美学，梳理从经典到新生的动画脉络，致敬一代代中国动画人，深挖百年创作历程，解锁中国动画的文化传承与匠心故事。阿拉丁漫画即将迎来全新连载，今年5月，迪士尼经典动画阿拉丁正式启动全新漫画连载，交由全新动画团队联手打造，并非简单的电影复刻，而是将时间线放在第一部的故事之后，阿拉丁已经与茉莉公主在一起，灯神也获得了自由，但新的麻烦正在逼近阿格拉巴。据说主唱本人就是阿拉丁的铁粉，小时候家里那盘阿拉丁录像带被他看到磨损，这次创作他希望能够捕捉原作灵魂，同时也为新一代读者讲述全新的故事。该漫画首期已于5月6日正式发行，包含多位画师的变体封面版本，收藏党可以冲啦！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以下哪部动画最不可能出现在中国动画100年的大电影当中呢？ A. 大闹天宫， B. 小蝌蚪找妈妈， C. 中国奇谭， D. 中华小当家。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3: 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三的傍晚19:07，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傍晚啊，把这一个小时交给长乐，陪大家一起走进属于今天的二次元时光。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时下比较更新比较快的这些动漫的资讯，包括一些游戏、小说、漫画等等的一些相关资讯都会放到你的耳边。当然如果大家比较感兴趣，想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讨论的话，可以上抖音搜索主持人长乐，或者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那在今天开场之前呢，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好物。因为最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问说，夏天的时候到底穿什么又百搭，然后又不

出错，然后呢又凉爽又吸汗，夏天随便一穿就好看，怎么百搭都非常的合适的一件衣服。那今天呢，长乐就替大家去严选了一件夏日宝藏的 T 恤，主要是它今天的这个价格我觉得超级划算。先来给大家说价格啊，这个价格是一件 T 恤39.9元，两件 T 恤只要69.9元，就是给大家再省10元。而且这个 T 恤非常的好穿，因为我在上节目之前啊刚刚替大家试穿过，它的面料非常的亲肤舒适，挺阔有型。那如果光这样简单的去说，可能大家感受不到这个面料摸起来舒服到什么程度呢，就好像是你穿了一件泳衣的那种光滑的程度，所以摸起来相当的有手感。而且虽然它摸起来好像很光滑，但是它的面料一点都不软塌，不会那样贴在身上或者是像老头衫一样很垮了没有型。这个 T 恤呢，它是正肩的一个版型，大家都知道正肩的版型穿起来就会非常的挺阔，显得就会很清爽，但是又会很有精神。而且给大家设计了3种领型啊，一个是小 U 领，一个是高领，一个是 V 领，大家可以自由去选择。当然长乐会更加推荐大家去选择 U 型领或者是 V 领，会更加拉长我们的这个面部线条，微微露出一点锁骨也非常的性感，温柔又显气质。那像这样的一个简单的 T 恤，纯色的 T 恤，大家到了夏天搭配牛仔裤，搭配半身裙都非常非常的合适，随便一搭都很好看。最重要的是给大家做了很多的颜色，多色可选，一周穿搭可以不重样。还有我要比较推荐的一个呢，就是粉色还有它的这个紫色，是我个人啊在刚刚试穿之后，我觉得对于我这种黑皮来说穿起来都非常好看的两个颜色，粉色和紫色是我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而且重点来了，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除了这个面料非常好挺阔有型的这个版型的这个 T 恤之外，还给大家带来了超低的价格福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确实是直接拉满，闭眼入手都不亏，只要39.9元就是一件纯棉的白色 T 恤，69.9元是两件，给大家再进省10块钱。10块钱啊，这个虽然说给大家减的这个钱不是特别的多，但是10块钱之于你要付的这个70块钱来说，就是69.9元来说，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福利了。而且不是说给大家减免的这个钱多或者少啊，主要是给大家这个减的这份钱呢，也是我们的一份心意。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每一个这个我们的家人们把钱能够花在日常生活中的刀刃上。那个，所以这个10块钱呢，就送给大家了。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来关注我们的这个电波优选的账号。对，说了半天了，也没有给大家说我们的这个抖音账号啊，如果大家想看到这个真人上身的效果，就在此时此刻拿起手机搜索一下我们的电波优选抖音账号，我们的主播正在现场给大家试穿，我们的直播间呢超级的福利低价也给大家准备好了。所以说如果到了夏天还不知道要穿什么比较百搭的衣服，又凉爽又好看挺阔有型的衣服，可以来试一下我们的这个 T 恤，而且送给家人，送给妈妈，送给姐妹，送给老婆，都是非常合适的这个选择。最重要的是花了个小钱办了个大事儿，所以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搜索关注抖音账号电波优选，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一起来抢购这样的一个超低价格的夏日 T 恤。

OK， 继续说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在这个工作日的晚间一个小时，还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二次元资讯。昨天是趁着六一儿童节跟大家分享了这个上美影特辑，不知道你其中比较喜欢哪一个呢？我看到有很多网友给我评论说，还有很多我们小时候看过的动画你都没有在节目当中有分享到。非常的理解，因为我们儿时看过的这些动画实在是太多了，节目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在这个抖音的直播当中可以跟大家在节目之后继续来分享，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和哔哩哔哩的直播上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那先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要说到的这些资讯啊，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资讯。首先要说到的这一条呢，可能跟你的日常生活都息息相关，可能你没有看过他的这些动画作品，但是你一定喝过他的饮料。他是谁呢？他就是雪王，蜜雪冰城动画大电影正式立项。哎呀，雪王出息了呀。我们的这个超强

连锁茶饮品牌蜜雪冰城主打的就是这个性价比的奶茶还有它的冰淇淋，那门店的数量基本上超过了非常多家，20000多家左右吧，也是下沉市场的一个王者。很多朋友就分享啊，说这个自己和蜜雪冰城的一些故事，包括像蜜雪冰城在很多的景点都维持着一个很平民的价格。那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非常亲切的品牌，也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品牌。那这一次呢，他要带来一件不是那么接地气的事情，那就是他要拍一个大电影了，看起来和蜜雪冰城完全不搭嘎的一件事情，但是他就是这么做了。那其实在2023年的时候，蜜雪冰城就这个出过一个动画剧集，叫做《雪王驾到》。我记得之前在这个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有分享过这个《雪王驾到》，等会儿再来跟大家分享啊。先来说一下这一次的动画大电影的立项。那继这个《雪王驾到》的这个剧集，还有这个《雪王之奇幻沙洲》之后，这一回雪王的 IP 又要拍大电影了。可能也是看着这个剧集的效力啊比较好，所以这次也是想要尝试一下这个大的荧幕。那在5月29号呢，根据国家电视局关于2026年4月下的这个全国电影剧本梗概备案，包括它的这个立项公示里面，许愿吧雪王动画大电影在其中已经正式备案了。这次的编剧是请到了4位老师，包括这个林里老师、李洪普老师、朱文京老师，还有这个刘佩如老师。备案单位是由雪王爱动漫文化北京有限公司来进行备案的。这个故事呢，先来给大家讲一下，就是童年时一个可爱的小男孩亲手堆了一个雪人，多年之后呢，在他职场高升之际，那个雪人竟然莫名其妙的又把他变回了小男孩。为了弥补过失呢，肇事雪人只能带着这个倒霉的人类来到雪人所在的异世界，踏上一段颠覆想象的奇幻之旅。你们说这个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其实感觉雪王也是不断的在扩展自己的影响力，像这次拍动画大电影也是，像之前拍这个《雪王驾到》这个动画剧集，我觉得也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啊，就是在一个小朋友们或者是大朋友们比较喜欢的一个领域当中去输出属于自己的一个理念和文化，可以说是另辟蹊径。那说到这个《雪王驾到》呢，其实也是让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一个动画，就是大家一听可能会觉得它是一个超长的广告，其实它并不是。虽然它的这个雪王出现在了动画当中，但是里面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广告成分，就是像我们昨天说到的这些动画片是一样的。所以非常的适合大人和小朋友一起来观看。这个动画我记得是在2023年的9月份左右正式上线了。故事的主角雪王呢，就是我们很熟悉的这只可爱的雪人小宝宝。而这只雪王呢，据这个详细资料，它是一个狮子座的小雪人。在这个社交媒体上的雪王也是拥有非常多的粉丝，经常还会发布自己的一些生活照和视频，就好像生活当中真实存在着这样的一个可爱的小雪人。那这个动画剧集《雪王驾到》呢，主要是讲述了作为男主角的这个雪王，在和反叛者斗争的过程当中呢，不小心丢掉了自己的权杖，从而展开了漫长的寻杖之旅。在追寻的过程当中呢，雪王也是结识了非常多的这个小伙伴，然后大家一起制作饮品，以及升级打怪，最终也是历经重重磨难找回自己魔杖的故事。让全世界停在这一秒，跟着你把世界都忘掉。最重要的是，大家可能一听到这个雪王的动画，可能会觉得它是一个超长的这个冰淇淋宣传片啊，其实它并不是，它甚至是请来了一个非常专业的动画制作方来进行这个动画的制作，它就是好传动画。那好传动画大家应该也很熟悉，经常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去提及到啊，之前有做过像大力丝日志系列的一些动画，还有这个怪画廊之阎王，还有大护法、雾山五行等等的，一说出来都是非常优秀的一些国产动画作品。所以也不难理解当时这个雪王驾到定档之后啊，
其实它的这个预告的

0: 质量是非常的高的。并且在这个预告刚刚出现的时候，整个动画就受到了非常多雪王粉丝，包括可能跨圈粉丝们的这个喜爱和期待。那这个动画是在2023年，但是它的这个包括特效也好，打斗的场景也好，虽然它是一个雪人，但是非常非常的丝滑。当时《雪王驾到》一共是播出了12集左右， B 站的这个收获了30万以上的播放量，它的评分呢也是9.0分以上。它刚刚开播一集的时候评分是9.9，也是在当天直接冲上了热搜啊。很难想象这个9点多评分的一个动画是出自一个奶茶的跨界动画品牌啊。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那午后的阳光。
0: 所以可能一说到雪王，大家应该第一个想到的音乐是这个你爱我我爱你蜜雪冰城甜蜜蜜。但是其实雪王他虽然做了一个12集的较短的一个动画剧集，但是其实他在音乐方面还真的挺努力的。他做了 OP 和 ED， 而且都是正常长度的 OP 和 ED。 我们经常会看到的一些动画，尤其是短片的动画，可能他会有一个比较短的纯音乐的 OP 或者 ED，但是这一次雪王呢，他就是做了一个正常时长的这个音乐，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啊，他在做动画方面也是非常的用心的。那我们一起先来听一下这个雪王驾到动画的片尾曲。这首歌叫做快出发，听完这首歌我们节目马上回来。

0: 城市温暖。
1: 一度电可以让40瓦的灯泡连续亮26个小时。
2: 一度电可以生产15瓶啤酒。
1: 一度电可以织布8至10米。
2: 一度电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创造更多的资源。
3: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4: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

0: 周二的傍晚19:25，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
0: 那刚刚跟大家分享了这个雪王驾到，包括雪王这个奶茶品牌即将要推出属于它的动画大电影，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很期待呢？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啊！可以上抖音搜索主持人长乐，或者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我们的双平台视频直播呢也正在进行当中，可以跟我们一起在公屏当中互动啊。继续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其他国漫相关的一些消息。首先呢，就是又有一部这个原创的国漫正式官宣了。那为什么要这个提及原创啊？因为我们平常一说到这个动画剧集，尤其是修仙类的动画剧集，一般都是由小说而改编成的。那这一次呢，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动画剧集，它就是一个原创的，没有小说和漫画的这个先决条件，它就是一个由动画的制作方来进行原版创作的一个动画。那这个动画呢，也是由我们非常熟悉的神漫文化来倾力打造的一个 3D 新作，叫做《一展苍穹》。那目前的这部动画将会定档在2026年的暑假，登陆优酷、腾讯视频啊，应该是优酷视频独家首播。那这一次的动画呢，也是神漫文化的首部原创的修仙题材的动画了。包括他的作品从世界观啊、人设到剧情到一些内核，基本上都跳出了传统的修仙套路。他更多的除了这些爽然的对决之外，还有一些现实的一些隐喻在里面。所以说在还没有开播的时候，就已经抓住了很多这个喜欢修仙类动画的朋友们的目光。那刚刚说到的这个神漫文化，也是经常跟大家在节目当中有说到过的。神漫文化是长沙的一个动画制作公司，是中南天使和深圳卓华互娱在2020年1月17号共同成立的一家动画公司，依托双方的这个资源的优势，由这个中南天使来提供动画的 IP， 卓华互娱来提供一个完整的动画制作流程和技术，然后以一个互赢的合作的方式来制作成了这样的一个神漫文化的创作基地吧。那他之前呢也是有做过非常多的一些国产动画的，但基本上都是以 3D 修仙类为主的，包括像地灵曲，还有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神印王座。神印王座好像是不是即将要迎来属于他的这个更新了。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喜欢你。
0: 等我稍后去关注一下，明天再来跟大家分享。我记得神印王座在今年应该是要迎来他的新一季了。
1: 只有我知道，就是
0: 先来说回刚刚我们要说到的这个一展苍穹啊，也是今年神漫文化的一个原创 3D 修仙类的动画。目前来看到它的这个全季啊，第一季一共是有26集，目前要划分为5个大篇章，单集的时长是在25分钟左右。25分钟一个单集，我觉得整个篇幅计划的还是比较饱满的。那关于它的这个跌宕起伏的剧情能否

我感觉《一染苍穹》看他的介绍其实跟这个这个《牧神记》的刚开头是有点像的，因为基本上大多数的这个修仙作品都是比较习惯将仙界来开场，然后塑造一个仙气缭绕的这个超然物外的世外桃源，而《一展苍穹》和这个《牧神记》比较像，它一开篇就是彻底颠覆你的固有认知，去构建一个秩序崩坏、弱肉强食的至暗仙界。那在这样的一个天地里面，强者为尊的一个法则彻底演绎到了极致。故事的主角名字叫做古安，出身是仙界底层，本是一个平凡度日的少年，命运却在一夜之间急转直下，一场突如其来的灭门惨案让他失去了所有的亲人，自身惨遭重创，又沦为了这个重伤难愈的残躯，跌落人生谷底的这个古安呢，并没有就此沉沦绝境之中，反而迎来了属于他的转机，意外是觉醒了体内的这个古神之力，同时呢，也是解锁了得天独厚的无限灵气天赋。就是喜欢你，绝境重生也是背负着血海深仇的他，也是毅然踏上了复仇之路。那最让人眼前一亮的属于角色的这个武器，古安手中的这个武器呢，并非什么神兵利器、绝世宝器，而是一把样貌平平、形似菜刀的平凡的刀刃。而他呢，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凡刃战群雄，以残躯逆苍天这样的一个反差感来获得大家的一个关注度。所以故事就是这么个故事，到时候好不好看，做的怎么样，包括既然要做 3D 修仙类的动画呢，观众一定会关注到的就是他的一些动捕的场景，包括一些特效的展现，能不能让这个观众朋友们满意。那就26年的暑假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来听上一首歌吧，听完这首歌再来跟大家分享啊一个来自动画《镖人》的信息。那《镖人》呢也是在今年年初刚刚上线的大电影啊，相信他的关注度也是正在走高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此时此刻他的一些新动态相信也会引起很多人的关注。那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刚刚我们介绍到的这个 IP 啊，是刚刚介绍的《雪王驾到》的同名片头曲，好不好听大家听一下就知道了。不过我觉得雪王这一次做动画做的还是蛮用心的。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南，你在欣赏什么高雅艺术啊？
2: 这可不是高雅艺术，而是经典的歌曲《Memory》啊！
1: 啊，这首歌我倒是听过，是莎拉布莱曼唱的吗？
2: 莎拉布莱曼确实唱过这首歌，但这不是她原唱的。
1: 那原唱是谁啊？
2: 这就得从这首歌的出处讲起了。这首歌来自于音乐剧《猫》，也是其中最著名的唱段，由伟大的安德鲁·韦伯爵士谱曲。最早是1981年这部剧在伦敦首演时，由伊莲·佩姬演唱的。
1: 啊，原来是音乐剧《猫》中的歌曲啊。
2: 对呀，音乐剧《猫》可是世界四大音乐剧之一，它从1981年在伦敦上演后就一炮而红，持续演了21年近9000场，在2002年才落下帷幕。而1982年音乐剧《猫》来到美国百老汇，不仅获得了7项托尼奖，在百老汇也一演就是18年，直到2000年才落幕。现在这部剧已经巡演过世界各地，也在咱西安上演过2-3次呢。
1: 哇，真不愧是世界音乐剧中的王者啊。
2: 可不是嘛，剧中这首经典的 Memory 也被全世界明星翻唱录制过600多次，成为了现代音乐中的经典歌曲。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二的傍晚19:37，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一起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继续在工作日的晚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些二次元世界的相关资讯。
1: 你的发烧，
0: 下一个要跟大家说到的这个 IP 也是今年算是火爆出圈的一个动画 IP 了，那就是镖人。这个其实在今年年初动画大电影上线的时候啊，应该是真人版大电影上线的时候，我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有分享过啊。那这一次要说到它的最新消息是什么呢？是它的动画第二季是终于要来了，也是等了好久的动画，是等了有3年。因为这个动画的第一季是在2023年的时候正式上线的，当时看到这个漫画的时候，因为它是漫画改编的，是改编自作者许仙哲的一个漫画，
1: 喜欢你的微笑，
0: 当时光看漫画的时候简直惊为天人，就谁能知道许仙哲他不是学漫画，他之前根本就不会画漫画呢。后来在看他这个采访的时候，真的觉得哇，很神奇的一个人，就是因为单纯的喜欢，然后喜欢这个中式武侠，然后就自己去学漫画，然后就画出了这个漫画剧集，然后后来被翻拍成了动画，包括真人版。那这一次的《镖人》第二季是由腾讯视频和

0: 新漫画来联合出品，由彩色铅笔来负责这个动画制作的一个全新上线的续作了，宣布定档在今年的6月11号正式上线。目前呢已经发布了定档的 PV， 第二季将会延续第一季的这个世界观，依旧以这个隋末动荡的这个隋朝乱世为主题。在隋大业3年的时候，隋炀帝推广了这个一些属于他的政策。此时呢，这个朝堂却是战乱不断吧，各方势力都在暗流涌动，素有帝国边疆的漠北、西域和中原局势也在不断的交织。那整个镖人呢，就是比较独特的点，就是它自带一种非常浓烈的属于中式的江湖武侠气息，并且在这个武侠当中也加入了一些乱世的权谋底色。在第二季当中呢，主角镖人刀马受故友委托，需要护送出身自民间的这个魁首知识郎前往长安，这也是第一季的结尾。那第二部呢，就会紧接着第一季的结尾来继续推广他们在长安这个大都城之内发生的一些事情。
1: 喜欢你
0: 知识郎和彪马两个人呢，原本是计划借乱世之机一步一步实现拯救苍生于水火的这个理想，但是呢，刀马的身世之谜，包括各方势力的围追堵截，都让整个行动不断的反转，而刀马隐藏的身份，前左骁骑卫的这个过往也将被逐渐揭开。

那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动画的制作阵容，因为第一季是这个导演邓志威和史娟生来共同进行指导的，然后总编剧是张文。喵，晚安。不知道第二季是不是还会延续这个制作方啊，但是根据我个人包括整个弹幕的整体氛围感来说呢，其实第一季拍的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因为首先它是以一个漫画的形式先出现在大家的眼中的嘛，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动画其实在上线的时候付了很高很高的预期值，但是这个动画制作出来的时候会觉得它的 3D 感有一点点重，因为它其实是一个 2D 的漫画，但是它的这个 3D 感会稍微有一点点的重，而且它的打斗戏不是特别的流畅。就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我比起动画会更加推荐大家去看漫画，漫画的这个张力是非常强的。但是配音这边还是不错的，配音阵容呢除了有我们比较喜欢的一些专业的配音演员之外，主角团还请到了一位演员来担当配音，就是我们熟悉的阿玉亚，是由演员万茜来进行这个跨界配音的。刀马呢是刘北辰老师，小七是燕宁老师，知识郎是赵前景老师，这个角色树是黄进泽老师，裴世俊是吴磊，还有裴行言是黄翔宇，也都是我们非常熟悉而且这个名声都很大的这个优秀配音演员，所以在配音方面确实也是做的已经非常优秀了，包括万茜的这个跨界配音其实我觉得也都可以接受，非常的棒。而且万茜我觉得她整个人跟阿玉亚的角色还挺贴的，都是属于还比较飒的这个女性角色啊。那这个标人的漫画呢其实也是比较好看的，目前还在连载当中啊，还没有这个停更，是从2015年的7月1号就已经在新漫画的 APP 上面连载了，到今年2月，一共是连载到了123回。并且这个漫画好在哪儿呢，它不仅是受到了非常多这个国漫爱好者的追捧，最重要的是它远销海外，在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的一些这个喜欢动画的国家也是获得了一致的好评。那目前的这个漫画版已经出版了13册，累计销量是突破了100万卷。同时呢在这个2018年的9月的时候，这部漫画在日本发行了它的单行本，并且在日本 NHK 电视台3度报道它，并且报道它成为世界级水平的中国。

动漫精品。在2021年的12月，他还获得了蔡志忠漫画奖的最佳市场表现奖。所以说确实啊，这个动画单行本在发行之后，无论是国内外都是受到了一致的好评，基本上没有对于它不好的一些评价。那反之动画呢，所以它的预期就会非常的高，所以它的这个评价呢就会稍显有一点点的低，希望在动画的第二季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吧。这个动画的第二季将会在本月的11号正式上线，还有不到2周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吧。继续来听上一首飙人的第一季动画片尾曲，听完这首歌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游戏方面的资讯吧。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歌手程志超，来为飙人动画第一季演唱的片尾曲叫做《北雁》。听完这首歌节目马上回来。

有方向，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二的傍晚19:49，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穿过你的。
0: 先来说到的这个游戏呢，
1: 全世界
0: 这个消息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
1: 跟着你，
0: 有乐元素旗下的二次元新游啊，叫做速回清空，它的国服版近日也是正式发布了公告，确认将会在这个今年的11月25号正式停止运营。按照这个安排呢，游戏已经在5月26号的时候完成了最后一次的版本更新，同步关闭了充值频道，并且将会在6月10号开放全平台退款申请。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那其实说到这个乐元素啊，也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游戏，它的制作方，大家对于它比较熟悉的应该一定是另外一款游戏，我一说可能好多人都玩过，它就是开心消消乐。

0: 那这个有乐元素来开发的这款游戏呢，其实是去年秋季正式登陆国服的一个日系放卡的卡牌类的游戏。
1: 安喵晚安，喵喵喵早安，喵午安，喵晚安，
0: 它的原版游戏呢，在当地首日就空降了 iOS 和这个谷歌 Play 的相关的一些上榜信息，而且当时刚刚一上榜就登上了双榜的榜首。但是长线的收入表现会稍微有一点平淡，国服的命运也是类似的一个场景吧。刚上榜的时候也是受到了很多的期待，因为毕竟是二游嘛，在目前来说中国的这个二游市场还不是特别的这个饱和。虽然说现在中国的这个二游做的已经非常的遥遥领先了，但是这个市场还没有完全达到饱和，所以当时这个游戏刚刚上线的时候，包括它预报的时候都是很受大家期待的。但是它上线之后的这个结果其实就跟它在日本当地上线的结果差不多，在刚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这个追捧包括下载。后来呢，这个游戏在长线的这个经营当中呢，也是稍微有显这个稍显后劲不足吧。
1: 喜欢你的拥抱，
0: 但是对于这个乐元素，也就是这个游戏的开发商而言，一款游戏的落幕在当下可能意味着另一场豪赌的开始。溯回清空的停服呢，其实不过是一场真正的收缩，而筹码已经摆上了另外一张桌，它就是白银之城。那这家以开心消消乐闻名于大众的这个乐元素游戏制作厂商呢，在过去的两年正在用一种令行业侧目的方式来完成属于他自己的自我重塑。那他全新要推出的这个白银之城，对于乐元素而言呢，是一次品牌形象的突破。因为过去乐元素主要还是在像消除啊，包括二次元的一些品类上面来积累自己的经验，那这一次呢，也是第一次做出用优异五引擎来开发的一个大体量的产品。来介绍一下这个游戏吧，它是以维多利亚时代的都市风光为背景，然后加上了一些推理探案的主线剧情，在目前同质化比较严重的二游赛道当中，也是打出了一个比较鲜明的旗帜化的一个标志吧，差异化的一个标志。但是就目前来看啊，这个游戏的这个差异化已经不再独树一帜了，因为即将上线的另外一款游戏即将打破它的这个

就是我们之前有跟大家在节目当中不断介绍的诡秘之主。因为诡秘之主呢也是出了自己的新游，目前也是二册正在招募之中，同样也是一个西幻的风格，然后同样也是一个城市的风光，同样也是推理的剧情，所以这两个游戏基本上主线内容是相撞的。但是白银之城这个游戏在去年年底就已经开启测试了，也是释放出了近25分钟的实机游玩的展示和全新的一个 VP 啊 PV。那截止来跟大家上节目的这个视频的播放量，在 B 站已经突破了492万。那目前呢，刚刚说到的来自乐元素的白银之城也好，还是说我们刚刚推荐的这个国产游戏诡秘之主也好，这两款手游目前都还没有正式上线，都在测试当中。那同质化又这么的严重，可以说是可以让观众一起期待一场这次的神仙打架吧。目前乐元素的这个硬实力其实还是在线的，因为毕竟开心消消乐为他打下了一个非常大的家底儿，他在上海的团队是超过了700人，并且还有多款的项目正在研发当中，白银之城呢就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项目了，而且他的制作团队的规模也在持续的扩大当中。那在基础设备上面呢，据悉乐元素在上海还建有一个全中国最大的动捕中心，配备了100台的这个 Vicon 光学镜头，还有这个双规格的拍摄摄影棚，具有这个大规模的实时动捕，还有多角色的演出与虚拟影像系统。那这个白银之城的整个的大量动捕都会在这个影棚当中来实现。那在技术方面呢，乐元素其实在立项之初就已经打造了3A级别的美术品质，包括它的叙事体验也算是品质的标杆吧，并且在前期呢，它也算是探索出了属于自己的二次元角色风格的渲染。那在这个发行的 PV 当中呢，也能看得出来它的整个场景盖的还都是比较写实的，而且一些细节做的还算比较到位。那在今年1月呢，白银之城也是完成了首次的公开测试，首测的完成度并不低啊，它的美术长板可以说是拉满了，剧情玩法做的也还挺出色的，所以也算是这个彰显了 乐元素在重度二游的这个赛道的一个竞争的资格吧。而这个乐元素面对的确实也不是一个空旷的战场，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诡秘之主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游戏，就是一个卡牌 RPG 游戏卡厄斯梦境。这个游戏也是本月即将上线的比较值得期待的一个 RPG 游戏之一了。喜欢你的微笑，目前呢它已经开启了国服的公测，而且在上线之前它的预约量是突破了200万大关。的发烧想让全世界停在这一，除了卡厄斯梦境，还有像这个追逐卡雷多，还有无限大。那无限大相信有很多朋友都在期待了，因为网易在今年5月20号的游戏发布会上面发布了众多游戏，但唯独没有无限大，而无限大呢又是万众期待的一个游戏，所以其实在网上大家的这个口风也是非常一致啊，都是说非常的失望，为什么这款游戏没有在5月20号的这个游戏发布会上面来公布呢？但是我觉得也挺好的，十年磨一剑嘛，但是希望他不要有这么长的时间来磨他的这把剑，早日上线吧。因为目前这个二游的赛道呢，虽然刚刚说他没有饱和，但是这个新起之秀还是非常多的，只有我知道，所以说可以期待一下这么多游戏的正面交锋，包括刚刚我们说到的无限大、追逐卡雷多、卡厄斯梦境以及白银之城，还有这个诡秘之主。这么多的二游，你会比较期待哪一个呢？
我会最期待《诡秘之主》一些，可能因为之前有看这个动画相关的 IP 还有他的小说，所以对这个 IP 会更加期待，当然无限大也是期待的其中之一了。 OK，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包括动漫和游戏相关的资讯就先

这么多，如果大家有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些动画也好，游戏也好，小说也好，漫画也好的一些 IP 想要在节目当中听见，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上抖音搜索主持人长乐，或者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心头好，说不定会出现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OK， 那今天的长乐漫游记就是这样啦，这里是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我是长乐，我们下期再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为切实做好2026年高中考期间生环境质量保障，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的复习、考试和休息环境，西安市在5月22号到6月22号期间加强噪音污染管控，禁止夜间22点到次日6点进行施工作业。在此期间遇到抢修、抢险、应急作业的，应当采取有效噪音防控措施。

0: 请及时检查身份证情况，若存在未办理、过期、即将到期、损坏等情况，及时到公安机关办理。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1: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我是易拉罐，我想成为汽车的一部分。
2: 我是碎玻璃，我想变成美丽的花瓶。垃圾只有放在正确的地方，才能创造有用的价值。垃圾分类，变废为宝，人人有责。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诗词不只是背诵，
4: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3: 历史不只是年代，
4: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3: 传统不只是规矩，
4: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3: 这应该是传颂最广的一首夏日诗，作于宋孝宗淳熙十四年。林子方举进士后曾担任直阁秘书，杨万里是他的上级兼好友。此时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从杭州西湖附近的净慈寺送别林子方，经过西湖边时写下了这首诗。
4: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一定不知道，他某个清晨送别友人的诗作会成为千古佳作。六月的西子湖呀，风光秀丽，与其他时节迥然不同。碧绿的莲叶仿佛接着天边，浩渺无尽。红日与荷花交映，更衬得荷叶分外鲜红。后两句是传颂千古的名句，炎炎夏日，甜甜荷叶，在杨万里笔下如此壮美，别居一格。同一个夏日，映照在不同的诗人笔下，各有风光。一起进步吧。
5: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1: 好的，比赛开始。我们看到现在三号选手从窗里丢出一个可乐瓶罐，现在四号选手把他一脚踢到了马路中央，旁边的五号选手看了一眼并没有行动。这个时候六号选手来到场地中央，一个反手把他扔进了可回收垃圾桶，漂亮漂亮的出手，球进了，
2: 脚下垃圾入箱，胜利无处不在。

0: 定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人工智能 AI 不会取代你，但是会用 AI 的人会。最近一项科学研究发现， AI 本身不会取代人类工作，但不掌握 AI 工具的人将面临更大职业风险。生成式 AI 正在快速重塑职场，但最近一项研究指出，更大的风险不是 AI 本身，而是没能熟练掌握这些工具的人。研究人员发现，那些将 AI 生成式工具视为有用协作者而非就业威胁的员工，往往表现出更高的参与度、适应能力和职业乐观度。这项研究同时考察了组织决策和 AI 采纳中人性维度。虽然许多员工担心随着 AI 普及及自己会失去控制力和职场价值，但这些担忧也可以推动他们去学习新技能。信任是 AI 应用中的关键因素，过度信任 AI 的员工可能会不加审视就接受错误输出，而完全不信任 AI 的人可能会错失其带来的益处。我们必须在 AI 融入日常工作流程过程中精心校准平衡。研究指出， AI 的成功落地更多取决于实施策略而非技术本身，企业必须处理好伦理、数据隐私和负责任治理等问题。研究者提出了一个八步框架，指导组织从试验阶段迈向更有整合性和目的性的生成性 AI 应用。设想在未来的日子里， AI 系统将深入嵌入日常任务，而非作为独立工具存在。关于职场变革，研究者认为一场新的工业革命正在展开，有些岗位会消失，但围绕 AI 基础设施、数据中心和数字服务将涌现出新的角色和行业。研究者也建议员工们要学会批判地使用 AI， 并在与 AI 共处中发展出自身技能。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0: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
1: 欢的美餐，庆子凯撒兹。欢的洞里有许多食物，但他并不开心。苹果、虫子、萝卜、土豆，老是这些，老是这些。他叹了口气说，我希望能换个口味，吃到一顿真正的美餐。于是欢爬出洞，兴冲冲地去找他的美餐。不久，欢就拦住了一只鼹鼠，他正从身边路过。他想，用加香料的热沙拉做一个鼹鼠卷怎么样？啊哈，那就是我的美餐啦。欢扑过去抓鼹鼠，但是鼹鼠太狡猾了，它从欢的手里滑了出去，嗖的一声溜走了，还找到了一个好地方躲了起来。欢好失望，但很快他就把鼹鼠忘得干干净净，因为他拦住了一只老鼠，它正从身边路过。他想，用奶酪酱汁做一个老鼠汉堡怎么样？哈哈，那就是我的美餐啦。欢扑过去抓老鼠，但是老鼠太灵活了，它从欢的手里扭了出去，嗖的一声逃走了，还找到了一个好地方躲了起来。欢好失望，但很快他就把老鼠忘得干干净净，因为他拦住了一只兔。

0: 饿啊，他张开嘴巴大叫起来，
1: 我饿得可以吃下一匹马。
2: 哦，是吗？
0: 一个很大的声音说，獾实在不敢相信自己这么倒霉。在那儿有一匹看上去脾气很坏的马，正低头瞪着他。
2: 你要吃我？
0: 哼，马冷笑着说，我可不这么认为。
2: 现在从我这儿滚开。
0: 说着马跳起，一脚把獾踢飞了。獾飞呀飞呀，飞得很远，直到扑通，他正好掉到了自己的洞里。
2: 谢天谢地，我回家了，
0: 獾庆幸地说，谁要吃什么美餐，我这儿就有许多好东西吃。
2: 但是獾想错了，
0: 他的好东西都不见了。他能找到的只有一张小纸片，上面写着，亲爱的主人，很抱歉我们不请自来，因为一只讨厌的獾在追赶我们，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好躲，苹果、虫子、萝卜、土豆的味道都很棒，谢谢您的美餐。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四十田园杂兴六十首，是南宋诗人范成大致仕后于淳熙十三年隐居苏州石湖期间创作的大型田园组诗。范成大利用了一整年的时光来观察吴郡农人生活，并撰写出该组诗。今天我们分享的是组诗的其三十一，被誉为最有生活气息的夏日诗。
1: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夏日太阳盛，万物生，所以也是最忙的时节。乡村里男男女女都不得闲，白天呢男人下田除草，晚上呢妇女们还要搓麻线，在织成布，就连孩子都在忙碌。在茂盛成荫的桑树底下，他们学着大人的样子种瓜，这是最真实的夏日乡村，人人忙碌，在忙碌中却又能感受到生活的乐趣。那忙碌的男女让人踏实，那种瓜的孩子让人欣慰，愿知足常乐，且将烦恼化云烟，一起进步吧。
0: 有重重山岭，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10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4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亲力

0: 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1: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氏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0: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时，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啊，
3: 嗯，
2: 我现在呀，想跟你聊一聊社会性问题。
3: 我不是社会学家，我只是个大夫啊。你跟我聊社会的问题，我不一定能明白。
2: 能明白现在的现状，老师。
3: 什么现状？
2: 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的年轻人很多都不想结婚。
3: 嗯。
2: 社会压力大。
3: 嗯。
2: 不想成家，不想自己太累。
3: 嗯。
2: 就您对这个事儿怎么看？
3: 哎呀，你说这个事儿啊，我这两天还看到一个新闻报道呢。
2: 嗯。
3: 说是咱们中国的生育率啊，你知道全国范围内就是生孩子啊，
2: 嗯，
3: 多少人吗？
2: 多少人？
3: 只生了，我看好像是900多万，就连1000万这个新生儿都不到啊！
2: 真是越鼓励生二胎、生三胎，可是呢，更多的人连一胎都不生，
3: 是不是？你看看，
2: 婚都不结，生什么孩子？
3: 对，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
2: 真的。
3: 目前咱们这个所说的不婚主义者，
2: 嗯，
3: 每年都在上升，节节高攀呢。
2: 对，
3: 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分两面来看，
2: 嗯。
3: 是我们年轻人不想结婚不想要孩子吗？我觉得还不是、
2: 嗯、
3: 有一部分是主观的因素、
2: 嗯、
3: 我觉得更多的是社会的这个因素，
2: 压力大，
3: 压力太大了、
2: 嗯、
3: 确实我们中国呀，你看最近这30年来它发展的速度太快了，
2: 是，
3: 但是这个发展的速度要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呢？是我们这一代人或者是两代人辛勤的付出，
2: 对，
3: 包括各方面这个社会的一些压力，然后换来的是我们这个30年的这种飞速的发展，
2: 太快了，让我们的幸福感就降低。
3: 对，但是从目前来看呢，确实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呢，他这个生活的压力太大了。
2: 对呀、
3: 啊嗯，这个慢慢的就造成了什么呢？不婚不育。但是你要说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讲的话，我觉得咱们年轻人呢，大可不必这么纠结这个结婚和生子的问题。
2: 不必纠结。
3: 对，为什么我们觉得生活压力大、
2: 嗯、
3: 是因为当我们要了孩子之后，我们都想把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给我们的子女。
2: 对呀，
3: 所以说你就觉得压力大了，
2: 可怜天下父母心。
3: 对，但是咱们有没有想过，静时，你小的时候你的生活条件是什么？你可能还小一点啊，我想我小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是散养的、
2: 嗯、
3: 那我们也长这么大，
2: 嗯，
3: 我们也是这个20年前我们这个社会的这批栋梁，就包括今天为止我们这代人，我们这个岁数
2: 也是中流砥柱，
3: 都是社会的中流砥柱。
2: 对，
3: 所以说我们如果说能够觉得我们生孩子我们结婚这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也没必要给我们孩子世界上最好的东西，这份爱不要背着这么大的责任、
2: 嗯、
3: 这么大的负担的话，我觉得这是应该调节我们自己心态的问题，
2: 就是都是轻装上阵更好。
3: 对呀、啊，孩子怎么养，主要是给他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2: 嗯、
3: 这就足够了。
2: 嗯，
3: 而且咱们就想一想，就父母养育我们，从这个莺莺坠地到翩翩少年，
2: 嗯，
3: 我们父母给我们付出的有多少？
2: 太大了，
3: 太大了，是吧？我相信咱们99%的父母

0: 是吧？4号楼11楼的张阿姨，她今年73岁啊，家里俩儿子，
1: 俩儿子，
0: 大儿子在外地做生意，所以哥俩呢商量好了，照顾妈的事儿就是老二来承担。老大每个月我不出力，我出钱，我给你1万块钱。
1: 哎呦，这老大这个生活条件可以呀，每个月给老母亲就拿10000呢，这老太太太有福气了。
0: 是不是一听这俩儿
1: 是
0: 子
1: 啊，
0: 分工明确，挺好
1: 就
0: 的？
1: 摊上两个好儿子，两个孝顺的儿子呀。就
0: 是
1: 现在这
0: 啊，
1: 个社会，两个儿子，而且俩人都这么孝顺，我觉得还真不多，这是最大的幸福。
0: 你看啊，这个老二吧，本身人儿特别好，特别厚道，
1: 好，
0: 把老太太伺候得也挺好。
1: 多
0: 咱们整
1: 好
0: 个小区都是人家公认的大孝子，每次在小区看见他，很多人都会跟他打招呼，
1: 啊！
0: 就大孝子又带老太太晒太阳啦，就都给他打招呼。
1: 哎呀，我跟你讲啊，你会发现啊，就一个人的社会地位高和不高啊，可能得不到所有人的尊重。
0: 哎，对，
1: 但是一个人孝顺不孝顺，如果你这个人真孝顺的话，可能会得到所有人的尊重。
0: 对，要不咋说呢？说他人儿啊特别好，就是我们所有的邻居没有一个人不夸他的，而且他对大家也特别热情，就见谁都打招呼，那对老妈照顾的无微不至的。
1: 这不挺好的吗？
0: 对
1: 你看
0: 呀，
1: 老二这么孝顺，老大也孝顺呢，每个月拿出10000来赡养费呀，
0: 那
1: 是吧？
0: 不
1: 这
0: 是小
1: 多
0: 钱
1: 好啊！
0: 儿啊。
1: 那你说什么闹剧？难道是俩人打起来为了分家产呢？那大儿子也不差这条件呢，不应该呀。
0: 哎呀，还真不是为了家产。就前段时间吧，老太太突发心梗，
1: 哎呦，突发心梗了，
0: 老二送老妈去医院抢救，前前后后折腾了半个来月，出院第二天晚上，老太太就去世了。
1: 哎呦，出院了，然后第二天晚上老太太就
0: 人
1: 没
0: 就
1: 了，
0: 没了。
1: 哎呀，
0: 可是大儿子回来之后吧，没有办法来面对这样的事实，就说他弟弟没给治，
1: 哎呦，
0: 就这样，这哥俩打起来了。
1: 啊，因为这个事儿，俩人打起来了，哎呦，我觉得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俩人都是孝顺。老二呢，不是没给治，都出院了。老太太第二天没的，老大呢回来，说的我每个月我没少拿钱，
0: 对
1: 然后你怎
0: 呀，
1: 么就没给治呢？要
0: 对。
1: 治的话，老太太能没吗？
0: 对，老
1: 是
0: 大说：“
1: 吧？
0: 我都拿钱了，你怎么还不给我妈治呢
1: 对呀，不应该呀，就是而且按你说的，这老大老二，整个小区都是典范，都是模范，不可能出现这种事儿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误会，这个你再继续跟我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你说啊，
1: 啊？
0: 就是为啥说他闹剧啊？当时我妈还跟着去的医院，
1: 你妈也陪着去的呀，那
0: 对。
1: 就更有说服力了，不是没治啊。
0: 就这一点，我都敢保证。住院的清单也给看了，可是阿姨的大儿子就是不信。二儿子呀，这个啥心情啊？心情特别复杂。说那给阿姨解剖了吧，立证自己的清白，
1: 这没必要闹到这种
0: 是
1: 程
0: 不
1: 度
0: 是？
1: 啊。就是，其实你看住院的这个单据都已经看了，而且都有口碑的，你就没必要再进行这个尸体的解剖了，这
0: 哎
1: 没必
0: 呀，
1: 要到那种程度。
0: 就后来也跟大儿子聊了聊哈，邻居们就说。他是有点接受不了老太太突然去世的事实，
1: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这儿，
0: 对，他接受不
1: 是吧？
0: 了。
1: 老太太平时身体挺好的，怎么突然间说没就没了呢？所以说，可能老大就接受不了这个事实，脑子里这个弯儿就转不过来，
0: 对
1: 可
0: 呀，
1: 能是
0: 说
1: 这个
0: 我
1: 原因。
0: 天天出钱让你照顾我妈，你还给照顾成这样，平时钱给的不少，营养品不间断的往家里买，什么免疫力不得提升吗？就买海参。一样心机的啥好啊？辅酶 Q 十
1: 也给
0: 基
1: 他
0: 本
1: 用了，
0: 没断过。你说好好的人去了趟医院，就回来好好的，说没就没了。
1: 就这种突发的情况，这个老大接受不了，是吧？
0: 对，
1: 这个我在临床上经常能够遇到
0: 关
1: 啊。
0: 键是这人真给解剖了。
1: 到最后还真给解剖了，哎
0: 对，
1: 呦，
0: 说你给我检验
1: 没必
0: 咋回事
1: 要
0: 儿。
1: 啊，没必要啊。
0: 事实证明呢，老二真给治疗了。
1: 你妈都跟着去了，这
0: 对。
1: 能不给治吗？
0: 老太太就是因为心血管冠脉夹层导致的急性心梗而死亡的。
1: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你刚才其实你说到了，就是抢救了之后都出院了，第二天人没的，
0: 出院回家人没的。
1: 我都猜到这个结果了，应该是我们心血管冠状动脉夹层出现的这个急性的心肌梗死，这个情况我都已经猜到了。
0: 那你怎么猜到的呢？就为什么人家病人在医院住着治疗，好好的，出院2天就发生意外了呢？
1: 你不是临床大夫，可能不知道这个病。凡是心梗的，就是明明都已经抢救过来了，没什么事儿了，出院第二天人没的，往往都是这个

0: 病导致的，
1: 是吗？
0: 就是心血管冠脉夹层所导致的急性心梗。
1: 哦，
0: 其实我一提到这个急性心梗啊，可能大家伙并不陌生吧？
1: 嗯，
0: 都知道是吧？急性的心肌梗死，
1: 要命。
0: 对，那我们临床上这个名词的解释是什么呢？就叫冠状动脉急性或者是持续性的缺血缺氧引起的心肌坏死，是这么解释的，就是我们说的急性心肌梗死啊。那么这个观点呢，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一些心脏方面疾病的中老年人可能都知道这个事儿，但是可能大家伙不知道的是什么呢？引起我们这个急性心肌梗死的原因它是不同的。
1: 那引发心梗的原因很多吗？
0: 当然了，
1: 哦，
0: 不同的这个原因导致的这个急性心梗的发生，它的死亡率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特别高，
1: 哦，
0: 有的特别低，
1: 哦。
0: 那么引发我们人的这个心脏的急性心肌梗死啊，我们临床上现在发现了大致属于四种原因呢。
1: 那都是什么呢？四种原因？
0: 那这四种原因呢，咱先说头两种啊，因为头两种也是最轻的，就抢救及时的话它的生还率是最高的。第一种就是咱们大家伙经常能够听到的，叫冠状动脉
1: 粥样性硬化。
0: 粥样硬化，那么简单的说，听这个名字，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就是我们心脏的这个血管里面啊有这个斑块的形成了，那么我们这个血管壁啊，尤其是我们这个冠状动脉，它里面的这个血管的内壁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形态，就像大米粥一样。大米粥什么状态？
1: 黏黏糊糊，
0: 黏黏糊糊的，这就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那么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冠状动脉的内表面像大米粥一样，是不是我们血液当中的垃圾和毒素是不是很容易就粘附在上面？
1: 对呀，
0: 就挂在血管壁上了。
1: 对呀，
0: 然后就导致什么呢？我们这个冠状动脉变得越来越细越来越窄了，血流就不畅了。就简单的形容什么呢？就好比我们心脏是个房子一样，我们这房子是不是得有水管啊，有电路啊？那冠状动脉就是我们心脏当中的水管。那你这个家里头这水管子如果日积月累的话，用的年头长了，是不是里面会长出大量的水垢出来，还有这个铁锈出来？
1: 肯定呀。
0: 然后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就导致我们水管怎么样，彻底的堵死了吧？
1: 堵了。
0: 那么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原理跟这个是一个道理，就导致我们这个心脏血流不畅了。我们这血液就流不到我们心脏当中了，然后就突发性的造成我们心肌的缺血缺氧性的梗死的情况。
1: 这是第一种原因。
0: 第一种
1: 相对轻的。
0: 对，这种情况如果抢救及时的话，我们到医院可以采取一些强性的强效的一些溶栓的药物，或者是干脆啊直接做支架，把这个血管直接给你撑开了，这个血液瞬间就可以疏通过去。
1: 那第二种原因是什么呢？
0: 第二种原因相对来说抢救及时的话，这个生还率也是比较高的。第二种呢和第一种呢有一些相似的地方。第二种就叫血栓和斑块形成的这个急性的心肌梗死。
1: 那血栓和斑块不是一个意思吗？
0: 血栓和斑块完全是两个东西。
1: 血栓和斑块是两个东西啊？
0: 对，它的有直接的区别。
1: 哦，
0: 这个斑块的形成啊，它有一个基础，换句话说，斑块是在哪儿形成的？不是在血液当中，它一定要挂在血管壁上。这叫斑块。就换句话说，你的血管内壁啊，要有一些破皮儿的地方，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凹凸不平的地方，坑坑洼洼的地方。就像咱们家里的装修，你是不是得挂大白呀？
1: 那肯定啊。
0: 你挂大白，如果你这个墙要是不平的话，你是不是先要找平啊？
1: 对
0: 啊。如果不平的话，这油工是不能进厂的。
1: 哦。
0: 那我们刮这个大白把这个墙面找平了，你这个墙壁是不是不容易落灰呀？如果说咱们以前啊还不流行是家里装修呢，也不流行刮大白呢，都是水泥墙面。水泥墙面就特别容易刮一些灰调。刮一些蜘蛛网。为什么？因为它这个表面是凹凸不平的。
1: 对，
0: 所以说特别容易落灰。那我们这血管内壁也是这个道理，就是我们冠状动脉的血管内壁如果说有一些破损了，凹凸不平了，血液当中的垃圾和毒素就特别容易粘附在血管的内壁上。
1: 哦，
0: 那么堆积的越来越多了，就形成了我们说的什么
1: 斑块。
0: 如果斑块越来越厚的话，它会怎么样？堵塞我们的

0: 血管，
1: 对，通路窄了。
0: 如果说是冠状动脉这个位置出现的话，它一旦堵了，是不是造成了急性的心肌梗死？
1: 嗯，
0: 就这个问题。
1: 哦，那血栓呢？
0: 血栓就简单了，血栓不在血管壁表面上，
1: 里边，
0: 在血液当中，
1: 可以跟着游走的。
0: 对，
1: 哦，
0: 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太多了，就比如说咱们家里的用这个排油烟机，
1: 嗯，
0: 你总也不清洗它，这油渍啊、灰尘呐、啊、空气当中飘的这种绒毛啊，
1: 嗯，
0: 这些脏东西你聚集在一块儿，就是我们说的血液当中的栓子，就是血栓。那么血栓如果融合其他那些脏东西越多，是不是这栓子就越大？
1: 肯定啊，
0: 一旦大了的话，它游走在我们血液当中，一旦出现拐弯的地方，
1: 嗯，
0: 或者血管窄的地方，它一下子怎么样就卡在那儿了。
1: 对对对，
0: 如果在冠状动脉当中一下子卡在那儿了，是不是就造成了急性的心肌梗死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两种情况我说了，是我们这个心梗的患者比较常见的，而且这两种原因呢，通过仪器的检查，是能够很轻松的检测出来的。只要你治疗得当的话，轻易不会引起心梗猝死的危险。
1: 嗯，
0: 那轻一点的话，我们临床上赶快用一些这个效果好的溶栓的药物。
1: 嗯，
0: 即便是堵的地方比较严重了，我们采用什么呢？支架。
1: 嗯，
0: 甚至搭桥的方式。就是很容易就避免了这个生命危险的发生，
1: 相对来说是好解决的两种。
0: 对，这两种原因导致的急性心梗是最好解决的。
1: 那不好解决的是什么呢？
0: 不好解决的就是后面两种了。第三种是什么呢？就是你刚才说的，你这个邻居阿姨出现的这种情况，叫冠脉夹层引起的急性心梗。
1: 对，这冠脉夹层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儿啊。
0: 是不是没听过啊？
1: 太专业了。
0: 这是我们临床上的一个专业的术语。
1: 哦，
0: 这个专业的知识我就不讲了，我就给你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什么叫冠脉夹层了。
1: 嗯，
0: 吃过春饼没有？
1: 爱吃。
0: 吃过春饼也爱吃是吧？这个春饼我们都知道，是不是分为两层啊？
1: 对呀。
0: 然后你把这两层分开了，
1: 嗯，
0: 里面添点菜。
1: 嗯。
0: 什么土豆丝儿啊，什么鱼香肉丝啊，放在里面
1: 想吃啥放啥。
0: 对，然后两层这么一合上一卷，这就春饼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为什么说我要跟你提春饼这个事儿呢？
1: 嗯，
0: 我们的血管壁啊，它可不是一层。
1: 嗯，
0: 血管壁是有厚度的。严格意义上讲呢，我们可以分为三大层。
1: 三大层？
0: 对，我们的血管壁分为三大层。
1: 嗯，
0: 那么这三大层啊，就可以想象成是一个三层的一个春饼。
1: 嗯，
0: 那什么叫冠脉夹层呢？这个夹层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第一层和第二层之间，它鼓起来了，它离弧了。
1: 嗯，
0: 就像这个你春饼往里头添菜，是不是得把第一层、第二层你分开了啊？分开之后往里头添菜才行啊。
1: 嗯，
0: 那么这个冠脉夹层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这个血管内壁呀，当出现了一个小口的时候，我们的血液是不是马上就会冲刷这个小口？
1: 对呀。
0: 那冲刷这个小口的时候，它是不是越来越往里面进？往里面走的时候，是不是把你这个最外头这一层就彻底给你鼓起来了？
1: 嗯，
0: 鼓起来之后，它这个血液它就不在血管里头了，它在你这个夹层当中大量的堆积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什么叫冠脉夹层呢？就是你这个血管壁出现这个鼓包啊，是你当中的这个最表面的一层鼓起来了，它是这个鼓包鼓得越来越大，最后把你的冠状动脉彻底的堵死了，把你整个血管堵死了。
1: 嗯，
0: 这种情况你想一想，用药溶栓的药它能溶栓吗？
1: 嗯，
0: 溶不了，因为它是鼓包鼓出来的，血液根本就是干净的。
1: 对，你碰不着它。
0: 对，然后它是那个我们说的支架能支起来的吗？
1: 嗯，不能，
0: 完全不能，因为它是整个一层变成一个大鼓包，整个的血管完全的被呼死了。
1: 皮里肉外的那个位置你怎么弄啊？
0: 对，血液没在血管当中流，
1: 对，
0: 在你这个皮里肉外那个位置流了。
1: 哎呀，
0: 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冠脉夹层第三种原因，这种原因是非常不好抢救的，致死率是非常高的。
1: 对，这层膜它就不好去修复它。
0: 对，其实我刚才说了，就是你最里面的这层啊，它最开始的初期的时候一定是有一个小破损的，有个小口的，然后随着这个血流的这个冲击力的加大，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把你这层彻底的就给冲开了，而且特别不好控制。 这种根本就不是我们常说的第一种、第二种斑块和血栓造成的堵塞，那么容易就通过溶栓药物啊，通过支架啊、搭桥啊就。

0: 够解决得了的了。
1: 对啊，就是说血液根本就没有斑块血栓，
0: 对，
1: 他吃溶栓药物没有用啊，
0: 对，
1: 他
0: 跑到这个夹层当中了，
1: 对，
0: 把整个夹层给你鼓起来了，
1: 找不着他，
0: 鼓起来之后他把你血管堵死了，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导致的这个急性心梗是特别难救治的。
1: 那最不好治的是哪种？
0: 第四种。
1: 嗯，
0: 那第四种是什么呢？
1: 嗯，
0: 它就和我们的血管没关系了
1: 啊。
0: 这种情况造成的急性心梗呢，我们称之为叫血管壁痉挛造成的急性的心肌梗死。
1: 血管痉挛，
0: 对，就是我们这个血管啊，我说一直要有弹性，弹性，
1: 对
0: 吧？对
1: 呀。
0: 那么它的弹性收缩舒张，收缩舒张，推动的血液往前来流动。那么血管壁的弹性，它的收缩舒张是靠谁呢？
1: 嗯，
0: 靠血管壁外面的肌肉的收缩和舒张。它来挤压我们的血管壁，然后推动血液的前行。我这么解释能明白了吧？
1: 哦哦哦。
0: 所以说第四种血管壁的痉挛造成的急性心肌梗死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现象。但凡有动脉硬化的患者，或者是常年吃一些这个慢性疾病的一些治疗药物的这样的患者，非常容易出现这种急性的血管壁痉挛的这种急性心肌梗死。说白了就是血管壁外面的肌肉突然间怎么样，
1: 抽筋儿了，
0: 抽筋儿了。
1: 哎呦，
0: 它本身应该是一舒一张一舒一张来挤压血管壁，
1: 嗯，
0: 但是它挤压完了以后马上就不能够舒张了，
1: 嗯，
0: 就痉挛了，是不是我们血管壁就马上就闭合了？
1: 对，
0: 这就是典型的痉挛性的这种急性心肌梗死。
1: 嗯嗯，
0: 很多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啊，这第四种的风险是最大的。
1: 对呀，
0: 而且这种第四种情况的引发的急性心肌梗死也是最普遍的。动脉硬化的患者，常年吃一些慢性病的一些药物的中老年人，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1: 那老师，最危险的两种情况怎么才能解决呢？
0: 头两种
1: 相对常见，
0: 相对常见，然后治疗方案也比较成熟的，
1: 对，
0: 咱就不说了。主要说这第三种和第四种。
1: 对，最难的。
0: 对于刚才说的这个动脉夹层导致的急性心肌梗死，第一个办法什么呢？有条件的话一定要做这个微创的手术。
1: 嗯，
0: 我刚才说了，它肯定是最早的时候在夹层这个地方肯定有破口了。
1: 嗯，
0: 那你早期做这个微创手术，把你血管夹层的这个破口你给它缝合好喽。
1: 嗯，
0: 这个是一个解决的方法。
1: 嗯，
0: 但是这个办法呢也有弊端。
1: 什么？
0: 就是很多的医院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手术条件。
1: 哦，
0: 可能全国范围内啊不超过10家能做这样的微创手术。
1: 那么少？
0: 对，非常少。
1: 那真正发病了咱们也不能排好几天的队等着做呀。
0: 对呀，
1: 那随时有生命危险呀。
0: 所以说这一点呢，有条件的可以采取这种方式，大多数的人是没条件的。
1: 嗯，
0: 但是大家伙也不用过于的担心。如果说大家伙日常要有这个保健和预防的意识的话，
1: 嗯，
0: 其实你根本就达不到那种程度。
1: 那日常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呢？
0: 什么好方法？其实就是高含量的辅酶 Q10 啊。
1: 它可以。
0: 对，什么叫日常的点点滴滴接治疗呢？
1: 嗯，
0: 因为高含量的辅酶 Q10 它是专门能够营养咱们受损的血管细胞的。
1: 嗯，
0: 能够让受损的破溃的这个小破口能够快速的愈合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有这个意识预防和这个保健的话，你早一点的提前一些，咱们就是当成一种日常的调理方案，日常的保健的一种方案，提前用上高含量的辅酶 Q10 的话，你根本就不会出现这个冠状动脉夹层的情况。
1: 嗯，
0: 另外还有刚才说第四种
1: 血管痉挛，
0: 血管痉挛导致的急性的心肌梗死。
1: 嗯，
0: 血管痉挛的原因我告诉你，就是我说的外面那肌肉为什么突然间抽筋了。
1: 嗯，为什么呀？
0: 大部分的原因都是我们心脏的疼痛的刺激造成的一过性的痉挛
1: 啊。疼的？
0: 对，往往是疼的，它不会无缘无故就痉挛的。
1: 哦，
0: 一般都是疼痛，突然间的疼痛，这种强刺激让你的肌肉一下就抽筋了。
1: 嗯，哦，
0: 就跟我们踢足球的人也一样，他不会说是溜达溜达就抽筋的。
1: 对，
0: 他总是这
1: 紧张状态。
0: 对，运动当中比赛当中突然间出现的抽筋。
1: 嗯，
0: 所以说记住了啊，血管痉挛导致的急性心肌梗死都是由于我们心脏的疼痛强刺激造成的。那么这种情况我告诉你，静时平时你只要能够做到补充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10， 平时就去营养你的心肌细胞，
1: 嗯，
0: 改善你的心肌细胞的供血供氧的能力，那我们的心脏

0: 完全就可以处在一种健康的状态当中，你根本就不会出现这种特别特别激烈的这种疼痛造成强刺激的，也根本不会出现我们冠状动脉出现这种痉挛的情况的。
1: 但是我跟您说的那个阿姨，
0: 嗯，
1: 她一直都在吃辅酶 Q 十啊，大儿子没有间断的给她买过呀，
0: 嗯，
1: 不还是因为心肌梗死没了吗？
0: 问题就在于什么呢？她是一直在吃，但是她吃的这个辅酶 Q 十，它的含量有多少？它的浓度有多少啊？
1: 咱
0: 对
1: 们达
0: 吧？
1: 标不知道。
0: 就是我说的，因为只有高浓度的辅酶 Q 十才能够达到什么呢？调理、治疗、保健的作用意义嘛。
1: 嗯，
0: 你达不到这个浓度，达不到这个含量的话，你根本就起不到日常改善的作用。
1: 嗯，
0: 而且我之前不也说了吗？100毫克的辅酶 Q 十能够掌管着咱们人体10亿的心肌细胞，
1: 嗯。
0: 能够控制咱们人体10亿心肌细胞的生和死，同样也掌管着我们冠状动脉血管细胞的生和死。
1: 嗯，
0: 所以说，一定要超过100毫克以上的辅酶 Q 十，对我们血管壁出现这种夹层啊，或者是血管痉挛呢，效果才会有这个保障的。
1: 只有高含量的，它的作用才有。
0: 对，所以说这一点
1: 哦，
0: 是最浅显的一个道理，也是大家伙最为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而且，就是你知道吗？我说的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包括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为什么主张推荐的是这个美国产的呢？
1: 之前老师讲过呀，美国是道地的呀，它
0: 原
1: 最
0: 产地，
1: 先
0: 对
1: 研
0: 吧？
1: 发出来的 Q
0: 对。
1: 十。
0: 而且你知道吗？美国的大胖子世界排名第一，知道吗？
1: 那我知道，28%的人都是肥胖者，体重都得超200啊。
0: 你这还是超200的呢，就占28%的人群了，
1: 嗯，
0: 还有189的呢，那也属于大胖子。
1: 那也是。
0: 你看美国人大胖子的这个原因，实际上很简单，就是因为饮食习惯嘛，什么汉堡啊、奶油啊，这个肥甘厚味的那些东西啊，
1: 对。
0: 都是油腻的东西，天天吃，所以说体重才那么大。
1: 嗯，
0: 但是，你相反这么大的体重，按道理说心梗的发病率应该很高吧？
1: 对，
0: 但是恰恰相反，人家美国的心梗的发病率是全世界最低的国家。
1: 哎呀，还真是，你说这为啥呢？怎么差距就这么大呢？
0: 所以说，你看很多人不理解啊。如果咱们中国要有那么多大胖子的话，那咱们心梗的发病率特别
1: 更
0: 特别
1: 高
0: 高啊，
1: 了，
0: 是不是？
1: 嗯。
0: 那么为什么实际上美国心脏病防治研究协会
1: 嗯，
0: 早就给出这个答案了？
1: 嗯，
0: 就是因为人家美国人常年的、长期的服用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的，人家发病率特别低。所以说，
1: 哦。
0: 高含量的这个辅酶 Q 十，它就有很高的作用。同样是辅酶 Q 十，就花同样的价格，那一定吃这个高含量的呀，
1: 那肯定
0: 是
1: 是
0: 不是？
1: 啊，
0: 为什么吃高含量的呀？
1: 效果好啊。
0: 高含量的效果好吗？它有保障吗？这个道理其实大家伙谁都懂嘛。
1: 哎呀，真替我张姨惋惜。你说孩子都那么孝顺，
0: 嗯，
1: 平时自己也吃着辅酶 Q 十呢，就是因为含量不够，最后呢人还是走了。这
0: 是，
1: 俩儿子还闹了出闹剧，本来也是挺和睦的家庭，还闹了一个不孝子的名声，就都挺悲观的哈。
0: 其实我跟你讲啊，静石，如果说你的这个邻居啊，真要是能够吃到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话，
1: 嗯，
0: 可能也不会有今天的悲剧的发生。
1: 对呢。
0: 所以说我一再强调啊，大家伙在选择健康产品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盲目的选择，
1: 嗯，
0: 特别是对于我们心脏方面的疾病，是
1: 心
0: 吧？
1: 脏太重要了，
0: 心脏是咱们人体的发动机呀，
1: 对呀，
0: 你只有发动机强大了，人才能够长寿啊。
1: 对呀，
0: 所以说，对于养护好我们心脏，养护好我们这个发动机，一定不能够盲目的选择，
1: 嗯，
0: 别让它出任何的乱子，
1: 嗯。
0: 一定要慎重再慎重。
1: 所以说，咱们的上了年纪的老年朋友啊，我们更应该在关键时刻保护好我们的心脏。
0: 对，而且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刚才你提到你们小区的这位阿姨啊，我觉得可能你说出这个事儿啊，虽然是个悲剧，但是刚开始提这个事儿的时候，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中老年朋友很羡慕吧，因为很少有人像你们小区这位阿姨有两个儿子，而且这两个儿子都很孝顺，
1: 都孝顺啊，心里都惦记妈。
0: 而且这两个儿子还具有条件，
1: 嗯，
0: 是吧？很多人说的，我孩子也孝顺，但是没那个条件。
1: 嗯，
0: 这个条件和这个孝顺两者缺一不可，
1: 对，
0: 因为咱们现在这个社会压力多大呀？
1: 对呀，
0: 大部分的子女都是为了自己的小家在奔波吧，有的人是有心无力呀，
1: 嗯，
0: 不能够经常陪伴在父母身边啊。那咱们就反过来反思一下呗，子女要是真靠不上的话，那靠谁？

0: 呀？
1: 靠自己呗，
0: 就得靠自己。那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们中老年人该做些什么？其实对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组织器官来讲，我觉得最应该养护好的，首先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我们人的心脏。
1: 对，重中之重，
0: 养护好我们的心脏，让我们的身体不出现任何的问题，就不给子女添这个麻烦了。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伙，咱们平时有条件的就应该补充上辅酶 Q 十，但是有一个前提，这个辅酶 Q 十一定是高含量的、高浓度的，把咱们的心肌细胞养护的健健康康的，让我们的心脏供血供氧充足，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猝死的这样的严重的危险了。
1: 而且老师，您昨天节目当中给我们讲了，给我们提供高含量的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那啥时候能发呢？
0: 说这个事儿啊，我还真得嘱咐大家伙几句。因为自从咱们健康全球购开播以来啊，我每年基本上都会搞那么一次到两次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 十的这种推荐的活动。你比如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大城市，人家早就得过了，而且也体验到效果了。
1: 对，
0: 每次这个给大家伙搞到这个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人家都不落下。因为已经真正尝到甜头了，见到效果了呀。而且这款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美国原装进口的，它的含量每粒儿啊，它含有辅酶 Q 十高达260毫克之高，
1: 超高量的。
0: 咱们这一粒儿260毫克，
1: 多牛啊！那效果能一样吗？
0: 是吧？所以说这个级别，所以说咱们这个北上广深的这些大城市的中老年人，人家早就看到过了，早都用过了。每次一到货了就开始抢。
1: 对。
0: 人家有经验，
1: 对，
0: 也都验证了，
1: 受益过。
0: 对，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对咱们营养心肌细胞、改善咱们心肌供血供氧的这种好处了。那么今年呢，在全国范围内，咱们全球购又普及了很多的城市。
1: 那当然，
0: 可能很多中老年朋友对咱们全球购的一些产品也了如指掌了，确实都是效果一级棒、价格最低的好产品吧？
1: 对呀。
0: 所以说，你看这个城市越来越多，是不是需求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呀？
1: 那当然了，人口基数上涨了呀。
0: 所以说我觉得啊，你看原来城市少的时候，一年那么一两批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 十就够了，但是最近的城市越来越多，可能就该不够了。特别是最近问我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 十，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到底什么时候来，问的人特别多了。就相当于是去年增加了至少都有3-4倍啊。那照这个情形来看的话，今年进口的这个数量啊，我觉得真的很难满足所有人大家伙的需求了。
1: 那怎么办呢？那咱们还想用啊，尤其咱们现在这
0: 那就是为了公平起见，我给大家伙一个建议，凭自己的能耐。什么能耐？就是从现在开始，你想要这个美国高含量的260毫克辅酶 Q 十每粒儿的，你现在就可以拨打厂外电话，
1: 现在就可以打。
0: 对，现在打电话进行提前的预约报名。咱们之前没得到过的，咱们这次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你试一试，试一试你就知道真正的辅酶 Q 十它的效果有多好了。
1: 好，我们试一试就知道真正的辅酶 Q 十它的疗效是什么样子的。
0: 拼手速，
1: 拼手速，我们可不怕啊！只要是我们目前现在的心脏出现了不舒服的情况，胸闷啊、气短啊、胸慌啊，或者是前胸后背压榨性的疼痛，或者是心律不齐、冠心病、心肌缺血，甚至是心梗的患者，咱们啊都抓紧时间，先下手为强，拨打电话。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4: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

0: 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1: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1: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1: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汇集一亿人以上。
0: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呀，梁老师你好。
5: 你好你好啊。
6: 哎呀，今天又能够和你通上电话，真是太高兴了。
5: 哦啊。
6: 我呢是全球购的受益者了。
5: 啊，受益者。好
6: 啊，今天打电话呢是这样的，因为呢是想在电话里呢当面的感谢你一下，汇报一下我的情况。
5: 嗯。
6: 还有呢，就是想麻烦梁老师，想请你呢帮帮忙。
5: 嗯。
6: 因为呢，平台报名热线呢，我和我老公打了好几次好几遍，一直都没有接通，你说怎么办呢？今天好不容易打进电话来了，你呢就帮我报个名好吧。
5: 哎呦，报名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这样啊，就咱们这次这个这批的美国进口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这是全国范围内的，所以说你这个找我来报名，我跟你讲啊，这个后门啊我还真就不能给你开，这个希望你能够理解，咱得公平啊，一碗水端平啊。你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你不受益了吗？恢复的怎么样啊？跟我介绍介绍。
6: 哦，好的好的。
5: 嗯，
6: 是这样的，我当然是受益者了。
5: 嗯、
6: 我今年呢都快60了、
5: 哦，
6: 有那个高血压，还有那个心肌缺血。
5: 哦。
6: 就是一放病就恶心，
5: 嗯，
6: 而且呢说话说多了都感觉胸闷，就是上不来气，
5: 上不来气。
6: 今天呢、能够正常的和你说话，以前呢想都不敢想的，梁老师。
5: 想都不敢想，
6: 所以我真的感谢你，我能够有今天吗，都是你的功劳。
5: 哎呦，这可不敢当啊。
6: 因为去年呢我听到了你的节目嘛，
5: 嗯，
6: 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5: 嗯，
6: 就抢到了那个美国进口的这种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5: 对。
6: 结果呢用了没几天嘛，我就感觉心脏啊，就是前胸这一块啊挺舒服的。
5: 好。
6: 现在呢我的心绞痛啊放病的次数也明显的减少了。
5: 减少了。
6: 血压呢也降下来了。
5: 嗯。
6: 我现在呢可以出门呢去溜达溜达了。
5: 嗯，好。
6: 我还能够自己上楼梯。
5: 嗯。
6: 因为呢我家里呢是住在四楼的嘛。
5: 哦。
6: 去年的时候呢爬上楼呢就得歇两次。
5: 现在呢？
6: 现在呢就能够一口气的能够爬上去。所以呢我现在感觉浑身都有劲的，这回真是选对了。
5: 嗯，其实感谢大家伙儿啊能把这么好的消息告诉给我。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呀、是专门给大家伙甄选全世界最好的有效的产品的。产品有效是我们唯一的标准。那么给大家伙儿这个甄选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 十呢，每一粒儿它的含量就高达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就这样高的含量，可以说是它这个级别呀、 已经达到了药用的临床级别。所以说这么高的这个含量的辅酶 Q10

0: 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咱们营养心肌细胞啊，改善咱们心肌供血供氧的以前不足的这个问题，才能起到这个作用。所以说你现在身体变化才能够改善的这么好，非常好。
1: 是的，连老师，我呢还有个事情，今天呢想求你帮帮我的。
0: 您
1: 就是我老爸嘛，我老公嘛，就是最近呢他身体也不怎么好，有那个高血压，比如说干点活就他就说难受，累一点呢就觉得心脏就是突突突的响，后背呢有时也会疼，他说，他说好像是有石头压着似的，就是那种闷那种疼。
0: 哎呀，我告诉你啊，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前胸后背有这种压榨感的话，咱们可千万别马虎了。啊，你得抓紧时间带他上这个医院，你检查一下，因为他这种情况很容易突发这个心梗的啊。
1: 哎呦，怎么办呢？心梗就麻烦了。
0: 那可不，
1: 本打算嘛，我也给他用上那个美国进口的辅酶 PUS 的，可是家里剩的呢没多少了，就连我自己吃都不够了，所以呢，他就没有舍得去吃。去药房买了那个含量才40毫克的吃。他说的含量低，我就多吃几片嘛。
0: 哎呀，
1: 结果呢吃了也没有什么用。现在呢心脏疼的毛病呢还加重了，要是心梗的话危险性就特别大了，
0: 对
1: 吧？
0: 那
1: 对
0: 呀，那肯定是啊。大家伙啊，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误区啊，就是都跟你这个你老公他这一个想法。我不是搞不到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PUS 吗？我就买这个含量小的，含量小的我加大剂量不就完事儿了吗？我告诉你，这种想法呀，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也借着这个你老公这个事儿啊，我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可不是1+1=2的问题，咱可不能乱来啊。含量低的辅酶 Q10 它是不能够直接作用到我们心肌细胞的，就即便是你多吃几粒儿，它也不能够融合在一块儿。那么多的科研人员去研发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10 了，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听明白了啊。就是咱们知道高铁速度快吧，就每小时这个400公里是吧，但是汽车每小时跑120公里，那你能说是4辆汽车你加在一块儿去追这高铁你能追得上吗？它根本就融合不到一块儿去，不是简单的1+1=2的问题，这是原则问题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听懂了吗？
1: 听你一说我真的我们也认识到了，所以这不是今年锤美国进口的那个高含量的辅酶 PUS 嘛，可以报名了吗？我就想问一下，我就想赶紧报上名的，赶紧给我老公也用上，因为梁老师，我今天打进电话来了，你就帮我报上名好不好？
0: 你看看又来了又来了啊！我在这儿啊，一定要重申一下，今年的这个货源呢不是很多，再加上呢，今年呢咱们有很多的城市都开展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了，所以说这个相对的人就多了。那需要的人多货又少，你说咱给谁不给谁，你不能说给谁开小灶啊，是不是？那你这样，我这个忙啊帮你报名这个事儿啊我不能帮你，是吧？咱为了这个公平起见，你呢要想得到的话啊，可以马上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你提前打电话你抢那个名额就完事儿了呗，是不是？
1: 哦，好的，那就好吧，梁老师，我不打扰你了啊，我这就去打电话去，今天必须要打通，不然的话，我真的烦死了，必须要报上名的。
0: 好啊，赶快打电话吧啊，我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好，谢谢你啊，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哎，我叫杜兰，今年68岁了。
0: 你好。
4: 就等着盼着高含量的辅酶 Q10啊。终于开给我们发放了，
0: 没错，
4: 我听讲可以报名了，
0: 对呀、
4: 啊，我就开始打平台电话呀，一直打不通啊。你能不能帮我留一个名额呀？我想多订点儿。
0: 我不是在节目里说那句话了吗？咱们这次活动啊，在我这儿不报名，为什么呢？因为我不能给任何人开这个小灶，走这个后门，

0: 因为咱们这批这个美国进口的高纯度的辅酶 Q10 啊，它的数量啊，基本上和往年是持平的，但是今年需要的人数特别多，因为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是不是在今年当中又开了10多个城市的地区啊？所以说咱们大家伙啊，尤其是之前啊，有的人用的效果好的，相互这么一宣传，这个人数是不是就越来越多了？所以说，目前来看的话呢，咱们今年需要的人数要比往年高出个3、4倍之高了。所以说，为了公平起见吧，只能说是自己的健康自己做主，咱们只能是自己打电话、自己报名、自己申请。
1: 哎呀，那好吧，
0: 嗯，
1: 梁老师，我不给你添麻烦了，我自
0: 是，
1: 己打电话争取吧。
0: 对，所以说只能是咱们自己争取。你看，你要多订，咱不怕白花钱呐，对我就这么信任呐。
1: 哎，不怕呀！我和你说呀，第一点就是你给我们推荐的 SOD，我用上了，这睡眠啊改善的特别好
0: 你
1: 啊，
0: 看是不是啊？
1: 还有可行走的氨糖用的也特好。至于说辅酶 Q10 啊，我也很有信心呐。
0: 哎呦，太好了！因为咱们全球购这些产品用完了之后见到效果了，咱们对这个全球购这平台是不是更有信心了？哎，你跟我说说啊，到底怎么回事？你这信心打哪儿来的？
1: 是这样的，就是我表姐吧，在上海，就前段时间嘛，回来参加我最小的那个舅舅70大寿嘛，这期间嘛，就了解这个全球购了，
0: 这样，
1: 他也是咱们的粉丝，前年嘛就用上了就高纯度的粉末 Q10 嘛，哎，改善的特别好，
0: 他当时什么症状啊？
1: 哎，他的心脏病嘛，就是这么多年就跟我姐夫吵架气的，我姐夫吧，他是慢性子，他是急性子。哎，动不动吧，俩人就吵起来了，就一犯病的时候吧，他的脑袋就迷糊，冒虚汗，这个嘴唇嘛就发紫，这心跳都到跳到嗓子眼儿了，这个前胸后背吧就扯着疼啊，针扎着疼，就是心脏嘛就是像刀剜一样啊，就感觉闷憋屈，屋里没有新鲜空气啊，这胳膊呀、腿儿啊哆嗦呀、浑身没有劲儿啊。气得呜呜哭啊！这不下过3个支架了
0: 哎
1: 吗？
0: 呦，还下过3个支架呢！哎呦，待会儿记住啊，这个脾气大、脾气不好啊，对我们人的心脏，它的这个伤害是特别大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尽量啊，调整自己的情绪，能不生气尽量别生气啊。
1: 是呗。哎，你说之前吧，他也用过，就是低含量的辅酶 Q10，哎，吃了半年多吧，也没见啥效果啊。第3个支架吧，就是那时候下的。后来就听到你讲课了，梁老师，你猜我表姐怎么形容你的？
0: 怎么形容的？
1: 你说我，你我表姐说呀，说梁老师啊，神通啊，比八仙都厉害呀。这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吗？梁老师啊，自己就能把全世界的好产品带给大家。
0: 这个我可不敢这么说啊，因为我给大家伙儿这个推荐的这些好产品呢，那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到的，因为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啊，背后有300多名的这个全世界顶尖的科研团队、科学家们，都是大家伙一起努力的结果。这也保证了咱们每一款产品它有独到性，它的这个疗效性，这一点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1: 反正我表姐吧用了之后啊，就是这样说的，说美国进口的这高含量辅酶 Q10 啊，就是效果好啊。
0: 那我明白了，就是你表姐用得好，然后推荐给你的，是这意思吧？
1: 是啊，我表姐吧用了你给就是提供的纯美国进口高含量的辅酶 Q10 吗？吃上没几天就说和之前吃的含量低的一点都不一样
0: 那肯定的。
1: 啊！这心口窝舒服了，不用常出气了，逐渐的吧说话又有劲儿了，胸闷呐、脑袋迷糊的情况没有了。
0: 多好
1: 啊！和我说现在心情舒畅，不憋屈了，
0: 啊。
1: 一直没跟我姐夫吵架呀，就感觉什么事情都看开了一样。
0: 说得好
1: 这次回来我看他特别愿意，就是跟人唠嗑、说话，感觉气脉特别足。就是前胸后背疼的情况，得有1年多没犯了。
0: 你看看多好！其实这是什么呀？就是高含量的辅酶 Q10，它不一样的地方，它的效果是这么的显著。你看这几天我不是一直在说吗？我们如果想要咱们人的这个心脏好的话，那必须选择这个100毫克以上的辅酶 Q10，这才能有这样的作用。而且每年我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美国进口的辅酶 Q10，它的每粒儿里头含量就是260毫克，可以说这个级别呀已经达到了药用的临床级别了。所以说咱们坚持用，把我们的心肌细胞养护的。

0: 饱满健康，让我们的心脏供血供氧充足了，这样的话就不会有任何的心脏的问题了。
1: 嗯，可不是吗？我心律不齐，跳得快的时候，哎，那就像是拖拉机似的，突突的呀。也吃着辅酶跳石，也没啥效果。
0: 嗯，
1: 哎，吃和没吃一样。我表姐一看，才30毫克的含量，
0: 那不就更低了吗？你看。
1: 啊，告诉我赶紧别吃了，损失点，咱钱不怕，别耽误治疗出大事啊。
0: 对对对，因为咱们很多患者他不懂啊，认为吃的是辅酶跳石就行了呢。但是你没想到它含量多少啊？你含量那么低。它能有什么效果呀？你最后我跟你说，吃着吃着出大事了，这都后悔都来不及去，是不是？
1: 对，你说之前吧，咱也不知道有好的就算了，这回知道了还不去争取，那不成傻子了吗？这不是今年这批马上就要到了，
0: 对、啊、
1: 能提前报名了
0: 啊！
1: 我打平台电话一直占线呢。
0: 嗯，
1: 不过还挺幸运的，能和你通上话，谢谢你啊，梁老师。
0: 哎呀，咱就别谢来谢去的，咱这样啊，抓紧时间你给平台打电话，把这个名额你抢到手了，这才是真格的。
1: 哎，好的，那好了，梁老师
0: 啊，
1: 那我就不和你说了，我马上打电话。
0: 哎，打电话啊，好，咱们聊到这儿，
1: 哎、
0: 再见啊。
1: 哎，再见，梁老师。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老三，你好呀。
0: 你好。
3: 现在能预定报名的吧？我那一定要给报上。我这用的挺好的，可千万不能断用。
0: 不能断了、看来我听出来了，这也是咱们之前用过高浓度的辅酶扣石的朋友，是吧？你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
3: 哎，老师，我以前呢主要就是有这个冠心病，心脏也不好，心率呢就是不齐，有时候它跳得快，有时候呢就跳得特别慢，有时候吧还出现这种早搏间歇性的情况。
0: 哦，
3: 哎，我总想着哪一天我这口气啊可能上不来，不就没了吗？
0: 其实你这种情况啊，你要说严重还真是挺严重的啊。
3: 是啊，
0: 如果再有三高的话那就是更危险了，你知道吗？啊，
3: 对对，你看我这个血糖吧，血脂呢都还行，就是血压高。
0: 血压高哦。
3: 哎，我当时呢，就是我晚上呢老是睡眠不好，
0: 哦，
3: 翻来覆去的倒是睡不着。
0: 嗯。
3: 那有时候吧还憋醒了。
0: 哦。
3: 嗯，血压也高吧，当时啊都在是160-170样子。
0: 哦，挺高的。
3: 嗯，就是头晕头疼的。
0: 嗯。
3: 哎呦，算起来吧，我这个高血压年头也长了，都10几年了。
0: 嗯。
3: 你看我今年年纪也不大，才63岁。
0: 嗯。
3: 但是我这个心脏病呢，算下来都有8-9年时间了。
0: 8-9年的时间了，这年头不少了啊。
3: 是呀，这个年呢，我也吃了不少的药，我就怕后期心衰严重，心脏呢跳不动。
0: 嗯，
3: 后来听家里人说这个辅酶扣石好，
0: 嗯，
3: 那我老伴呢就给我买了，但是呢咋说呢，效果不好吧，我吃了呢还胃疼还恶心。
0: 嗯，
3: 开始呢我以为是买到假的呢。
0: 嗯，
3: 啊，老伴还说找人呢在这个药房里去买的，后来呢我查了一下，人家说那个没有毛病的，就是含量呢太少了，只有40毫克。
0: 哦，怪不得的。其实这也没什么办法，因为什么呢，咱们国内啊很多这个医药企业啊它受这个技术的限制。
3: 嗯，
0: 你买这个40毫克的都已经算多的了，
3: 是吧？
0: 对，
3: 你看我以前我根本也不懂也不知道，后来嘛，不是说在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里订的。
0: 嗯，
3: 哎，回家一看呢我就发现呢完全不一样了，
0: 是不是？
3: 哎，这是咱们是260毫克的含量，就是高了。
0: 对呀，
3: 里面呢也没有那么乱七八糟的这个添加剂啊。哎，我老伴呢就说，这算呢是买对了。
0: 嗯，
3: 就是上面呢全是这个外国字，就给我俩给懵了。后来呢还是我闺女回来呀，她看懂了，她说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都这样。
0: 对，
3: 我还在那让她给我也买一点。说是给她婆婆也整了点，结果呢活动结束了，也没有买着
0: 啊，还没买着给她婆婆是吧？嗯，
3: 对对，
0: 确实啊，就是每次啊，这个咱们这个数量都不太够。其实咱们这回也是，数量也是更少了。
3: 嗯，太少了，所以呢，我就想赶紧的报上名，别等到没了，我这一年的 用的真的是挺好的，所以呢我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0: 嗯，
3: 那我呢现在这个心脏吧舒服多了，
0: 好，
3: 头不晕了，晚上睡觉呢也觉得踏实了，
0: 好，
3: 就是再也没有那种就是感觉到那种憋气啊，好像梦的上不来那种了，现在
0: 好不错，
3: 而且心率也急了。
0: 嗯，
3: 像以前的那种只有什么五六十下的，有时候呢100多下的，
0: 嗯，
3: 现在呢也就在70-80下上下，
0: 很稳定是吧？好，嗯，
3: 对对对，医生都说我基本上是在正常范围之内了。现在呢这个早搏间歇性这个情况呢再也没出现过。
0: 好，不错啊，这恢复的多好啊。
3: 嗯、是呀，
0: 你呢完全可以把这个继续的坚持给它用好喽。因为你这个心脏的问题有年头了，都8-9年的时间了。我们这个心脏的毛病如果时间一长了的话呢，对我们的心肌细胞伤害就更大了。所以说它恢复的时间也相对要长一点。
3: 嗯、
0: 为什么咱们国内做不到呢？它含量低呢？我之前也提到过，这里面是有技术在里面的，不是说你想加点这个含量就加的，这是有技术的。
3: 对，
0: 我讲过吧，在节目当中叫三层技术的处理，第一个叫抗氧化处理，避免辅酶 Q 十会失活，保证99%的这个活性，这个国内哪个企业能做到啊？
3: 对对，
0: 其次是什么呢？叫亲水性的处理，它得提高这个辅酶 Q 十8倍以上的吸收率啊，用到的是水分散技术啊。这个技术咱们国内哪有啊，哪个企业有啊，是不是？
3: 对对。
0: 第三个叫缓释专利。什么叫缓释专利啊？
3: 嗯，
0: 一天一粒或者两粒就能够实现24小时的释放，好吸收，不会对我们这个肠道啊有不良的反应。这个技术咱们国内很多企业也做不到，所以说这就保证了什么呢？含量高，药用级别的，没有杂质，活性成分高，吸收的快。
3: 嗯，
0: 所以说你看你用上了之后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也不会有什么胃不舒服啊、恶心啊、胃疼啊这样的情况，你坚持住了，坚持服用好了，我告诉你完全没问题。
3: 哎，是的，我也感觉到不一样，真的是不一样的，
0: 是吧？
3: 我自己能够感受出来的。
0: 嗯，
3: 老师，这回呢我想再定1年的，行不行？
0: 你这样吧，你可以马上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把这个名额你抢到手了，这才是真格的。但是在分配之后啊，能不能给你这么多，
3: 嗯、
0: 咱们到时候再说，好不好？
3: 哦，那太好了，谢谢你啊，老师。
0: 好，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3: 嗯，好，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1对1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
4: 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6: 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7: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6: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7: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
8: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

0: 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1: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0: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时，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啊，
3: 嗯，
2: 我现在呀，想跟你聊一聊社会性问题。
3: 我不是社会学家，我只是个大夫啊。你跟我聊社会的问题，我不一定能明白。
2: 能明白现在的现状，老师。
3: 什么现状？
2: 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的年轻人很多都不想结婚。
3: 嗯。
2: 社会压力大。
3: 嗯。
2: 不想成家，不想自己太累。
3: 嗯。
2: 就您对这个事儿怎么看？
3: 哎呀，你说这个事儿啊，我这两天还看到一个新闻报道呢。
2: 嗯。
3: 说是咱们中国的生育率啊，你知道全国范围内就是生孩子啊，
2: 嗯，
3: 多少人吗？
2: 多少人？
3: 只生了，我看好像是900多万、
2: 啊，
3: 就连1000万这个新生儿都不到啊！
2: 真是越鼓励生二胎、生三胎，可是呢，更多的人连一胎都不生，
3: 是不是、啊？你看看，
2: 婚都不结，生什么孩子？
3: 对，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
2: 真的。
3: 啊、目前咱们这个所说的不婚主义者，
2: 嗯，
3: 每年都在上升，节节高攀呢、啊。
2: 对，
3: 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分两面来看，
2: 嗯。
3: 是我们年轻人不想结婚不想要孩子吗？我觉得还不是、
2: 嗯、
3: 有一部分是主观的因素、
2: 嗯、
3: 我觉得更多的是社会的这个因素，
2: 压力大，
3: 压力太大了、
2: 嗯、
3: 确实我们中国呀，你看最近这30年来它发展的速度太快了，
2: 是，
3: 但是这个发展的速度要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呢？是我们这一代人或者是两代人辛勤的付出，
2: 对，
3: 包括各方面这个社会的一些压力，然后换来的是我们这个30年的这种飞速的发展，
2: 太快了，让我们的幸福感就降低。
3: 对，但是从目前来看呢，确实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呢，他这个生活的压力太大了。
2: 对呀、
3: 嗯，这个慢慢的就造成了什么呢？不婚不育。但是你要说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讲的话，我觉得咱们年轻人呢，大可不必这么纠结这个结婚和生子的问题。
2: 不必纠结。
3: 对，为什么我们觉得生活压力大、
2: 嗯、
3: 是因为当我们要了孩子之后，我们都想把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给我们的子女。
2: 对呀，
3: 所以说你就觉得压力大了，
2: 可怜天下父母心。
3: 对，但是咱们有没有想过，静时你小的时候你的生活条件是什么？你可能还小一点啊，我想我小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是散养的、
2: 嗯、
3: 那我们也长这么大，
2: 嗯，
3: 我们也是这个20年前我们这个社会的这批栋梁，就包括今天为止我们这代人，我们这个岁数
2: 也是中流砥柱，
3: 都是社会的中流砥柱。
2: 对，
3: 所以说我们如果说能够觉得我们生孩子我们结婚这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也没必要给我们孩子世界上最好的东西，这份爱不要背着这么大的责任、
2: 嗯、
3: 这么大的负担的话，我觉得这是应该调节我们自己心态的问题，
2: 就都是轻装上阵更好。
3: 对呀、啊，孩子怎么养，主要是给他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就足够了。
2: 嗯，
3: 而且咱们就想一想，这父母养育我们，从这个莺莺坠地到翩翩少年，
2: 嗯，
3: 我们父母给我们付出的有多少？
2: 太大了，
3: 太大了，是吧？我相信咱们99%的父母都希望看到我们自己的子女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伴侣，能够成家立业。作为父母呢，到了晚年以后，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这样的想法，那就是子女的孝顺，享受晚年生活。

0: 老师，您说的对呀。但今天我为什么开头跟您说，我问你一个社会性问题呢？就是最近在我们小区出现了一个闹剧。
1: 我一想，你肯定问我这个问题是有原因的。
0: 对，有
1: 事
0: 儿的。
1: 怎么回事？跟我说说。
0: 咱家小区吧，4号楼11楼的张阿姨，她今年73岁啊。
1: 嗯。
0: 家里俩儿子。
1: 俩儿子。
0: 大儿子在外地做生意。
1: 嗯。
0: 所以哥俩呢商量好了，照顾妈的事儿

0: 人儿特别好，特别厚道，
1: 好，
0: 把老太太伺候的也挺好。
1: 多
0: 咱们整
1: 好啊！
0: 个小区都是人家公认的大孝子。
1: 嗯，
0: 每次在小区看见他，很多人都会跟他打招呼。
1: 嗯，
0: 就大孝子又带老太太晒太阳啦，就都给他打招呼。
1: 哎呀，我跟你讲啊，你会发现啊，就一个人的社会地位高和不高啊，
0: 嗯，
1: 可能得不到所有人的尊重。
0: 哎，对。
1: 但是一个人孝顺不孝顺，你如果你这个人真孝顺的话，可能会得到所有人的尊重。
0: 对，要不咋说呢？说他人儿啊特别好，就是我们所有的邻居没有一个人不夸他的，
1: 嗯，
0: 而且他对大家也特别热情，就
1: 嗯，
0: 见谁都打招呼，那对老妈照顾的无微不至的。
1: 这不挺好的吗？
0: 对
1: 你
0: 呀，
1: 看老二这么孝顺，老大也孝顺呢，每个月拿出1万来赡养费呀，
0: 那
1: 是吧？
0: 不
1: 这
0: 是
1: 多
0: 小钱
1: 好
0: 儿啊。
1: 啊！那你说什么闹剧？难道是俩人打起来为了分家产呢？
0: 嗯，
1: 那大儿子也不差这条件呢，不应该呀。
0: 对，哎呀，还真不是为了家产，就前段
1: 嗯，
0: 时间吧，老太太突发心梗，
1: 哎呦，突发心梗了，
0: 老二送老妈去医院抢救，前前后后折腾了半个来月，出院第二天晚上，老太太就去世了。
1: 哎呦，出院了，然后第二天晚上老太太就
0: 人
1: 没
0: 就
1: 了，
0: 没了。
1: 哎呀。
0: 可是大儿子回来之后吧，没有办法来面对这样的事实，就说他弟弟没给治，
1: 哎呦，
0: 就这样，这哥俩打起来了。
1: 啊，因为这个事儿，俩人打起来了。哎呦，我觉得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俩人都是孝顺，老二呢不是没给治，都出院了，老太太第二天没的。老大呢回来，说的我每个月我没少拿钱，
0: 对
1: 然后你怎
0: 呀，
1: 么就没给治呢？要
0: 对。
1: 治的话，老太太能没吗？
0: 对，老
1: 是
0: 大说：“
1: 吧？
0: 我都拿钱了，你怎么还不给我妈治呢
1: 对呀，不应该呀，就是而且。按你说的，这老大老二，整个小区都是典范，都是模范，不可能出现这种事儿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误会。这个你再继续跟我说说，到底是怎么回
0: 我跟
1: 事
0: 你说啊，
1: 儿？
0: 就是为啥说他闹剧啊？
1: 嗯，
0: 当时我妈还跟着去的医院，
1: 你妈也陪着去的呀？那
0: 对。
1: 就更有说服力了，不是没治啊。
0: 就这一点，我都敢保证。住院的清单也给看了，可是阿姨的大儿子就是不信。二儿子呀，这个啥心情啊？心情特别复杂。说那给阿姨解剖了吧，立证自己的清白，
1: 这没必要闹到这种
0: 是
1: 程
0: 不
1: 度
0: 是？
1: 啊！就是，其实你看住院的这个单据都已经看了，而且都有口碑的，你就没必要再进行这个尸体的解剖了，这
0: 哎
1: 没
0: 呀，
1: 必要到那种程度。
0: 就后来也跟大儿子聊了聊哈，邻居们就说。他是有点接受不了老太太突然去世的事实，
1: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这儿，
0: 对，他接受不
1: 是吧？
0: 了。
1: 老太太平时身体挺好的，怎么突然间说没就没了呢？所以说，可能老大就接受不了这个事实，脑子里这个弯儿就转不过来，
0: 对
1: 可
0: 呀，
1: 能是
0: 说
1: 这个
0: 我
1: 原因。
0: 天天出钱让你照顾我妈，你还给照顾成这样，平时钱给的不少，营养品不间断的往家里买，什么。免疫力不得提升吗？就买海参，一样心机的啥好啊？辅酶 Q 十，
1: 也给
0: 基
1: 他
0: 本
1: 用了。
0: 没断过。你说好好的人去了趟医院，就回来好好的，说没就没了。
1: 就这种突发的情况，这个老大接受不了，是吧？
0: 对，
1: 这个我在临床上经常能够遇到
0: 关
1: 啊。
0: 键是这人真给解剖了。
1: 到最后还真给解剖了，哎
0: 对，
1: 呦，
0: 说你给我检验
1: 没必
0: 咋回事
1: 要
0: 儿？
1: 啊，没必要啊。
0: 事实证明呢，老二真给治疗了。
1: 你妈都跟着去了，这
0: 对
1: 能
0: 呀。
1: 不给治吗？
0: 老太太就是因为心血管冠脉夹层导致的急性心梗而死亡的。
1: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你刚才其实你说到了，就是抢救了之后都出院了，第二天人没的，
0: 出院回家人没的。
1: 我都猜到这个结果了，应该是我们心血管冠状动脉夹层出现的这个急性的心肌梗死，这个情况我都已经猜到了。
0: 那你怎么猜到的呢？就为什么人家病人在医院住着治疗，好好的，出院2天就发生意外了呢？
1: 你不是临床大夫，可能不知道这个病。凡是心梗的，就是明明都已经抢救过来了，没什么事儿了，出院第二天人没的，往往都是这个毛病导致的，
0: 是
1: 就
0: 吗？
1: 是心血管冠脉夹层所导致的急性心梗。其实我一提到这个急性心梗啊，可能大家伙并不陌生吧，都知道是吧？急性的心肌梗死，
0: 要命！
1: 对。那我们临床上这个名词的解释是什么呢？就叫冠状动脉急性或者是持续性的缺血、缺氧引起的心肌坏死，是这么解释的，就是我们说的急性心肌梗死啊。那么这个观点呢，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一些心脏方面疾病的中老年人可能都知道这个事儿，但是

0: 大家伙不知道的是什么呢？引起我们这个急性心肌梗死的原因它是不同的。
1: 那引发心梗的原因很多吗？
0: 当然了，
1: 哦，
0: 不同的这个原因导致的这个急性心梗的发生，它的死亡率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特别高，
1: 哦，
0: 有的特别低，
1: 哦。
0: 那么引发我们人的这个心脏的急性心肌梗死啊，我们临床上现在发现了大致属于四种原因呢，啊。
1: 那都是什么呢？四种原因。
0: 那这四种原因呢，咱先说头两种，
1: 嗯，
0: 啊，因为头两种也是最轻的，
1: 嗯，
0: 就抢救及时的话，它的生还率是最高的。第一种就是咱们大家伙经常能够听到的，叫冠状动脉
1: 粥样性硬化。
0: 粥样硬化，
1: 嗯，
0: 那么简单的说，听这个名字，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就是我们心脏的这个血管里面啊，有这个斑块的形成了，
1: 嗯。
0: 那么我们这壁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形态，
1: 嗯，
0: 就像大米粥一样，
1: 哦，
0: 大米粥什么状态？
1: 黏黏糊。
0: 壁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形态，
1: 嗯，
0: 就像大米粥一样，
1: 哦，
0: 大米粥什么状态？
1: 黏黏糊糊。
0: 黏黏糊糊的，这就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1: 嗯，
0: 那么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冠状动脉的内表面像大米粥一样，是不是我们血液当中的垃圾和毒素是不是很容易就粘附在上面？
1: 对呀，
0: 就挂在这血管壁上了。
1: 对呀，
0: 然后就导致什么呢？我们这个冠状动脉变得越来越细，越来越窄了，
1: 嗯，
0: 血流就不畅了。
1: 嗯，
0: 就简单的形容什么呢？就好比我们心脏是个房子一样，我们这房子是不是得有水管，要有电路啊？
1: 嗯，
0: 那冠状动脉就是我们心脏当中的水管。
1: 嗯，
0: 那你这个家里头这水管子如果日积月累的话，用的年头长了，是不是里面会长出大量的水垢出来，还有这个铁锈出来？
1: 肯定呀。
0: 然后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就导致我们的水管怎么样，彻底的堵死了吧？
1: 堵了。
0: 那么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原理跟这个是一个道理，就导致我们这个心脏血流不畅了，
1: 嗯，
0: 我们这血液就流不到我们心脏当中了，然后就突发性的造成我们心肌的缺血缺氧性的梗死的情况
1: 啊，这是第一种原因。
0: 第一种
1: 相对轻的。
0: 对，这种情况如果抢救及时的话，我们到医院可以采取一些强性的强效的一些溶栓的药物，或者是干脆啊直接做支架，把这个血管直接给你撑开了，这个血液瞬间就可以疏通过去。
1: 那第二种原因是什么呢？
0: 嗯，第二种原因相对来说抢救及时的话，这个生还率也是比较高的。
1: 嗯，
0: 第二种呢和第一种呢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1: 嗯，
0: 第二种就叫血栓和斑块形成的这个急性的心肌梗死。
1: 那血栓和斑块不是一个意思吗？
0: 血栓和斑块完全是两个东西。
1: 血栓和斑块是两个东西啊？
0: 对，它这有直接的区别。
1: 哦，
0: 这个斑块的形成啊，它有一个基础，换句话说，斑块是在哪儿形成的？不是在血液当中，它一定要挂在血管壁上。
1: 嗯，
0: 这叫斑块。就换句话说，你的血管内壁啊，要有一些破皮儿的地方，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凹凸不平的地方，坑坑洼洼的地方。
1: 嗯，
0: 就像咱们家里的装修，你是不是得挂大白呀？
1: 那肯定啊。
0: 你挂大白，如果你这个墙要是不平的话，你是不是先要找平啊？
1: 对啊。
0: 如果不平的话，这油工是不能进场的。
1: 哦。
0: 那我们刮这个大白把这个墙面找平了，你这个墙壁是不是不容易落灰呀？
1: 嗯嗯。
0: 如果说咱们以前啊还不流行是家里装修呢，也不流行刮大白呢，都是水泥墙面。
1: 嗯，
0: 水泥墙面就特别容易刮一些灰调，
1: 嗯，
0: 刮一些蜘蛛网。为什么？因为它这个表面是凹凸不平的。
1: 对，
0: 所以说特别容易落灰。那我们这血管内壁也是这个道理，就是我们冠状动脉的血管内壁如果说有一些破损了，凹凸不平了，血液当中的垃圾和毒素就特别容易粘附在血管的内壁上。
1: 哦，
0: 那么堆积的越来越多了，就形成了我们说的什么
1: 斑块。
0: 如果斑块越来越厚的话，它会怎么样？堵塞我们的血管。
1: 对，通路窄了。
0: 如果说是冠状动脉这个位置出现的话，它一旦堵了，是不是造成了急性的心肌梗死？
1: 嗯，
0: 就这个问题。
1: 哦，那血栓呢？
0: 血栓就简单了，血栓不在血管壁表面上，
1: 里边
0: 在血液当中，
1: 可以跟着游走的。
0: 对，
1: 哦，
0: 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太多了，就比如说咱们家里的用这个排油烟机，
1: 嗯，
0: 你总也不清洗它，这油渍啊、灰尘呐、啊、空气当中飘的这种绒毛啊，
1: 嗯，
0: 这些脏东西你聚集在一块儿，就是我们说的血液当中的栓子，就是血栓。 那么血栓如果融合其他那些脏东西越多，是不是这栓子就越大？

0: 肯定
1: 一
0: 啊。
1: 旦大了的话，它游走在我们血液当中，一旦出现拐弯的地方，或者血管窄的地方，它一下子怎么样，就卡在那儿了。
0: 对对对。
1: 如果在冠状动脉当中一下子卡在那儿了，是不是就造成了急性的心肌梗死啊？
0: 对。
1: 所以说这两种情况，我说了是我们这个心梗的患者比较常见的，而且这两种原因呢，通过仪器的检查是能够很轻松的检测出来的，只要你治疗得当的话，轻易不会引起心梗猝死的危险。那轻一点的话，我们临床上赶快用一些这个效果好的溶栓的药物，即便是堵的地方比较严重了，我们采用什么呢，支架，甚至搭桥的方式，就是很容易就避免了这个生命危险的发生，
0: 相对来说是好解决的两种。
1: 对，这两种原因导致的急性心梗是最好解决的。
0: 那不好解决的是什么呢？
1: 不好解决的就是后面两种了。第三种是什么呢？就是你刚才说的，你这个邻居阿姨出现的这种情况，叫冠脉夹层引起的急性心梗。
0: 对，这冠脉夹层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儿，
1: 是不是没听过啊？
0: 太专业了，
1: 这是我们临床上的一个专业的术语。
0: 哦，
1: 这个专业的知识我就不讲了，我就给你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什么叫冠脉夹层了。吃过春饼没有？
0: 爱吃。
1: 吃过春饼也爱吃是吧？这个春饼我们都知道，是不是分为两层啊？
0: 对呀。
1: 然后你把这两层分开了，
0: 嗯，
1: 里面添点菜。
0: 嗯。
1: 什么土豆丝儿啊，什么鱼香肉丝啊，放在里面
0: 想吃啥放啥。
1: 对，然后两层这么一合上一卷，这就春饼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为什么说我要跟你提春饼这个事儿呢？
0: 嗯，
1: 我们的血管壁啊，它可不是一层，
0: 嗯，
1: 血管壁是有厚度的，严格意义上讲呢，我们可以分为三大层。
0: 三大层。
1: 对，我们的血管壁分为三大层。
0: 嗯，
1: 那么这三大层啊，就可以想象成是一个三层的一个春饼。
0: 嗯，哦，
1: 那什么叫冠脉夹层呢？这个夹层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第一层和第二层之间，它鼓起来了，它离糊了。
0: 嗯，
1: 就像这个你春饼往里头添菜，是不是得把第一层、第二层你分开了啊？时候，一年那么一两批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 十就够了，但是最近的城市越来越多，可能就该不够了。
0: 嗯，
1: 特别是最近问我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 十，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到底什么时候来，问的人特别多了。
0: 嗯，
1: 就相当于是去年增加了至少都有三四倍啊。
0: 嗯，
1: 那照这个情景来看的话，今年进口的这个数量啊，我觉得真的很难满足所有人大家伙的需求了。
0: 那怎么办呢？那咱们还想用啊，尤其咱们现在这
1: 那就是为了公平起见，我给大家伙一个建议，凭自己的能耐，什么能耐，就是从现在开始，你想要这个美国高含量的260毫克辅酶 Q 十每粒的，你现在就可以拨打厂外电话，
0: 现在就可以打，
1: 对，现在打电话进行提前的预约报名。
0: 嗯，
1: 咱们之前没得到过的，咱们这次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你试一试，试一试你就知道真正的辅酶 Q 十它的效果有多好了。
0: 好，我们试一试就知道真正的辅酶 Q 十它的疗效是什么样子的。
1: 拼手速，
0: 拼
1: 手
0: 速，我们可不怕啊！只要是我们目前现在的心脏出现了不舒服的情况，胸闷啊、气短啊、胸慌啊，或者是前胸后背压榨性的疼痛，或者是心律不齐、冠心病、心肌缺血，甚至是心梗的患者，咱们啊都抓紧时间，先下手为强，拨打电话。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4: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

0: 零差价。
1: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1: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1: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汇集一亿人以上。
0: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呀，梁老师你好。
5: 你好你好啊。
6: 哎呀，今天又能够和你通上电话，真是太高兴了。
5: 哦啊。
6: 我呢是全球购的受益者了。
5: 啊，受益者。好，
6: 啊，今天打电话呢是这样的。因为呢是想在电话里呢当面的感谢你一下，汇报一下我的情况。还有呢就是想麻烦梁老师，想请你呢帮帮忙。因为呢平台报名热线呢，我和我老公打了好几次好几遍，一直都没有接通，你说怎么办呢？今天好不容易打进电话来了，你呢就帮我报个名好吧。
5: 哎呦，报名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这样啊，就咱们这次这个这批的美国进口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这是全国范围内的，所以说你这个找我来报名，我跟你讲啊，这个后门啊我还真就不能给你开，这个希望你能够理解，咱得公平啊，一碗水端平啊。你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你不受益了吗，恢复的怎么样啊，跟我介绍介绍。
6: 哦，好的好的。是这样的，我当然是受益者了。我今年呢都快60了。有那个高血压，还有那个心肌缺血。就是一放病就恶心。而且呢说话说多了都感觉胸闷，就是上不来气。
5: 上不来气。
6: 今天呢能够正常的和你说话，以前呢想都不敢想的，梁老师。
5: 想都不敢想。
6: 所以我真的感谢你，我能够有今天吗，都是你的功劳。
5: 哎呦，这可不敢当啊。
6: 因为去年呢我听到了你的节目嘛，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就抢到了那个美国进口的这种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5: 对。
6: 结果呢用了没几天嘛，我就感觉心脏啊就是前胸这一块啊挺舒服的。
5: 好。
6: 现在呢我的心绞痛啊放病的次数也明显的减少了，
5: 减少了，
6: 血压呢也降下来了。
5: 嗯，
6: 我现在呢可以出门呢去溜达溜达了。
5: 嗯，好。
6: 我还能够自己上楼梯。因为呢我家里呢是住在4楼的嘛。去年的时候呢爬上楼呢就得歇2次，
5: 现在呢
6: 就能够一口气的能够爬上去。所以呢我现在感觉浑身都有劲的，这回真是选对了。
5: 其实感谢大家伙儿啊能把这么好的消息告诉给我。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呀，是专门给大家伙甄选全世界最好的有效的产品的。产品有效是我们唯一的标准。那么给大家伙这个甄选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 十呢，每一粒儿它的含量就高达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就这样高的含量，可以说是它这个级别呀，已经达到了药用的临床级别。所以说这么高的这个含量的辅酶 Q 十，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咱们营养心肌细胞啊，改善咱们心肌供血供氧的以前不足的这个问题，才能起到。

0: 这个作用，所以说你现在身体变化才能够改善得这么好，非常好。
1: 是的，梁老师，我呢还有个事情，今天呢想求你帮帮我的，就
0: 您说。
1: 是我老爸嘛，我老公嘛，就是最近呢他身体也不怎么好，有那个高血压，比如说干点活就他就说难受，累一点呢就觉得心脏就是突突突的响，后背呢有时也会疼，他说，他说好像是。有石头压着似的，就是那种闷那种疼。
0: 哎呀，我告诉你啊，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前胸后背有这种压榨感的话，咱们可千万别马虎了啊！你得抓紧时间带他上这个医院，你检查一下，因为他这种情况很容易突发这个心梗的啊。
1: 哦哟，怎么办呢？心梗就麻烦
0: 那
1: 了。
0: 可不。
1: 本打算嘛，我也给他用上那个美国进口的辅酶 Pulse 的。可是家里剩的呢没多少了，就连我自己吃都不够了，所以呢他就没有舍得去吃，去药房买了那个含量才40毫克的吃，他说的含量低，我就多吃几片嘛，
0: 哎呀，
1: 结果呢吃了也没有什么用，现在呢心脏疼的毛病呢还加重了，要是心梗的话，危险性就特别大喽，对
0: 那对
1: 吧？
0: 呀，那肯定是啊，大家伙儿啊，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误区啊，就是都跟你这个你老公他这一个想法。我不是搞不到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10 吗？我就买这个含量小的，含量小的我加大剂量不就完事儿了吗？我告诉你，这种想法呀，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也借着这个你老公这个事儿啊，我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可不是1+1=2的问题，咱可不能乱来啊。含量低的辅酶 Q10，它是不能够直接作用到我们心肌细胞的，就即便是你多吃几粒儿，它也不能够融合在一块儿。那么多的科研人员去研发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10 了，我给你举
1: 对，
0: 个例子，你就听明白了啊。就是咱们知道高铁速度快吧，就每小时这个400公里是吧？但是汽车每小时跑120公里，那你能说是4辆汽车你加在一块儿去追这高铁，你能追得上吗？它根本就融合不到一块儿去，不是简单的1+1=2的问题，这是原则问题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听懂了吗？
1: 听你一说，我真的我们也认识到了，所以这不是今年从美国进口的那个。高含量的辅酶 Pulse 嘛，可以报名了吗？
0: 对
1: 我
0: 呀，
1: 就想问一下，我就想赶紧报上名的，赶紧给我老公也用上，因为梁老师，我今天打进电话来了，你就帮我报上名好不好啊？
0: 你看看，又来了，又来了啊！我在这儿啊，一定要重申一下，今年的这个货源呢不是很多，再加上呢，今年呢咱们有很多的城市都开展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了，所以说这个相对的人就多了。那需要的人多货又少，你说咱给谁不给谁？你不能说给谁开小灶啊，是不是？那你这样，我这个忙啊，帮你报名这个事儿啊，我不能帮你，是吧？咱们为了这个公平起见，你呢要想得到的话啊，可以马上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你提前打电话，你抢那个名额就完事儿了呗，是不是？
1: 哦，好的，那就好吧，梁老师，我不打扰你了啊，
0: 对。
1: 我这就去打电话去，今天必须要打通，不然的话，我真的烦死了，必须要报上名的。
0: 好啊，赶快打电话吧！啊，我们聊到这儿，再
1: 哦，
0: 见啊。
1: 好，谢谢你啊，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哎，我叫杜兰，今年68岁了，
0: 你好。
4: 就等着盼着高含量的辅酶 Q10 啊。终于开给我们发放了，
0: 没错，
4: 我听你讲可以报名了，
0: 对
4: 我就
0: 呀，
4: 开始打平台电话呀，一直打不通啊。你能不能帮我留一个名额呀？我想多订点儿。
0: 我不是在节目里说那句话了吗？咱们这次活动啊，在我这不报名，为什么呢？因为我不能给任何人开这个小灶，走这个后门，因为咱们这批这个美国进口的高纯度的辅酶 Q10 啊， 它的数量啊基本上和往年是持平的，

0: 但是今年需要的人数特别多，因为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是不是在今年当中又开了10多个城市的地区啊？所以说咱们大家伙啊，尤其是之前啊，有的人用的效果好的，相互这么一宣传，这个人数是不是就越来越多了？所以说目前来看的话呢，咱们今年需要的人数要比往年高出个3-4倍之高了。所以说为了公平起见吧，只能说是自己的健康自己做主，咱们只能是自己打电话自己报名自己申请。
1: 哎呀，那好吧，
0: 嗯，
1: 梁老师，我不给你添麻烦了，我自己打电话争取吧。
0: 对，所以说只能是咱们自己争取。你看你要多定，咱不怕白花钱呐，对我就这么信任呐。
1: 哎，不怕呀，我和你说呀，
0: 啊，
1: 第一点就是你给我们推荐的 SOD
0: 啊啊，
1: 我用上了，
0: 哦，
1: 这睡眠啊改善的特别好啊，
0: 你看是不是啊？
1: 啊，还有可行走的安堂用的也特好。
0: 嗯，
1: 至于说辅酶跳石啊，我也很有信心呐。
0: 哎呦，太好了，因为咱们全球购这些产品用完了之后见到效果了，咱们对这个全球购这平台是不是更有信心了？
1: 嗯，对，
0: 哎，
1: 啊，
0: 你跟我说说啊，到底怎么回事，你的信心打哪儿来的？
1: 啊，是这样的，就是我表姐吧，在上海。
0: 哦，
1: 就前段时间嘛，回来参加我最小的那个舅舅70大寿嘛。
0: 啊，
1: 这席间嘛就聊起这个全球购了。
0: 哦，这样。
1: 他也是咱们的粉丝
0: 啊。
1: 前年嘛就用上了就高纯度的辅酶跳石嘛。
0: 哦，
1: 哎，改善的特别好。
0: 他当时什么症状啊？
1: 哎，他的心脏病嘛，就是这么多年就跟我姐夫吵架气的。
0: 哦，
1: 啊，我姐夫吧他是慢性子，他是急性子。
0: 嗯，
1: 哎，动不动吧俩人就吵起来了，就一犯病的时候吧，他的脑子就迷糊冒虚汗。
0: 嗯，
1: 这个嘴唇嘛就发紫，这是心跳都到跳到嗓子眼了。
0: 哦，
1: 这个前胸后背吧就扯着疼啊，针扎的疼，就是心脏嘛就是像刀弯一样啊，就感觉闷憋屈。
0: 嗯，
1: 啊，屋里没有新鲜空气啊，这胳膊啊腿啊哆嗦呀，浑身没有劲儿啊。
0: 嗯，
1: 气得呜呜哭啊，这不下过三个支架了吗？
0: 哎呦，还下过三个支架呢。哎呦，待会儿记住啊，这个脾气大脾气不好啊，对我们人的心脏它的这个伤害是特别大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尽量啊调整自己的情绪，能不生气尽量别生气啊。
1: 嗯，是呗。哎，你说之前吧他也用过就是低含量的辅酶跳石。
0: 嗯，
1: 哎，吃了半年多吧也没见啥效果啊。
0: 哦，
1: 第三个支架吧就是那时候下的。
0: 哦，
1: 啊，后来就听到你讲课了，梁老师你猜我表姐怎么形容你的？
0: 怎么形容的？
1: 你说我表姐说呀，说梁老师啊，神通啊，比八仙都厉害呀。啊，这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吗？梁老师啊，自己就能把全世界的好产品带给大家。
0: 哦，这个我可不敢这么说啊，因为我给大家伙儿这个推荐的这些好产品呢，那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到的，因为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啊，背后有300多名的这个全世界顶尖的科研团队科学家们。都是大家伙一起努力的结果，这也保证了咱们每一款产品它有独到性，它的这个疗效性，这一点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1: 反正我表姐吧用了之后啊就是这样说的。
0: 嗯，
1: 说美国进口的这高含量辅酶跳石啊就是效果好啊。
0: 哦，那我明白了，就是你表姐用的好然后推荐给你的，是这意思吧？
1: 是啊。
0: 嗯，
1: 我表姐吧用了你给就是提供的纯美国进口高含量的辅酶跳石吗？
0: 嗯，
1: 吃上没几天就说和之前吃的含量低的一点都不一样啊。
0: 那肯定的
1: 啊，这心口窝舒服了，不用常出气了。
0: 嗯，
1: 啊，逐渐的吧说话又有劲儿了。
0: 好，
1: 胸闷呐，脑袋迷糊的情况没有了，
0: 多好啊。嗯，
1: 啊，和我说现在心情舒畅不憋屈了。
0: 嗯，
1: 一直没跟我姐夫吵架呀。
0: 嗯，
1: 就感觉什么事情都看开了一样。
0: 好
1: 啊，这次回来我看他特别愿意就是跟人唠嗑
0: 啊，
1: 说话啊，感觉气脉特别足。
0: 嗯，
1: 就是前胸后背疼的情况得有一年多没犯了。
0: 你看多好。其实这是什么呀，就是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它不一样的地方，它的效果是这么的显著。你看这一天我不是一直在说吗，我们如果想要咱们人的这个心脏好的话，那必须选择这个100毫克以上的辅酶 Q 十，这才能有这样的作用。而且每年我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它的每粒儿里头含量就是260毫克，可以说这个级别呀、已经达到了药用的临床级别了。所以说咱们坚持用，把我们的心肌细胞养护的饱满健康，让我们的心脏供血供氧充足了，这样的话就不会有任何的心脏的问题了。
1: 嗯，可不是吗？

0: 我心率不齐，跳得快的时候，哎，那就像是拖拉机似的，突突的呀。啊，也吃着辅酶 Q 十，也没啥效果。哎，吃和没吃一样。我表姐一看，才30毫克的
1: 那
0: 含
1: 不就
0: 量
1: 更
0: 了。
1: 低了吗？你看
0: 啊，告诉我赶紧别吃了，损失点咱钱不怕，别耽误治疗出大事儿啊。
1: 对对对，因为咱们很多患者他不懂啊，认为吃的是
0: 对。
1: 辅酶 Q 十就行了呢。但是你没想到它含量多少啊？你含量那么低，它能有什么效果呀？你最后我跟你说，吃着吃着出大事儿了，这都后悔都来不及去，是不是？
0: 对，你说之前吧，咱也不知道有好的就算了，这回知道了还不去争取，那不成傻子了吗？这不是今年这批马上就要到了，
1: 对
0: 能
1: 呀，
0: 提前报名了。我打平台电话一直占线呢，不过还挺幸运的，能和你通上话，谢谢你啊，梁老师。
1: 哎呦，咱就别谢来谢去的，咱这样啊，抓紧时间，你给平台打电话，把这个名额你抢到手了，这才是真格的。
0: 哎，好的，那好了，梁老师，那我就不和你说了，我马
1: 对，
0: 上打电话。
1: 哎，打电话啊，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再见，梁老师。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老三您好呀！
1: 你好。
3: 现在能预定报名的吧？我那一定要给报上。我这用的挺好的，可千万不能断用。
1: 不能断了。看来我听出来了，这也是咱们之前用过高浓度的辅酶 Q 十的朋友，是吧？你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
3: 哎，老师，我以前呢，主要就是有这个冠心病，心脏也不好，心率呢就是不齐。有时候它跳得快，有时候呢就跳得特别慢。有时候吧还出现这种早搏间歇性的情况。哎，我总想着哪一天我这口气啊可能上不来，不就没了吗？
1: 其实你这种情况啊，你要说严重还真是挺严重的啊。
3: 是啊。
1: 如果再有三高的话，那就是更危险了，你知道吗？啊。
3: 对对，你看我这个血糖吧，血脂呢都还行，就是血压高。
1: 血压高哦。
3: 哎，我当时呢，就是我晚上呢老是睡眠不好，翻来覆去的倒是睡不着。那有时候吧还憋醒了。血压也高吧，当时啊都在是160-170样子。
1: 哦，挺高的。
3: 就是头晕头疼的。
1: 嗯。
3: 哎呦，算起来吧，我这个高血压年头也长了，都10几年了。
1: 嗯。
3: 你看我今年年纪也不大，才63岁。
1: 嗯。
3: 但是我这个心脏病呢，算下来都有8-9年时间了。
1: 8-9年的时间了，这年头不少了啊。
3: 是呀，这个年呢，我也吃了不少的药，我就怕后期心衰严重。心脏呢跳不动，后来听家里人说这个辅酶 Q 十好，那我老伴呢就给我买了，但是呢咋说呢，效果不好吧，我吃了呢还胃疼还恶心，开始呢我以为是买到假的呢，老伴还说找人呢在这个药房里去买的，后来呢我查了一下，人家说那个没有毛病的，就是含量呢太少了，只有40毫克。
1: 哦，怪不得的。其实这也没什么办法，因为什么呢？咱们国内啊，很多这个医药企业啊，它受这个技术的限制。你买这个40毫克的都已经算多的了，
3: 是吧？
1: 对。
3: 你看我以前我根本也不懂也不知道，后来嘛，不是说在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里订的，哎，回家一看呢，我就发现呢，完全不一样了，
1: 是不是？
3: 哎，这是咱们是260毫克的含量，就是高了。
1: 对呀，
3: 里面呢也没有那么乱七八糟的这个添加剂呀、啊。哎，我老伴呢就说，这算呢是买对了。就是上面呢全是这个外国字，就给我俩给懵了。后来呢还是我闺女回来呀、她看懂了，她说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都这样。
1: 对，
3: 我还在那让她给我也买一点。说是你给她婆婆也整了点，结果呢活动结束了，也没有买着
1: 啊，还没买着给她婆婆是吧？
3: 对对，
1: 确实啊，就是每次啊，这个咱们这个数量都不太够。其实咱们这回也是、数量也是更少了。
3: 太少了，所以呢，我就想赶紧的报上名，别等到没了。我这一年的用的真的是挺好的，所以呢，我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那我呢现在这个心脏吧舒服多了，
1: 好，
3: 头不晕了，晚上睡觉呢也觉得

0: 实了。
1: 好，
0: 就是再也没有那种就是感觉到那种憋气啊，好像闷的上不来那种了。现在
1: 好，不错，
0: 而且训练也齐了。
1: 嗯。
0: 像以前的那种只有什么五六十下的，有时候呢100多下的，
1: 嗯，
0: 现在呢也就在70-80下上下，
1: 很稳定是吧？好，嗯，
0: 对对对，医生都说我基本上是在正常范围之内了，现在呢这个早搏间歇性这个情况呢再也没出现过。
1: 好，不错啊，这恢复的多好啊，
0: 嗯，是呀，
1: 你呢完全可以把这个继续的坚持给它用好了。因为你这个心脏的问题有年头了，都8-9年的时间了。我们这个心脏的毛病，如果时间一长了的话呢，对我们的心肌细胞伤害就更大了。所以说它恢复的时间也相对要长一点。为什么咱们国内做不到呢？它含量低呢？我之前也提到过，这里面是有技术在里面的，不是说你想加点这个含量就加的，这是有技术的。
0: 对，
1: 我讲过吧，在节目当中叫三层技术的处理，第一个。叫抗氧化处理，避免辅酶 Q 十会失活，保证99%的这个活性，这个国内哪个企业能做到啊？
0: 对对，
1: 其次是什么呢？叫亲水性的处理，它得提高这个辅酶 Q 十8倍以上的吸收率啊，用到的是水分散技术啊，这个技术咱们国内哪有啊？哪个企业有啊？是不是？
0: 对对。
1: 第三个叫缓释专利，什么叫缓释专利啊？
0: 嗯，
1: 一天一粒或者两粒就能够实现24小时的释放。好吸收，不会对我们这个肠道啊有不良的反应，这个技术咱们国内很多企业也做不到。所以说这就保证了什么呢？含量高，药用级别的，没有杂质，活性成分高，吸收的快。所以说你看你用上了之后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也不会有什么胃不舒服啊、恶心啊、胃疼啊这样的情况。你坚持住了，坚持服用好了，我告诉你完全没问题。
0: 哎，是的，我也感觉到不一样，真的是不一样的，
1: 是吧？
0: 我自己能够感受出来的。
1: 嗯，
0: 老师，这回呢，我想再定1年的，行不行？
1: 你这样吧，你可以马上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把这个名额你抢到手了，这才是真格的。但是在分配之后啊，能不能给你这么多，咱们到时候再说，好不好？
0: 哦，那太好了，谢谢你啊，老师。
1: 好，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嗯，好，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1对1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1-800-951-6029。
1: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3: 哎，我叫杜兰，今年68岁了。
2: 你好。
3: 就等着盼着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终于开给我们发放了。
2: 没错。
3: 我听你讲可以报名了。
2: 对呀、
3: 啊。我就开始打平台电话呀，
2: 嗯嗯，
3: 一直打不通啊。你能不能帮我留一个名额呀？我想多订点儿。
2: 我不是在节目里说那句话了吗？咱们这次活动啊，在我这儿不报名，为什么呢？因为我不能给任何人开这个小灶，走这个后门。因为咱们这批这个美国进口的高纯度的辅酶 Q 十啊，它的数量啊基本上和往年是持平的，但是今年需要的人数特别多。因为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是不是在今年当中又开了10多个城市的地区啊，所以说咱们大家伙啊，尤其是之前啊有的人用的效果好的，相互这么一宣传，这个人数是不是就越来越多了。所以说目前来看的话呢，
3: 对对，
2: 咱们今年需要的人数要比往年高出个3-4倍之高了。所以说为了公平起见吧，只能说是自己的健康自己做主，咱们只能是自己打电话自己报名自己申请。
3: 哎呀，那好吧，
2: 嗯，
3: 梁老师，我不给你添麻烦了，我自己打电话争取吧。
2: 对，所以说只能是咱们自己争取。你看你要多订，咱不怕白花钱呐，对我就这么信任呐。
3: 哎，不怕呀，我和你说呀，
2: 啊，
3: 第一点就是你给我们推荐的 SOD
2: 啊啊，
3: 我用上了。
2: 哦，
3: 这睡眠啊改善的特别好啊，
2: 你看是不是啊？
3: 啊，还有可行走的氨糖用的也特好。
2: 嗯，
3: 至于说辅酶 Q 十啊，我也很有信心呐。
2: 哎呦，太好了，因为咱们全球购这些产品用完了之后见到效果了，咱们对这个全球购这平台是不是更有信心了？
3: 对，
2: 哎，
3: 啊，
2: 你跟我说说啊，到底怎么回事？你这信心打哪儿来的？
3: 啊，是这样的，就是我表姐吧，在上海。
2: 哦。
3: 就前段时间嘛，回来参加我最小的那个舅舅70大寿嘛。
2: 啊。
3: 这席间嘛，就聊起这个全球购了。
2: 哦，这样。
3: 他也是咱们的粉丝。
2: 啊。
3: 前年嘛，就用上了就高纯度的粉末 Q 十嘛。
2: 哦。
3: 哎，改善的特别好。
2: 他当时什么症状啊？
3: 哎，他的心脏病嘛，就是这么多年就跟我姐夫吵架气的。
2: 哦。
3: 啊，我姐夫吧，他是慢性子，他是急性子。
2: 嗯。
3: 哎，动不动吧，俩人就吵起来了。就一犯病的时候吧，他的脑子就迷糊，冒虚汗。
2: 嗯。
3: 这个嘴唇嘛就发紫，这是心跳的到跳到嗓子眼了。
2: 哦。
3: 这个前胸后背吧就扯着疼啊，针扎的疼，就是心脏嘛就是像刀弯一样啊，就感觉闷憋屈。
2: 嗯。
3: 啊，屋里没有新鲜空气啊，这胳膊啊腿啊哆嗦呀、啊、浑身没有劲儿啊，
2: 嗯，
3: 气得呜呜哭啊，这不下过三个支架了吗、
2: 哎呦，还下过三个支架呢。哎呦，待会儿记住啊，这个脾气大脾气不好啊，对我们人的心脏它的这个伤害是特别大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尽量啊

0: 调整自己的情绪，能不生气尽量别生气啊。
1: 嗯，是呗。哎，你说之前吧，他也用过就是低含量的辅酶 Q 十，哎，吃了半年多吧，也没见啥效果啊。
0: 哦。
1: 第三个支架吧，就是那时候下的。
0: 哦。
1: 啊，后来就听到你讲课了，梁老师，你猜我表姐怎么形容你的？
0: 怎么形容的？
1: 你说我，我表姐说呀，说梁老师啊，神通啊，比八仙都厉害呀。啊，这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嘛。梁老师啊，自己就能把全世界的好产品带给大家。
0: 哦，这个我可不敢这么说啊，因为我给大家伙这个推荐的这些好产品呢，那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到的，因为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啊，背后有300多名的这个全世界顶尖的科研团队，科学家们都是大家伙一起努力的结果。这也保证了咱们每一款产品它有独到性，它的这个疗效性，这一点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1: 反正我表姐吧用了之后啊，就是这样说的。
0: 嗯，
1: 说美国进口的这高含量辅酶 Q 十啊，就是效果好啊。
0: 哦，那我明白了，就是你表姐用的好，然后推荐给你的，是这意思吧？
1: 是啊。
0: 嗯，
1: 我表姐吧用了你给就是提供的纯美国进口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吗？
0: 嗯，
1: 吃上没几天就说和之前吃的含量低的一点都不一样啊。
0: 那肯定的。
1: 啊，这心口窝舒服了，不用长出气了。
0: 嗯，
1: 啊，逐渐的吧，说话又有劲儿了。
0: 好，
1: 胸闷呐，脑袋迷糊的情况没有了。
0: 多好啊！嗯，
1: 啊，和我说现在心情舒畅，不憋屈了。
0: 嗯，
1: 一直没跟我姐夫吵架呀。
0: 嗯，
1: 就感觉什么事情都看开了一样。
0: 好
1: 啊，这次回来我看他特别愿意，就是跟人唠嗑
0: 啊，
1: 说话啊，感觉气脉特别足。
0: 嗯，
1: 就是前胸后背疼的情况，得有一年多没犯了。
0: 你看看多好。其实这是什么呀，就是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它不一样的地方，它的效果是这么的显著。你看这几天我不是一直在说吗，我们如果想要咱们人的这个心脏好的话，那必须选择这个100毫克以上的辅酶 Q 十，这才能有这样的作用。而且每年我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它的每粒儿里头含量就是260毫克。可以说这个级别呀，已经达到了药用的临床级别了。所以说咱们坚持用，把我们的心肌细胞养护的饱满健康，让我们的心脏供血供氧充足了，这样的话就不会有任何的心脏的问题了。
1: 嗯，可不是吗？我心律不齐，跳得快的时候
0: 啊，
1: 哎，那就像是拖拉机似的，突突的呀。
0: 啊，
1: 也吃着辅酶 Q 十也没啥效果。
0: 嗯，
1: 哎，吃和没吃一样。我表姐一看才30毫克的含量、啊、
0: 那不就更低了吗？你看
1: 啊，告诉我赶紧别吃了，损失点咱钱不怕，别耽误治疗出大事啊。
0: 对对对，因为咱们很多患者他不懂啊，认为吃的是辅酶 Q 十就行了呢，但是你没想到它含量多少啊，你含量那么低它能有什么效果呀，你最后我跟你说吃着吃着出大事了，这都后悔都来不及去，是不是、啊、
1: 对，你说之前吧咱也不知道有好的就算了、
0: 嗯、
1: 这回知道了还不去争取，那不成傻子了吗？这不是今年这批马上就要到了，
0: 对、啊、
1: 能提前报名了
0: 啊、
1: 哦、我打平台电话一直占线呢。
0: 嗯，
1: 不过还挺幸运的能和你通上话，谢谢你啊梁老师。
0: 哎呦，咱就别谢来谢去的，咱这样啊，抓紧时间你给平台打电话，把这个名额你抢到手了，这才是真格的。
1: 嘿，好的，那好了、
0: 嗯、
1: 梁老师
0: 啊，
1: 那我就不和你说了，我马上打电话。
0: 哎，打电话啊，好，咱们聊到这儿、
1: 哎、
0: 再见啊。
1: 哎，再见梁老师。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老三您好呀。
0: 你好。
3: 现在能预定报名的吧？我那一定要给报上，我这用的挺好的，可千万不能断用。
0: 不能断了、嗯、看来我听出来了，这也是咱们之前用过高浓度的辅酶 Q 十的朋友是吧？你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说。
3: 哎，老师，我以前呢主要就是有这个冠心病，心脏也不好、
0: 哦、
3: 心率呢就是不齐，
0: 嗯，
3: 有时候它跳得快，有时候呢就跳得特别慢，
0: 嗯，
3: 有时候吧还出现这种早搏间歇性的情况。
0: 哦，
3: 哎，我总想着哪一天我这口气啊可能上不来不就没了吗？
0: 其实你这种情况啊，你要说严重还真是挺严重的啊。
3: 是啊，
0: 如果再有三高的话那就是更危险了，你知道吗？啊，
3: 对对，你看我这个血糖吧。

0: 血脂呢都还行，就是血压高。
1: 血压高哦。
0: 哎，我当时呢，就是我晚上呢老是睡眠不好，
1: 哦，
0: 翻来覆去的老是睡不着。
1: 嗯。
0: 那有时候吧还憋醒了。
1: 哦。
0: 嗯，血压一高吧，当时啊都在是160到170样子。
1: 哦，挺高的。
0: 嗯，就是头晕头疼的。
1: 嗯。
0: 哎呦，算起来吧，我这个高血压年头也长了，都10几年了。
1: 嗯。
0: 你看我今年年纪也不大，才63岁，
1: 嗯，
0: 但是我这个心脏病呢算下来都有8、9年时间了。
1: 8、9年的时间了，这年头不少了啊。
0: 是呀，这个是年呢我也吃了不少的药，我就怕后期心衰严重，心脏呢跳不动。
1: 嗯，
0: 后来听家里人说这个辅酶扣10好，
1: 嗯，
0: 那我老伴呢就给我买了，但是呢咋说呢，效果不好吧，我吃了呢还胃疼还恶心。
1: 嗯，
0: 开始呢我以为是买到假的呢。
1: 嗯，
0: 啊，老伴还说找人呢在这个药房里去买的，后来呢我查了一下，人家说嗯那个没有毛病的，就是含量呢太少了，只有40毫克。
1: 哦， 哦，怪不得的。其实这也没什么办法，因为什么呢，咱们国内啊很多这个医药企业啊它受这个技术的限制。
0: 嗯，
1: 你买这个40毫克都已经算多的了，
0: 是吧？
1: 对，
0: 你看我以前我根本也不懂也不知道，后来嘛，嗯，不是说在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里订的，
1: 嗯，
0: 哎，回家一看呢，我就发现呢完全不一样的，
1: 是不是？
0: 哎，这是咱们是260毫克的含量，就是高了。
1: 对呀，
0: 里面呢也没有那么乱七八糟的这个添加剂啊。哎，我老伴呢就说，嗯，这算呢是买对了。
1: 嗯，
0: 就是上面呢全是这个外国字，就给我俩给懵了。后来呢还是我闺女回来呀，啊，她看懂了，她说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都这样。
1: 对，
0: 我还在那让她给我也买一点。说是给她婆婆也整了点，结果呢活动结束了，嗯，也没有买着
1: 啊，还没买着给她婆婆是吧？嗯，
0: 对对，
1: 确实啊，就是每次啊，这个咱们这个数量都不太够。其实咱们这回也是，
0: 嗯，
1: 数量也是更少了。
0: 嗯，太少了，所以呢，我就想赶紧的报上名，别等到没了。我这一年的用的真的是挺好的，所以呢，我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1: 嗯。
0: 那我呢现在这个心脏吧舒服多了，
1: 好，
0: 头不晕了，晚上睡觉呢也觉得踏实了，
1: 好，
0: 就是再也没有那种就是感觉到那种憋气啊，好像梦的上不来那种了，现在
1: 好，不错，
0: 而且心率也齐了。
1: 嗯，
0: 像以前的那种只有什么50-60下的，有时候呢100多下的，
1: 嗯，
0: 现在呢也就在70-80下上下，
1: 很稳定是吧？好，嗯，
0: 对对对，医生都说我基本上是在正常范围之内了。现在呢这个早搏间歇性这个情况呢再也没出现过。
1: 好，不错啊，这恢复的多好啊。
0: 嗯，是呀，
1: 你呢完全可以把这个继续的坚持给它用好了，因为你这个心脏的问题有年头了，都8、9年的时间了。
0: 对，
1: 我们这个心脏的毛病如果时间一长了的话呢，对我们的心肌细胞伤害就更大了，所以说它恢复的时间也相对要长一点。
0: 嗯，
1: 为什么咱们国内做不到呢？它含量低呢，我之前也提到过，这里面是有技术在里面的，不是说你想加点这个含量就加的，这是有技术的。
0: 对，
1: 我讲过吧，在节目当中叫三层技术的处理，第一个叫抗氧化处理，避免辅酶 Q 10会失活，保证99%的这个活性，这个国内哪个企业能做到啊？
0: 对对，
1: 其次是什么呢？叫亲水性的处理，它得提高这个辅酶 Q 108倍以上的吸收率啊，用到的是水分散技术啊，这个技术咱们国内哪有啊，哪个企业有啊，是不是？
0: 对对。
1: 第三个叫缓释专利，什么叫缓释专利啊？
0: 嗯，
1: 一天一粒或者两粒就能够实现24小时的释放，好吸收，不会对我们这个肠道啊有不良的反应，这个技术咱们国内很多企业也做不到。所以说这就保证了什么呢？含量高，药用级别的，没有杂质，活性成分高，吸收的快。
0: 嗯，
1: 所以说你看你用上了之后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也不会有什么胃不舒服啊、恶心啊、胃疼啊这样的情况，你坚持住了，坚持服用好了，我告诉你完全没问题。
0: 哎，是的，我也感觉到不一样，真的是不一样的，
1: 是吧？
0: 我自己能够感受出来的。
1: 嗯，
0: 老师这回呢我想再定1年的，行不行？
1: 你这样吧，你可以马上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把这个名额你抢到手了，这才是真格的。但是在分配之后啊，能不能给你这么多，咱们到时候再说，好不好？
0: 哦，那太好了，谢谢你啊，老师。
1: 好，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嗯，好，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

0: 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4: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3: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4: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时，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
4: 嗯，
3: 我现在呀想跟你聊一聊社会性问题。
4: 我不是社会学家，我只是个大夫啊。你跟我聊社会的问题，我不一定能明白。
3: 能明白现在的现状。老师，
4: 什么现状？
3: 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的年轻人很多都不想结婚。
4: 嗯，
3: 社会压力大。
4: 嗯，
3: 不想成家，不想自己太累。
4: 嗯，
3: 就您对这个事儿怎么看？
4: 哎呀，你说这个事儿啊，我这两天还看到一个新闻报道呢。
3: 嗯，
4: 说是咱们中国的生育率啊，你知道全国范围内就是生孩子啊，
3: 嗯，
4: 多少人吗？
3: 多少人？
4: 只生了，我看好像是900多万，就连1000万这个新生儿都不到啊！
3: 真是越鼓励生二胎、生三胎，可是呢，更多的人连一胎都不生，
4: 是不是？你看看，
3: 婚都不结，生什么孩子？
4: 对，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
3: 真的。
4: 目前咱们这个所说的不婚主义者，
3: 嗯，
4: 每年都在上升，节节高攀呢。
3: 对，
4: 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分两面来看，
3: 嗯。
4: 是我们年轻人不想结婚不想要孩子吗？我觉得还不是。有一部分是主观的因素，我觉得更多的是社会的这个因素。
3: 压力大。
4: 压力太大了。确实我们中国

0: 呀，你看最近这30年来它发展的速度太快了，
1: 是，
0: 但是这个发展的速度要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呢，是我们这一代人或者是两代人辛勤的付出，
1: 对，
0: 包括各方面这个社会的一些压力，然后换来的是我们这个30年的这种飞速的发展，
1: 太快了，让我们的幸福感就降低。
0: 对，但是从目前来看呢，确实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呢，他这个生活的压力太大了。
1: 对呀、
0: 啊，这个慢慢的就造成了什么呢？不婚，不育。但是你要说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讲的话，我觉得咱们年轻人呢，大可不必这么纠结这个结婚和生子的问题。
1: 不必纠结。
0: 对，为什么我们觉得生活压力大、是因为当我们要了孩子之后，我们都想把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给我们的子女。
1: 对呀，
0: 所以说你就觉得压力大了，
1: 可怜天下父母心。
0: 对，但是咱们有没有想过，静时你小的时候你的生活条件是什么？你可能还小一点啊，我想我小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是散养的，那我们也长这么大，我们也是这个20年前我们这个社会的这批栋梁，就包括今天为止我们这代人，我们这个岁数
1: 也是中流砥柱，
0: 都是社会的中流砥柱。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如果说能够觉得我们生孩子我们结婚这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也没必要给我们孩子世界上最好的东西，这份爱不要背着这么大的责任、这么大的负担的话，我觉得这是应该调节我们自己心态的问题，
1: 就
0: 是
1: 都是轻装上阵更好。
0: 对呀、啊，孩子怎么养，主要是给他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就足够了。
1: 嗯，
0: 而且咱们就想一想，这父母养育我们，从这个莺莺坠地到翩翩少年，
1: 嗯，
0: 我们父母给我们付出的有多少？
1: 太大了，
0: 太大了，是吧？我相信咱们99%的父母都希望看到我们自己的子女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伴侣，能够成家立业。作为父母呢，到了晚年以后，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这样的想法，那就是子女的孝顺，享受晚年生活。
1: 哎呀，老师您说的对呀。但今天我为什么开头跟您说我问你一个社会性问题呢？
0: 嗯，
1: 就是最近在我们小区出现了一个闹剧。
0: 我一想你肯定问我这个问题是有原因的。
1: 对，有事儿的，
0: 怎么回事，跟我说说。
1: 咱家小区吧，4号楼11楼的张阿姨，她今年73岁啊。
0: 嗯，
1: 家里俩儿子，
0: 俩儿子，
1: 大儿子在外地做生意。
0: 嗯，
1: 所以哥俩呢商量好了，照顾妈的事儿就是老二来承担
0: 啊。
1: 老大每个月我不出力我出钱，我给你10000块钱。
0: 哎呦，这老大这个生活条件可以啊、每个月给老母亲就拿10000呢。
1: 嗯，
0: 这老太太太有福气了，
1: 是不是？一听这俩儿子分工明确，挺好的。
0: 是啊、就摊上两个好儿子，两个孝顺的儿子呀、
1: 啊。是、啊、
0: 现在这个社会，两个儿子，而且俩人都这么孝顺，我觉得还真不多。这是最大的幸福。
1: 你看啊，这个老二吧，本身人儿特别好，特别厚道，
0: 好，
1: 把老太太伺候的也挺好、
0: 多好。
1: 咱们整个小区都是人家公认的大孝子。
0: 嗯，
1: 每次在小区看见他，很多人都会跟他打招呼。
0: 嗯，
1: 说大孝子又带老太太晒太阳啦，就都给他打招呼。
0: 哎呀，我跟你讲啊，你会发现啊，就一个人的社会地位高和不高啊，
1: 嗯，
0: 可能得不到所有人的尊重。
1: 哎，对。
0: 但是一个人孝顺不孝顺，你如果你这个人真孝顺的话，可能会得到所有人的尊重。
1: 对，要不咋说呢，说他人啊特别好，就是我们所有的邻居没有一个人不夸他的。
0: 嗯，
1: 而且他对大家也特别热情、
0: 嗯、
1: 就见谁都打招呼，那对老妈照顾的无微不至的，
0: 这不挺好的吗？
1: 对呀、
0: 啊、你看老二这么孝顺，老大也孝顺呢、每个月拿出10000来赡养费啊，
1: 那
0: 是吧，
1: 不是小钱 啊，
0: 啊那你说什么闹剧，难道是俩人打起来为了分家产呢、那大儿子也不差这条件呢，不应该呀。
1: 哎呀，还真不是为了家产，就前段时间吧、老太太突发心梗。
0: 哎呦，突发心梗了。
1: 老二送老妈去医院抢救，
0: 嗯，
1: 前前后后折腾了半个来月。
0: 哦，
1: 出院第二天晚上，
0: 嗯，
1: 老太太就去世了。
0: 哎呦，出院了，然后第二天晚上、老太太就没了。
1: 人就没了。
0: 哎呀，
1: 可是大儿子回来之后吧，没有办法来面对这样的事实，就说他弟弟没给治。
0: 哎呦，
1: 就这样，这哥俩打起来了
0: 啊！因为这个事儿，
1: 嗯，
0: 俩人打起来了。哎呦，我觉得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俩人都是孝顺。
1: 嗯，
0: 老二呢不是没给治，都出院了，老太太第二天没的。老大呢回来说的，我每个月我没少拿钱，
1: 对呀，
0: 然后你怎么就没给治呢？
1: 啊，对，
0: 要治的话老太太能没吗？
1: 对，老大说我都拿钱了，你怎么还不给我妈治呢？
0: 对呀，不一

0: 就是说他是有点接受不了老太太突然去世的事实。
1: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这儿，
0: 对，他接受不了，
1: 是吧？老太太平时身体挺好的，怎么突然间说没就没了呢？所以说，可能老大就接受不了这个事实，脑子里这个弯儿就转不过来。
0: 对呀，说我天天出钱，
1: 嗯，
0: 让你照顾我妈，你还给照顾成这样，平时钱给的不少，营养品不间断的往家里买，
1: 嗯，
0: 什么。免疫力不得提升吗？就买海参，一样心机的啥好啊？辅酶 Q10，
1: 也给他用了，
0: 基本没断过。
1: 嗯，
0: 你说好好的人去了趟医院，就回来好好的，说没就没了。
1: 哦，就这种突发的情况，这个老大接受不了，是吧？
0: 对，
1: 这个我在临床上经常能够遇到。
0: 关键是这人真给解剖了。
1: 哦，到最后还真给解剖了。哦、哎呦，
0: 说你给我检验，
1: 没必要啊，
0: 咋回事？
1: 嗯，没必要啊。
0: 事实证明呢？老二真给治疗了，
1: 你妈都跟着去了，这能不给治吗？
0: 老太太就是因为心血管冠脉夹层导致的急性心梗而死亡的。
1: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你刚才其实你说到了，就是抢救了之后都出院了，第二天人没的，
0: 出院回家人没的，
1: 我都猜到这个结果了，应该是我们心血管冠状动脉夹层出现的这个急性的心肌梗死，这个情况我都已经猜到了。
0: 那你怎么猜到的呢？就为什么人家病人在医院住着治疗好好的，出院两天就发生意外了呢？
1: 你不是临床大夫，可能不知道这个病。凡是心梗的，就是明明都已经抢救过来了，没什么事儿了，出院第二天人没的，往往都是这个毛病导致的。
0: 是吗？
1: 就是心血管冠脉夹层所导致的急性心梗。
0: 哦，
1: 其实我一提到这个急性心梗啊，可能大家伙并不陌生吧，
0: 嗯，
1: 都知道是吧，急性的心肌梗死
0: 要命。
1: 对，那我们临床上这个名词的解释是什么呢？就叫冠状动脉急性或者是持续性的缺血缺氧引起的心肌坏死，是这么解释的，就是我们说的急性心肌梗死啊。那么这个观点呢，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一些心脏方面疾病的中老年人可能都知道这个事儿，但是可能大家伙不知道的是什么呢？引起我们这个急性心肌梗死的原因它是不同的。
0: 那引发心梗的原因很多吗？
1: 当然了，
0: 哦，
1: 不同的这个原因导致的这个急性心梗的发生，它的死亡率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特别高，有的特别低。那么引发我们人的这个心脏的急性心肌梗死啊，我们临床上现在发现了大致属于四种原因呢。
0: 那都是什么呢？四种原因？
1: 那这四种原因呢，咱先说头两种啊，因为头两种也是最轻的，就抢救及时的话它的生还率是最高的。第一种就是咱们大家伙经常能够听到的，叫冠状动脉
0: 粥样性硬化。
1: 粥样硬化，那么简单的说，听这个名字，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就是我们心脏的这个血管里面啊，有这个斑块的形成了。
0: 嗯，
1: 那么我们这个血管壁啊，尤其是我们这个冠状动脉，它里面的这个血管的内壁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形态。
0: 嗯，
1: 就像大米粥一样。
0: 哦，
1: 大米粥什么状态？
0: 黏黏糊糊。
1: 黏黏糊糊的，这就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0: 嗯，
1: 那么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冠状动脉的内表面像大米粥一样，是不是我们血液当中的垃圾和毒素是不是很容易就粘附在上面？
0: 对呀，
1: 就挂在这血管壁上了。
0: 对呀，
1: 然后就导致什么呢？我们这个冠状动脉变得越来越细，越来越窄了。
0: 嗯，
1: 血流就不畅了。
0: 嗯，
1: 就简单的形容什么呢？就好比我们心脏是个房子一样，我们这房子是不是得有水管啊，有电路啊？
0: 嗯，
1: 那冠状动脉就是我们心脏当中的水管。
0: 嗯，
1: 那你这个家里头这水管子如果日积月累的话，用的年头长了，是不是里面会长出大量的水垢出来，还有这个铁锈出来？
0: 肯定呀。
1: 然后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就导致我们水管怎么样，彻底的堵死了吧？
0: 堵了。
1: 那么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原理跟这个是一个道理，就导致我们这个心脏血流不畅了。
0: 嗯，
1: 我们这血液就流不到我们心脏当中了，然后就突发性的造成我们心肌的缺血缺氧性的梗死的情况。
0: 啊，这是第一种原因。
1: 第一种
0: 相对轻的。
1: 对，这种情况如果抢救及时的话，我们到医院可以采取一些强性的强效的一些溶栓的药物，或者是干脆啊直接做支架，把这个血管直接给你撑开了，这个血液瞬间就可以疏通过去。
0: 那第二种原因是什么呢？
1: 第二种原因相对来说抢救及时。

0: 的话，这个升管率也是比较高的。第二种呢，和第一种呢有一些相似的地方。第二种就叫血栓和斑块形成的这个急性的心肌梗死。
1: 那血栓和斑块不是一个意思吗？
0: 血栓和斑块完全是两个东西。
1: 血栓和斑块是两个东 西
0: 对，它得有直接的区别。
1: 哦。
0: 这个斑块的形成啊，它有一个基础。换句话说，斑块是在哪儿形成的？不是在血液当中，它一定要挂在血管壁上，这叫斑块。就换句话说，你的血管内壁啊，要有一些破皮儿的地方，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凹凸不平的地方、坑坑洼洼的地方。就像咱们家里的装修，你是不是得刮大白呀？
1: 那肯定啊。
0: 你刮大白，如果你这个墙要是不平的话，你是不是先要找平啊？
1: 对啊。
0: 如果不平的话，这油工是不能进场的。
1: 哦。
0: 那我们刮这个大白，把这个墙面找平了，你这个墙壁是不是不容易落灰呀？如果说咱们以前啊还不流行是家里装修呢，也不流行刮大白呢，都是水泥墙面，水泥墙面就特别容易挂一些灰调，挂一些蜘蛛网。为什么？因为它这个表面是凹凸不平的，
1: 对，
0: 所以说特别容易落灰。那我们这血管内壁也是这个道理，就是我们冠状动脉的血管内壁，如果说有一些破损了，凹凸不平了，血液当中的垃圾和毒素就特别容易粘附在血管的内壁上。
1: 哦，
0: 那么堆积的越来越多了，就形成了我们说的什么
1: 斑块。
0: 如果斑块越来越厚的话，它会怎么样？堵塞我们的血管。
1: 对，通路窄了。
0: 如果说是冠状动脉这个位置出现的话，它一旦堵了，是不是造成了急性的心肌梗死？就这个问题。
1: 哦，那血栓呢？
0: 血栓就简单了，血栓不在血管壁表面上，
1: 里边
0: 在血液当中，
1: 可以跟着游走的。
0: 对，
1: 哦，
0: 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太多了，就比如说咱们家里头用这个排油烟机，你总也不清洗的，这油渍啊、灰尘呐、空气当中飘的这种绒毛啊，这些脏东西你聚集在一块儿，就是我们说的血液当中的栓子，就是血栓。那么血栓如果融合其他那些脏东西越多，是不是这栓子就越大？
1: 肯定啊。
0: 一旦大了的话，它游走在我们血液当中，一旦出现拐弯的地方，或者血管窄的地方，它一下子怎么样，就卡在那儿了。
1: 对对对。
0: 如果在冠状动脉当中一下子卡在那儿了，是不是就造成了急性的心肌梗死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两种情况，我说了，是我们这个心梗的患者比较常见的。而且这两种原因呢，通过仪器的检查，是能够很轻松的检测出来的。只要你治疗得当的话，轻易不会引起心梗猝死的危险。那轻一点的话，我们临床上赶快用一些这个效果好的溶栓的药物。即便是堵的地方比较严重了，我们采用什么呢？支架。甚至搭桥的方式，就是很容易就避免了这个生命危险的发生。
1: 那相对来说是好解决的两
0: 种。对，这两种原因导致的急性心梗是最好解决的。
1: 那不好解决的是什么呢？
0: 不好解决的就是后面两种了。第三种是什么呢？就是你刚才说的，你这个邻居阿姨出现的这种情况，叫冠脉夹层引起的急性心梗。
1: 对，这冠脉夹层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儿啊。
0: 是不是没听过啊？
1: 太专业了。
0: 这是我们临床上的一个专业的术语啊。这个专业的知识我就不讲了，我就给你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什么叫冠脉夹层了。吃过春饼没有？
1: 爱吃。
0: 吃过春饼也爱吃是吧？这个春饼我们都知道，是不是分为两层啊？
1: 对呀。
0: 然后你把这两层分开了，里面添点菜。什么土豆丝儿啊，什么鱼香肉丝啊，放在里
1: 面，想吃啥放啥。
0: 对，然后两层这么一合上一卷，这就春饼了，对吧？为什么说我要给你提春饼这个事儿呢？我们的血管壁呀，它可不是一层，血管壁是有厚度的。严格意义上讲呢，我们可以分为三大层。
1: 三大层。
0: 对，我们的血管壁分为三大层。那么这三大层啊，就可以想象成是一个三层的一个春饼。那什么叫冠脉夹层呢？这个夹层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第一层和第二层之间，它鼓起来了，它离弧了。就像这个你春饼往里头添菜，是不是得把第一层、第二层你分开了啊？分开之后往里头添菜才行啊。那么这个冠脉夹层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这个血管内壁呀，当出现了一个小口的时候， 我们的血液是不是马上就会冲刷这个小口？
1: 对呀。
0: 那冲刷这个小口的时候，它是不是越来

0: 越往里面进，往里面走的时候，是不是把你这个最外头这一层就彻底给你鼓起来了？鼓起来之后，它这个血液它就不在血管里头了，它在你这个夹层当中大量的堆积了。所以说，这个什么叫冠脉夹层呢？就是你这个血管壁出现这个鼓包啊，是你当中的这个最表面的一层鼓起来了，它是这个鼓包鼓得越来越大，最后把你的冠状动脉彻底的堵死了，把你整个血管堵死了。这种情况，你想一想，用药溶栓的药，它能溶栓吗？溶不了，因为它是鼓包鼓出来的，血液根本就是干净的。
1: 对你碰不着它。
0: 对。然后它是那个我们说的支架能支起来的吗？
1: 不能。
0: 完全不能，因为它是整个一层变成一个大鼓包，整个的血管完全的被呼死了。
1: 皮里肉外的那个位置，你怎么弄
0: 对，
1: 啊？
0: 血液没在血管当中流，
1: 对。
0: 在你这个皮里肉外那个位置流了。
1: 哎呀。
0: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冠脉夹层第三种原因，这种原因是非常不好抢救的，致死率是非常高的。
1: 对，这层膜它就不好去修复它。
0: 对，其实我刚才说了。就是你最里面的这层啊，它最开始的初期的时候，一定是有一个小破损的，有个小口的，然后随着这个血流的这个冲击力的加大，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把你这层彻底的就给冲开了，而且特别不好控制，这种根本就不是我们常说的第一种、第二种斑块和血栓造成的堵塞，那么容易就通过溶栓药物啊，通过支架啊、搭桥啊就能够解决得了的了。
1: 对啊，就是说血液根本就没有斑块、血栓，
0: 对，
1: 它吃溶栓药物没有用啊，拿
0: 对，
1: 不
0: 它
1: 到。
0: 跑到这个夹层当中了，
1: 对，
0: 把整个夹层给你鼓起来
1: 找不
0: 了，
1: 着它。
0: 鼓起来之后，它把你血管堵死了，所以这种情况导致的这个急性心梗是特别难救治的。
1: 那最不好治的是哪种？
0: 第四种，那第四种是什么呢？它就和我们的血管没关系了。这种情况造成的急性心梗呢，我们称之为叫血管壁痉挛造成的急性的心肌梗死。
1: 血管痉挛。
0: 对，就是我们这个血管啊，我说一直要有弹性，弹性，对
1: 对
0: 吧？
1: 呀。
0: 那么它的弹性收缩舒张，收缩舒张，推动的血液往前来流动。那么血管壁的弹性，它的收缩舒张是靠谁呢？靠血管壁外面的肌肉的收缩和舒张。它来挤压我们的血管壁，然后推动血液的前行。我这么解释能明白了吧？所以说，第四种血管壁的痉挛造成的急性心肌梗死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现象。但凡有动脉硬化的患者，或者是常年吃一些这个慢性疾病的一些治疗药物的这样的患者，非常容易出现这种急性的血管壁痉挛的这种急性心肌梗死。说白了，就是血管壁外面的肌肉突然间怎么样？
1: 抽筋儿了。
0: 抽筋儿了。
1: 哎呦，
0: 它本身应该是一舒一张，一舒一张来挤压血管壁，但是它挤压完了以后，马上就不能够舒张了，就痉挛了，是不是我们血管壁就马上就闭合了？
1: 对，
0: 这就是典型的痉挛性的这种急性心肌梗死。很多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啊，这第四种的风险是最大的。
1: 对呀。
0: 而且这种第四种情况的引发的急性心肌梗死也是最普遍的。动脉硬化的患者，常年吃一些慢性病的一些药物的中老年人，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1: 那老师，最危险的两种情况怎么才能解决呢？
0: 头两种
1: 相对常见。
0: 相对常见，然后治疗方案也比较成熟的，
1: 对，
0: 咱就不说了。主要说这第三种和第四种，
1: 对，最难的。
0: 对于刚才说的这个动脉夹层导致的急性心肌梗死，第一个办法什么呢？有条件的话，一定要做这个微创的手术。我刚才说了，它肯定是最早的时候在夹层这个地方肯定有破口了。那你早期做这个微创手术，把你血管夹层的这个破口你给它缝合好喽。这个是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这个办法呢，也有弊端。
1: 什么？
0: 就是很多的医院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手术条件
1: 哦，
0: 可能全国范围内啊，不超过10家能做这样的微创手术，
1: 那么少？
0: 对，非常少。
1: 那真正发病了，咱们也不能排好几天的队等着做呀，
0: 对呀，
1: 那随时有生命危险呀。
0: 所以说这一点呢，有条件的可以采取这种方式，大多数的人是没条件的。但是大家伙也不用过于的担心。如果说大家伙日常要有这个保健和预防的意识的话。其实你根本就达不到那种程度，
1: 那日常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呢？
0: 什么好方法？其实就是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
1: 它可以。
0: 对，什么叫日常的点点滴滴皆治疗呢？
1: 嗯，
0: 因为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它是专门能够营养咱们受损的血管细胞的。
1: 嗯，
0: 能够让受损的破溃的这个小破口能够快速的愈合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有这个意识预防和这个保健的话，你早一点的提前一些，咱们就是当成一种日常的调理方案，日常的保健的一种方案，提前用上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话，你根本就不会出现这个冠状动脉夹层的情况。
1: 嗯，
0: 另外还有刚才说第四种，
1: 血管痉挛，
0: 血管痉挛导致的急性的心肌梗死。
1: 嗯，
0: 血管痉挛的原因我告诉你，就是我说的外面那肌肉为什么突然间抽筋了、
1: 为什么呀？
0: 大部分的原因都是我们心脏的疼痛的刺激造成的一过性的痉挛
1: 啊。疼的？
0: 对，往往是疼的，它不会无缘无故就痉挛的。
1: 哦，
0: 一般都是疼痛，突然间的疼痛，这种强刺激让你的肌肉一下就抽筋了。
1: 嗯，
0: 就跟我们踢足球的人也一样，他不会说是溜达溜达就抽筋的。
1: 对，
0: 他总是这
1: 紧张状态。
0: 对，运动当中比赛当中突然间出现的抽筋、所以说记住了啊，血管痉挛导致的急性心肌梗死都是由于我们心脏的疼痛强刺激造成的。那么这种情况我告诉你，静时平时你只要能够做到补充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平时就去营养你的心肌细胞，改善你的心肌细胞的供血供氧的能力，那我们的心脏完全就可以处在一种健康的状态当中，你根本就不会出现这种特别特别激烈的这种疼痛造成强刺激的，也根本不会出现我们冠状动脉出现这种痉挛的情况的。
1: 但是我跟您说的那个阿姨，她一直都在吃辅酶 Q 十啊，大儿子没有间断的给她买过呀，不还是因为心肌梗死没了吗？
0: 问题就在于什么呢？她是一直在吃，但是她吃的这个辅酶 Q 十，它的含量有多少？它的浓度有多少啊？
1: 达不达标不知道。
0: 就是我说的，因为只有高浓度的辅酶 Q 十才能够达到什么呢？调理、治疗、保健的作用意义嘛。
1: 嗯，
0: 你达不到这个浓度，达不到这个含量的话，你根本就起不到日常改善的作用。
1: 嗯，
0: 而且我之前不也说了吗？100毫克的辅酶 Q 十能够掌管着咱们人体10亿的心肌细胞，能够控制咱们人体10亿心肌细胞的生和死，同样也掌管着我们冠状动脉血管细胞的生和死，所以说一定要超过100毫克以上的辅酶 Q 十，对我们血管壁出现这种夹层啊，或者是血管痉挛呢，效果才会有这个保障的。
1: 只有高含量的它的作用才有。
0: 对，所以说这一点是最浅显的一个道理，也是大家伙最为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而且静时你知道吗，我说的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包括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为什么主张推荐的是这个美国产的呢？
1: 之前老师讲过呀，美国是道地的呀，它最先研发出来的 Q 十。
0: 而且你知道吗，美国的大胖子世界排名第一，知道吗？
1: 那我知道，28%的人都是肥胖者，体重都得超200啊。
0: 你这还是超200的呢，就占28%的人群了。
1: 嗯，
0: 还有189的呢，那也属于大胖子。
1: 那也是。
0: 你看美国人大胖子的这个原因实际上很简单，就是因为饮食习惯嘛，什么汉堡啊、奶油啊，这个肥甘厚味的那些东西都是油腻的东西，天天吃，所以说体重才那么大。但是你相反，这么大的体重，按道理说心梗的发病率应该很高吧？
1: 对。
0: 但是恰恰相反，人家美国的心梗的发病率是全世界最低的国家。
1: 哎呀，还真是，你说这为啥呢？怎么差距就这么大呢？
0: 所以说你看很多人不理解啊，如果咱们中国要有那么多大胖子的话，那咱们心梗的发病率特别特别
1: 高，
0: 是不是？
1: 嗯。
0: 那么为什么？实际上美国心脏病防治研究协会早就给出这个答案了，就是因为人家美国人常年的长期的服用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的人家发病率特别低。所以说高含量的这个辅酶 Q 十它就有很高的作用， 同样是辅酶 Q 十，就花同样的价格，那一定吃这个高含量的呀。
1: 那肯定是、啊，
0: 是不是、啊？为什么吃高含量的呀？
1: 效果好啊。
0: 高含量的效果好嘛？它有保障嘛？这个道理其实大家伙谁都懂嘛。
1: 哎、真替我张姨惋惜。你说孩子都那么孝顺，
0: 嗯，
1: 平时自己也吃着辅酶 Q 十呢，就是因为含量不够，最后呢，人还是走了。这俩儿子还闹了出闹。

0: 闹剧，本来也
1: 嗯，
0: 是挺和睦的家庭，还闹了一个不孝子的名声，就都挺悲观的哈。
1: 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如果说你的这个邻居啊，真要是能够吃到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10 的话，可能也不会有今天的悲剧的发生。
0: 对呢。
1: 所以说我一再强调啊，大家伙在选择健康产品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盲目的选择，特别是对于我们心脏方面的疾病，是
0: 心
1: 吧？
0: 脏太重要了。
1: 心脏是咱们人体的发动机呀，
0: 对呀。
1: 你只有发动机强大了，人才能够长寿啊。
0: 对呀。
1: 所以说，对于养护好我们心脏，养护好我们这个发动机，一定不能够盲目的选择，别让它出任何的乱子，一定要慎重再慎重。
0: 所以说，咱们的上了年纪的老年朋友啊，我们更应该在关键时刻保护好我们的心脏。
1: 对，而且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刚才你提到你们小区的这位阿姨啊。我觉得可能你说出这个事儿啊，虽然是个悲剧，但是刚开始提这个事儿的时候，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中老年朋友很羡慕吧？因为很少有人像你们小区这位阿姨有两个儿子，而且这两个儿子都很孝顺，
0: 都孝顺啊，心里都惦记妈。
1: 而且这两个儿子还具有条件，
0: 嗯，
1: 是吧？很多人说的，我孩子也孝顺，但是没那个条件。
0: 嗯，
1: 这个条件和这个孝顺两者缺一不可，
0: 对，
1: 因为咱们现在这个社会压力多大呀？
0: 对呀。
1: 大部分的子女都是为了自己的小家在奔波吧，有的人是有心无力呀，不能够经常陪伴在父母身边啊。那咱们就反过来反思一下呗，子女要是真靠不上的话，那靠谁呀？
0: 靠自己
1: 就
0: 呗。
1: 得靠自己。那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们中老年人该做些什么？其实对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组织器官来讲，我觉得最应该养护好的，首先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我们人的心脏，
0: 对，
1: 对
0: 重中
1: 吧？
0: 之重。
1: 养护好我们的心脏，让我们的身体不出现任何的问题，就不给子女添这个麻烦了。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伙，咱们平时有条件的就应该补充上辅酶 Q10，但是有一个前提，这个辅酶 Q10 一定是高含量的、高浓度的，把咱们的心肌细胞养护得健健康康的，让我们的心脏供血供氧充足，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猝死的这样的严重的危险了。
0: 而且老师，您昨天节目当中给我们讲了，给我们提供高含量的美国进口的辅酶 Q10，那啥时候能发呢？
1: 说这个事儿啊，我还真得嘱咐大家伙几句，因为自从咱们健康全球购开播以来啊，我每年基本上都会搞那么一次到两次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10 的这种推荐的活动。你比如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大城市，人家早就得过了，而且也体验到效果了。
0: 对，
1: 每次这个给大家伙搞到这个美国进口的辅酶 Q10，人家都不落下，因为已经真正尝到甜头了，见到效果了呀。而且这款高含量的辅酶 Q10，美国原装进口的，它的含量每粒儿啊，它含有辅酶 Q10 高达260毫克之高。
0: 超高量，
1: 咱们这一粒儿260毫克，你说
0: 多
1: 它高到
0: 牛
1: 什么
0: 啊！那
1: 程度
0: 效
1: 吧？
0: 果能一样
1: 是吧？
0: 吗？
1: 所以说这个级别，所以说咱们这个北上广深的这些大城市的中老年人，人家早就看到过了，早都用过了，每次一到货了就开始抢，
0: 对，
1: 人家有经验，
0: 对，
1: 也都验证了这
0: 受益过。
1: 对高含量的辅酶 Q10 对咱们营养心肌细胞、改善咱们心肌供血供氧的这种好处了。那么今年呢，在全国范围内，咱们全球购又普及了很多的城市，
0: 那当然。
1: 可能很多中老年朋友对咱们全球购的一些产品也了如指掌了，确实都是效果一级棒、价格最低的好产品吧。
0: 对呀。
1: 所以说，你看这个城市越来越多，是不是需求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呀？
0: 那当然啦，人口基数上涨了呀。
1: 所以说，我觉得啊，你看原来城市少的时候，一年那么一两批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10 就够了，但是最近的城市越来越多，可能就该不够了。特别是最近，问我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10 高含量的辅酶 Q10 到底什么时候来？问的人特别多了，就相当于是去年增加了至少都有3、4倍啊。那照这个情形来看的话，今年进口的这个数量啊，我觉得真的很难满足所有人大家伙的需求了。
0: 那怎么办呢？那咱们还想用啊，尤其咱们现在这。
1: 那就是为了公平起见，我给大家伙一个建议，凭自己的能耐，什么能耐？就是从现在开始，你想要这个美国高含量的260毫克辅酶 Q10 每粒儿的，你现在

0: 就可以拨打产会电话，
1: 现在就可以打。
0: 对，现在打电话进行提前的预约报名。
1: 嗯，
0: 咱们之前没得到过的，咱们这次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你试一试，试一试你就知道真正的辅酶 Q 十它的效果有多好了。
1: 好，我们试一试就知道真正的辅酶 Q 十它的疗效是什么样子的。
0: 拼手速，
1: 拼手速，我们可不怕啊！只要是我们目前现在的心脏出现了不舒服的情况，胸闷啊，气短啊，胸慌啊，或者是前胸后背压榨性的疼痛，或者是心律不齐、冠心病、心肌缺血，甚至是心梗的患者，咱们啊都抓紧时间，先下手为强，拨打电话。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4: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4: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4: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4: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3: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851-6029， 400-851-6029。
5: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呀，梁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啊。
6: 哎呀，今天又能够和你通上电话，真是太高兴了。
0: 哦啊。
6: 我呢是全球购的受益者了。
0: 啊，受益者。
6: 好，啊，今天打电话呢是这样的。因为呢是想在电话里呢当面的感谢你一下，汇报一下我的情况。
0: 嗯，
6: 还有呢就是想麻烦梁老师，想请你呢帮帮忙。
0: 嗯，
6: 因为呢平台报名热线呢，我和我老公打了好几次好几遍，一直都没有接通，你说怎么办呢？今天好不容易打进电话来了，你呢就帮我报个名好吧。
0: 哎呦，报名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这样啊，就咱们这次这个这批的美国进口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这是全国范围内的，所以说你这个找我来报名，我跟你讲啊，这个后门啊我还真就不能给你开，这个希望你能够理解，咱得公平啊，一碗水端平啊。你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你不受益了吗，恢复的怎么样啊，跟我介绍介绍。
6: 哦，好的好的。
0: 嗯，
6: 是这样的。我当然是受益者了。我今年呢都快60了。
0: 哦，
6: 有那个高血压，还有那个心肌缺血。
0: 哦，
6: 就是一犯病就恶心。
0: 嗯，
6: 而且呢说话说多了都感觉胸闷，就是上不来气，
0: 上不来气。
6: 今天呢，能够正常的和你说话，以前呢想都不敢想的，梁老师。
0: 想都不敢想。

0: 所以我真的感谢你，我能够有今天吗？都是你的功劳。
1: 哎呦，这可不敢当啊！
0: 因为去年呢，我听到了你的节目嘛，
1: 嗯，
0: 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1: 嗯，
0: 就抢到了那个美国进口的，这种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1: 对。
0: 结果呢，用了没几天嘛，我就感觉心脏啊，就是前胸这一块呀、啊，挺舒服的。
1: 好。
0: 现在呢？我的心绞痛啊，放病的次数也明显的减少了，
1: 减少了，
0: 血压呢也降下来了。
1: 嗯，
0: 我现在呢可以出门呢去溜达溜达了。
1: 嗯，好。
0: 我还能够自己上楼梯。
1: 嗯，
0: 因为呢我家里呢是住在四楼的嘛。
1: 哦。
0: 去年的时候呢爬上楼呢就得歇两次。
1: 现在呢？
0: 现在呢，就能够一口气的能够爬上去，所以呢，我现在感觉浑身都有劲的，这回真是选对了。
1: 嗯，其实感谢大家伙儿啊，能把这么好的消息告诉给我。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呀、啊，是专门给大家伙甄选全世界最好的有效的产品的。产品有效是我们唯一的标准。那么给大家伙这个甄选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 十呢，每一粒儿它的含量就高达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就这样高的含量，可以说是它这个级别呀、啊，已经达到了药用的临床级别。所以说这么高的这个含量的辅酶 Q 十，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咱们营养心肌细胞啊，改善咱们心肌供血供氧的以前不足的这个问题，才能起到这个作用。所以说你现在身体变化才能够改善的这么好，非常好。
0: 是的，梁老师，我呢还有个事情，今天呢想求你帮帮我的。
1: 您
0: 就是我老爸嘛，我老公嘛，就是最近呢他身体也不怎么好，
1: 嗯，
0: 有那个高血压，比如说干点活就他就说难受，
1: 哦，
0: 累一点呢就觉得心脏就是突突突的响，
1: 嗯，
0: 后背呢有时也会疼，他说，
1: 哦，
0: 他说好像是有石头压着似的，就是那种闷那种疼。
1: 哎呀，我告诉你啊，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前胸后背有这种压榨感的话，咱们可千万别马虎了啊，你得抓紧时间带他上这个医院，你检查一下，因为他这种情况很容易突发这个心梗的啊。
0: 哦哟，怎么办呢？心梗就麻烦了。
1: 那可不，
0: 本打算嘛，我也给他用上那个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的，
1: 嗯，
0: 可是家里剩的呢没多少了，就连我自己吃都不够了，所以呢，他就没有舍得去吃。
1: 哦，
0: 去药房买了那个含量才40毫克的吃。
1: 哦，
0: 他说的含量低，我就多吃几片嘛。
1: 哎呀，
0: 结果呢，吃了也没有什么用。
1: 嗯。
0: 现在呢，心脏疼的毛病呢还加重了，要是心梗的话，危险性就特别大了，
1: 对
0: 吧？
1: 那
0: 对
1: 呀，那肯定是啊。大家伙儿啊，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误区啊，就是都跟你这个你老公他这一个想法。我不是搞不到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吗？我就买这个含量小的，含量小的我加大剂量不就完事儿了吗？我告诉你，这种想法呀，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也借着这个你老公这个事儿啊，我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可不是1+1=2的问题，咱可不能乱来啊。含量低的辅酶 Q 十，它是不能够直接作用到我们心肌细胞的，就即便是你多吃几粒儿，它也不能够融合在一块儿。那么多的科研人员去研发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了，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听明白了啊。就是咱们知道高铁速度快吧，就每小时这个400公里是吧？但是汽车每小时跑120公里，那你能说是4辆汽车你加在一块儿去追这高铁，你能追得上吗？它根本就融合不到一块儿去，不是简单的1+1=2的问题，这是原则问题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听懂了吗？
0: 听你一说，我真的我们也认识到了，所以这不是今年锤美国进口的那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嘛，
1: 嗯，
0: 可以报名了吗？
1: 啊，
0: 我就想问一下，我就想赶紧报上名的，
1: 嗯，
0: 赶紧给我老公也用上，
1: 嗯，
0: 因为梁老师，我今天打进电话来了，你就帮我报上名好不好？
1: 你看看又来了又来了啊！我在这儿啊，一定要重申一下，今年的这个货源呢不是很多，再加上呢，今年呢咱们有很多的城市都开展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了，所以说这个相对的人就多了。

0: 需要的人多或又少，你说咱给谁不给谁，你不能说给谁开小灶啊，是不是？那你这样，我这个忙啊，帮你报名这个事儿啊，我不能帮你，是吧？咱们为了这个公平起见，你呢要想得到的话啊，可以马上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你提前打电话，你抢那个名额就完事儿了呗，是不是？
1: 哦，好的，那就好吧，梁老师，
0: 啊，
1: 我不打扰你了啊，我这就去打电话去，今天必须要打通，不然的话，我真的烦死了，必须要报上名的。
0: 好啊，赶快打电话吧啊，我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好，谢谢你啊，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我叫杜兰，今年68岁了。
0: 你好。
3: 就等着盼着高含量的普梅跳石啊，终于开给我们发放了。
0: 没错，
3: 我听你讲可以报名了。
0: 对呀，啊，
3: 我就开始打平台电话呀，
0: 嗯嗯，
3: 一直打不通啊。你能不能帮我留一个名额呀？我想多订点儿。
0: 我不是在节目里说那句话了吗？咱们这次活动啊，在我这儿不报名，为什么呢？因为我不能给任何人开这个小灶，走这个后门。因为咱们这批这个美国进口的高纯度的辅酶 Q 十啊，它的数量啊，基本上和往年是持平的，但是今年需要的人数特别多。因为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是不是在今年当中又开了10多个城市的地区啊？所以说咱们大家伙啊，尤其是之前啊，有的人用的效果好的，相互这么一宣传，这个人数是不是就越来越多了？所以说目前来看的话呢，咱们今年需要的人数要比往年高出个3-4倍之高了。所以说为了公平起见吧，只能说是自己的健康自己做主，咱们只能是自己打电话自己报名自己申请。
3: 哎呀，那好吧，
0: 嗯，
3: 梁老师，我不给你添麻烦了，我自己打电话争取吧。
0: 对，所以说只能是咱们自己争取。你看你要多订，咱不怕白花钱呐，对我就这么信任呐。
3: 哎，不怕呀，我和你说呀，
0: 啊，
3: 第一点就是你给我们推荐的 SOD
0: 啊，
3: 我用上了。
0: 哦，
3: 这睡眠啊改善的特别好啊，
0: 你看是不是啊？
3: 啊，还有可行走的氨糖用的也特好。
0: 嗯，
3: 至于说辅酶 Q 十啊，我也很有信心呐。
0: 哎呦，太好了，因为咱们全球购这些产品用完了之后见到效果了，咱们对这个全球购这平台是不是更有信心了？
3: 对，
0: 哎，
3: 啊，
0: 你跟我说说啊，到底怎么回事？你这信心打哪儿来的？
3: 啊，是这样的，就是我表姐吧，在上海。
0: 哦，
3: 就前段时间嘛，回来参加我最小的那个舅舅70大寿嘛。
0: 啊，
3: 这期间嘛，就聊起这个全球购了。
0: 哦，这样。
3: 他也是咱们的粉丝。
0: 啊，
3: 前年嘛，就用上了就高纯度的辅酶 Q 十嘛。
0: 哦，
3: 哎，改善的特别好。
0: 他当时什么症状啊？
3: 哎，他的心脏病嘛，就是这么多年就跟我姐夫吵架气的。
0: 哦，
3: 啊，我姐夫吧，他是慢性子，他是急性子。
0: 嗯，
3: 哎，动不动吧，俩人就吵起来了。就一犯病的时候吧，他的脑子就迷糊，冒虚汗。
0: 嗯，
3: 这个嘴唇嘛就发紫，这心跳都到跳到嗓子眼了。
0: 哦，
3: 这个前胸后背吧就扯着疼啊，针扎着疼，就是心脏嘛，就是像刀弯一样啊，就感觉闷憋屈。
0: 嗯。
3: 啊，屋里没有新鲜空气啊，这胳膊啊腿啊哆嗦呀，浑身没有劲儿啊。
0: 嗯，
3: 气得呜呜哭啊，这不下过3个支架呢吗？
0: 哎呦，还下过3个支架呢。哎呦，待会儿记住啊，这个脾气大脾气不好啊，对我们人的心脏它的这个伤害是特别大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尽量啊调整自己的情绪，能不生气尽量别生气啊。
3: 嗯，是呗。哎，你说之前嘛，他也用过就是低含量的辅酶 Q 十。
0: 嗯，
3: 哎，吃了半年多吧，也没见啥效果啊。
0: 哦，
3: 第3个支架吧，就是那时候下的。
0: 哦，
3: 啊，后来就听到你讲课了，梁老师，你猜我表姐怎么形容你的？
0: 怎么形容的？
3: 你说我，我表姐说呀，说梁老师啊，嗯，神通啊，比八仙都厉害呀。
0: 哎呦，
3: 啊，这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吗？
0: 嗯，
3: 梁老师啊，自己就能把全世界的好产品带给大家。
0: 哦，这个我可不敢这么说啊，因为我给大家伙这个推荐的这些好产品呢，那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到的，因为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啊，背后有300多名的这个全世界。

0: 顶尖的科研团队科学家们，都是大家伙一起努力的结果，这也保证了咱们每一款产品它有独到性，它的这个疗效性，这一点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1: 反正我表姐吧用了之后啊就是这样说的，
0: 嗯，
1: 说美国进口的这高含量辅酶 Q 十啊就是效果好啊。
0: 哦，那我明白了，就是你表姐用的好然后推荐给你的，是这意思吧？
1: 是啊，
0: 嗯，
1: 我表姐吧用了你给就是提供的纯美国进口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吗？
0: 嗯，
1: 吃上没几天就说和之前吃的含量低的一点都不一样啊。
0: 那肯定的
1: 啊，这心口窝舒服了，不用常出气了。
0: 嗯，
1: 啊，逐渐的吧，说话又有劲儿了。
0: 好，
1: 胸闷呐、啊，脑袋迷糊的情况没有了。
0: 多好啊！嗯。
1: 啊，和我说现在心情舒畅，不憋屈了。
0: 嗯。
1: 一直没跟我姐夫吵架呀。
0: 嗯。
1: 就感觉什么事情都看开了一样。
0: 好
1: 啊。啊，这次回来我看他特别愿意，就是跟人唠嗑
0: 啊，
1: 说话啊，感觉气脉特别足。嗯、
0: 啊。
1: 就是前胸后背疼的情况，得有一年多没犯了。
0: 你看看多好。其实这是什么呀，就是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它不一样的地方，它的效果是这么的显著。你看这一天我不一直在说吗、我们如果想要咱们人的这个心脏好的话，那必须选择这个100毫克以上的辅酶 Q 十，这才能有这样的作用。而且每年我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它的每粒里头含量就是260毫克，可以说这个级别呀、已经达到了药用的临床级别了。所以说咱们坚持用，把我们的心肌细胞养护的饱满健康，让我们的心脏供血供氧充足了，这样的话就不会有任何的心脏的问题了。
1: 嗯，可不是吗，我心律不齐跳得快的时候
0: 啊、
1: 哎，那就像是拖拉机似的突突的呀。
0: 嗯、
1: 也吃着辅酶 Q 十也没啥效果。
0: 嗯，
1: 哎，吃和没吃一样。我表姐一看才30毫克的含量、
0: 那不就更低了吗？你看
1: 啊，告诉我赶紧别吃了，损失点咱钱不怕，别耽误治疗出大事啊。
0: 对对对，因为咱们很多患者他不懂啊，认为吃的是辅酶 Q 十就行了呢，但是你没想到它含量多少啊，你含量那么低它能有什么效果呀，你最后我跟你说吃着吃着出大事了，这都后悔都来不及去，是不是？
1: 对，你说之前嘛咱也不知道有好的就算了、这回知道了还不去争取，那不成傻子了吗？这不是今年这批马上就要到了，
0: 对、
1: 能提前报名了
0: 啊、
1: 我打平台电话一直占线呢。
0: 嗯，
1: 不过还挺幸运的能和你通上话，谢谢你啊梁老师。
0: 哎呀，咱就别谢来谢去的，咱这样啊，抓紧时间你给平台打电话，把这个名额你抢到手了，这才是真格的。
1: 嘿，好的，那好了、梁老师
0: 啊，
1: 那我就不和你说了，我马上打电话。
0: 哎，打电话啊，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再见，梁老师。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老三您好呀。
0: 你好。
3: 现在能预定报名的吧，我那一定要给报上，我这用的挺好的，可千万不能断用。
0: 不能断了、看来我听出来了，这也是咱们之前用过高浓度的辅酶 Q 十的朋友是吧？你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
3: 哎，老师，我以前呢主要就是有这个冠心病，心脏也不好、心率呢就是不齐。
0: 嗯，
3: 有时候它跳得快，有时候呢就跳得特别慢。
0: 嗯，
3: 有时候吧还出现这种早搏间歇性的情况。
0: 哦，
3: 哎，我总想着哪一天我这口气啊可能上不来不就没了吗？
0: 其实你这种情况啊，你要说严重还真是挺严重的啊。
3: 是啊，
0: 如果再有三高的话那就是更危险了，你知道吗？啊，
3: 对对，你看我这个血糖吧，血脂呢都还行，就是血压高。
0: 血压高哦。
3: 哎，我当时呢，就是我晚上呢老是睡眠不好，
0: 哦，
3: 翻来覆去的倒是睡不着。
0: 嗯。
3: 那、有时候吧还憋醒了。
0: 哦。
3: 嗯，血压一高吧，当时啊都在是160到170样子。
0: 哦，挺高的。
3: 嗯，就是头晕头疼的。
0: 嗯。
3: 哎呦，算起来吧，我这个高血压年头也长了，都10几年了。
0: 嗯。
3: 你看我今年年纪也不大，才63岁。
0: 嗯，
3: 但是我这个心脏病呢算下来都有8-9年时间了。
0: 8-9年的时间了，这年头不少了啊。
3: 是呀，这个年呢我也吃了不少的药，我就怕后期心衰严重，心脏呢跳不动。
0: 嗯，
3: 后来听家里人说这个辅酶 Q

0: 持好，
1: 嗯，
0: 那我老伴呢就给我买了，但是呢咋说呢，效果不好吧，我吃了呢还胃疼还恶心，
1: 嗯，
0: 开始呢我以为是买到假的呢，
1: 嗯，
0: 那老伴还是找人呢在这个药房里去买的，后来呢我查了一下，人家说嗯，那个没有毛病的，就是含量呢太少了，只有40毫克。
1: 哦，怪不得的。其实这也没什么办法，因为什么呢？咱们国内啊，很多这个医药企业啊，它受这个技术的限制。
0: 嗯。
1: 你买这个40毫克的都已经算多的了，
0: 是吧？
1: 对。
0: 你看我以前我根本也不懂也不知道，后来嘛，嗯，不是说在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里订的，
1: 嗯，
0: 哎，回家一看呢，我就发现呢，完全不一样的，
1: 是不是？
0: 这是咱们是260毫克的含量，就是高了。
1: 对呀，
0: 里面呢也没有那么乱七八糟的这个添加剂啊。对，我老伴呢就说，嗯，这算呢是买对了。
1: 嗯，
0: 就是上面呢全是这个外国字，就给我俩给懵了。后来呢还是我闺女回来呀、啊，她看懂了，她说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都这样。
1: 对，
0: 我还在那让她给我也买一点。说是给她婆婆也整了点，结果呢活动结束了，嗯，也没有买着
1: 啊，还没买着给她婆婆是吧？嗯，
0: 对对，
1: 确实啊，就是每次啊，这个咱们这个数量都不太够。其实咱们这回也是、
0: 嗯、
1: 数量也是更少了，
0: 嗯，太少了，所以呢我就想赶紧的报上名，
1: 嗯、
0: 别等到没了，我嗯这一年的嗯用的真的是挺好的，所以呢我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1: 嗯。
0: 那我呢现在这个心脏吧舒服多了，
1: 好，
0: 头不晕了，晚上睡觉呢也觉得踏实了，
1: 好，
0: 就是再也没有那种嗯，就是感觉到那种憋气啊，好像梦到上不来那种了，现在
1: 好不错，
0: 而且心率也急了，
1: 嗯，
0: 像以前的那种只有什么50-60下的，有时候呢100多下的，
1: 嗯，
0: 现在呢也就在70-80下上下，
1: 很稳定是吧，好，嗯，
0: 对对对，医生都说我基本上是在正常范围之内了，现在呢这个早搏间歇性这个情况呢再也没出现过，
1: 好，不错啊，这恢复的多好啊、
0: 嗯、是
1: 你呢完全可以把这个继续的坚持给它用好了，因为你这个心脏的问题有年头了，都8-9年的时间了，
0: 对，
1: 我们这个心脏的毛病如果时间一长了的话呢，对我们的心肌细胞伤害就更大了，所以说它恢复的时间也相对要长一点、
0: 嗯、
1: 为什么咱们国内做不到呢，它含量低呢，我之前也提到过，这里面是有技术在里面的，不是说你想加点这个含量就加的，这是有技术的。
0: 对，
1: 我讲过吧，在节目当中叫三层技术的处理，第一个叫抗氧化处理，避免辅酶 Q 十会失活，保证99%的这个活性，这个国内哪个企业能做到啊？
0: 对对，
1: 其次是什么呢，叫亲水性的处理，它得提高这个辅酶 Q 十8倍以上的吸收率啊，用到的是水分散技术啊，这个技术咱们国内哪有啊，哪个企业有啊，是不是？
0: 对对。
1: 第三个叫缓释专利，什么叫缓释专利啊，
0: 嗯，
1: 一天一粒或者两粒就能够实现24小时的释放，好吸收，不会对我们这个肠道啊有不良的反应，这个技术咱们国内很多企业也做不到，所以说这就保证了什么呢，含量高，药用级别的，没有杂质，活性成分高，吸收的快、
0: 嗯，
1: 所以说你看你用上了之后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也不会有什么胃不舒服啊，恶心啊，胃疼啊，这样的情况，你坚持住了，坚持服用好了，我告诉你完全没问题。
0: 哎，是的，我也感觉到不一样，真的是不一样的，
1: 是吧，
0: 我自己能够感受出来的。
1: 嗯，
0: 老师这回呢我想再订1年的，行不行？
1: 你这样吧，你可以马上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把这个名额你抢到手了，这才是真格的，但是在分配之后啊，能不能给你这么多、
0: 嗯、
1: 咱们到时候再说好不好？
0: 哦，那太好了，谢谢你啊老师。
1: 好，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嗯，好，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1对1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来，把奶奶的手牵。

0: 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1: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0: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1: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
2: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时，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
4: 嗯，
3: 我现在呀，想跟你聊一聊社会性问题。
4: 我不是社会学家，我只是个大夫啊。你跟我聊社会的问题，我不一定能明白。
3: 能明白现在的现状，老师。
4: 什么现状？
3: 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的年轻人很多都不想结婚。
4: 嗯。
3: 社会压力大。
4: 嗯。
3: 不想成家，不想自己太累。
4: 嗯。
3: 就您对这个事儿怎么看？
4: 哎呀，你说这个事儿啊，我这两天还看到一个新闻报道呢。
3: 嗯。
4: 说是咱们中国的生育率啊，你知道全国范围内就是生孩子啊，
3: 嗯，
4: 多少人吗？
3: 多少人？
4: 只生了，我看好像是900多万，就连1000万这个新生儿都不到啊！
3: 真是越鼓励生二胎、生三胎，可是呢，更多的人连一胎都不生，
4: 是不是？你看看，
3: 婚都不结，生什么孩子？
4: 对，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
3: 真的。
4: 目前咱们这个所说的不婚主义者，
3: 嗯，
4: 每年都在上升，节节高攀呢。
3: 对，
4: 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分两面来看，
3: 嗯。
4: 是我们年轻人不想结婚不想要孩子吗？我觉得还不是、
3: 嗯、
4: 有一部分是主观的因素、
3: 嗯、
4: 我觉得更多的是社会的这个因素，
3: 压力大，
4: 压力太大了、嗯、确实我们中国呀，你看最近这30年来它发展的速度太快了，
3: 是，
4: 但是这个发展的速度要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呢？是我们这一代人或者是两代人辛勤的付出，
3: 对，
4: 包括各方面这个社会的一些压力，然后换来的是我们这个30年的这种飞速的发展，
3: 太快了，让我们的幸福感就降低。
4: 对，但是从目前来看呢，确实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呢，他这个生活的压力太大了。
3: 对呀、啊
4: 嗯，这个慢慢的就造成了什么呢？不婚不育。但是你要说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讲的话，我觉得咱们年轻人呢，大可不必这么纠结这个结婚和生子的问题。
3: 不必纠结。
4: 对，为什么我们觉得生活压力大、
3: 嗯、
4: 是因为当我们要了孩子之后

0: 后，我们都想把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给我们的子女。
1: 对呀，
0: 所以说你就觉得压力大了。
1: 可怜天下父母心。
0: 对，但是咱们有没有想过，静时，你小的时候你的生活条件是什么？你可能还小一点啊。我想我小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是散养的。
1: 嗯，
0: 那我们也长这么大。
1: 嗯，
0: 我们也是这个20年前我们这个社会的这批栋梁，就包括今天为止，我们这代人，我们这个岁数
1: 也是中流砥柱，
0: 都是社会的中流砥柱。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如果说能够觉得，我们生孩子，我们结婚，这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也没必要给我们孩子世界上最好的东西，这份爱不要背着这么大的责任，这么大的负担的话，我觉得这是应该调节我们自己心态的问题，
1: 就
0: 是
1: 都是轻装上阵更好。
0: 对呀，孩子怎么养，主要是给他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就足够了。
1: 嗯，
0: 而且咱们就想一想，这父母养育我们，从这个莺莺坠地到翩翩少年，
1: 嗯，
0: 我们父母给我们付出的有多少？
1: 太大了，
0: 太大了，是吧？我相信咱们99%的父母都希望看到我们自己的子女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伴侣，能够成家立业。作为父母呢，到了晚年以后，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这样的想法，那就是子女的孝顺，享受晚年生活。
1: 哎呀，老师，您说的对呀。但今天我为什么开头跟您说，我问你一个社会性问题呢？
0: 嗯，
1: 就是最近在我们小区出现了一个闹剧。
0: 我一想，你肯定问我这个问题是有原因的。
1: 对，有事儿的。
0: 怎么回事？跟我说说。
1: 咱家小区吧，4号楼11楼的张阿姨，她今年73岁啊。
0: 嗯。
1: 家里俩儿子。
0: 俩儿子。
1: 大儿子在外地做生意。
0: 嗯。
1: 所以哥俩呢商量好了，照顾妈的事儿就是老二来承担
0: 啊。
1: 老大每个月我不出力，我出钱，我给你10000块钱。
0: 哎呦，这老大这个生活条件可以啊，
1: 嗯、
0: 每个月给老母亲就拿10000呢。
1: 嗯。
0: 这老太太太有福气了，
1: 是不是？一听这俩儿子分工明确，挺好的。
0: 就摊上两个好儿子，两个孝顺的儿子呀、
1: 啊。是、啊、
0: 现在这个社会，两个儿子，而且俩人都这么孝顺，我觉得还真不多。这是最大的幸福。
1: 你看啊，这个老二吧，本身人儿特别好，特别厚道，
0: 好，
1: 把老太太伺候的也挺好、
0: 嗯。
1: 咱们整个小区都是人家公认的大孝子。
0: 嗯，
1: 每次在小区看见他，很多人都会跟他打招呼。
0: 嗯，
1: 说大孝子又带老太太晒太阳啦，就都给他打招呼。
0: 哎呀，我跟你讲啊，你会发现啊，就一个人的社会地位高和不高啊，
1: 嗯，
0: 可能得不到所有人的尊重。
1: 哎，对。
0: 但是一个人孝顺不孝顺，你如果你这个人真孝顺的话，可能会得到所有人的尊重。
1: 对，要不咋说呢，说他人啊特别好，就是我们所有的邻居没有一个人不夸他的。
0: 嗯，
1: 而且他对大家也特别热情、
0: 嗯、
1: 就见谁都打招呼，那对老妈照顾的无微不至的，
0: 这不挺好的吗？
1: 对呀、啊、
0: 你看老二这么孝顺，老大也孝顺呢、
1: 哦、
0: 每个月拿出10000来赡养费啊，
1: 那
0: 是吧，
1: 不是小钱
0: 啊， 啊那你说什么闹剧，难道是俩人打起来为了分家产呢、啊、
1: 嗯，
0: 那大儿子也不差这条件呢，不应该呀。
1: 哎呀，还真不是为了家产，就前段时间吧、
0: 嗯、
1: 老太太突发心梗。
0: 哎呦，突发心梗了。哦，
1: 老二送老妈去医院抢救，
0: 嗯，
1: 前前后后折腾了半个来月。
0: 哦，
1: 出院第二天晚上，
0: 嗯，
1: 老太太就去世了。
0: 哎呦，出院了，然后第二天晚上、
1: 嗯、
0: 老太太就没了。
1: 人就没了。
0: 哎呀，
1: 可是大儿子回来之后吧，没有办法来面对这样的事实，就说他弟弟没给治。
0: 哎呦，
1: 就这样，这哥俩打起来了
0: 啊！因为这个事儿，
1: 嗯，
0: 俩人打起来了。哎呦，我觉得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俩人都是孝顺。
1: 嗯，
0: 老二呢不是没给治，都出院了，老太太第二天没的。老大呢回来说的，我每个月我没少拿钱，
1: 对、啊、
0: 然后你怎么就没给治呢、
1: 啊、对，
0: 要治的话老太太能没吗？
1: 对，老大说我都拿钱了，你怎么还不给我妈治呢？
0: 对呀、啊、不应该呀、啊、就是而且按你说的，这老大老二整个小区都是典范，都是模范，不可能出现这种事儿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误会，这个你再继续跟我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你说啊、嗯、就是为啥说他闹剧啊。
0: 嗯，
1: 当时我妈还跟着去的医院。
0: 你妈也陪着去的呀？
1: 对，
0: 那就更有说服力了，不是没治啊。
1: 就这一点我都敢保证、
0: 嗯、
1: 住院的清单也给看了。
0: 哦，
1: 可是阿姨的大儿子就是不信。
0: 嗯，
1: 二儿子呀，这个啥心情啊，心情特别复杂，说那给阿姨解剖了吧、
0: 嗯、
1: 力证自己的清白。
0: 这没必要闹到这种程度、啊、
1: 是不是？
0: 就是其实你看住院的这个单据都已经看了、
1: 嗯、
0: 而且都有口碑的，就没必要再进行这个尸体的解剖了，这没必要到那种程度、
1: 哎、就后来也跟大儿子聊了聊哈，邻居们、
0: 嗯。

0: 这个老大接受不了，是吧？这个我在临床上经常能够遇到。
1: 关键是这人真给解剖了。
0: 哦，到最后还真给解剖了。哦、哎呦，
1: 说你给我检验，
0: 没必要啊。咋回事？嗯，没必要啊。
1: 事实证明呢，老二真给治疗了。
0: 你妈都跟着去了，这能不给治吗？
1: 老太太就是因为心血管冠脉夹层导致的急性心梗而死亡的。
0: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你刚才其实你说到了，就是抢救了之后都出院了，第二天人没的，
1: 出院回家人没的。
0: 我都猜到这个结果了，应该是我们心血管冠状动脉夹层出现的这个急性的心肌梗死，这个情况我都已经猜到了。
1: 那你怎么猜到的呢？就为什么人家病人在医院住着治疗好好的，出院两天就发生意外了呢？
0: 你不是临床大夫，可能不知道这个病。凡是心梗的，就是明明都已经抢救过来了，没什么事儿了，出院第二天人没的，往往都是这个毛病导致的。
1: 是吗？
0: 就是心血管冠脉夹层所导致的急性心梗。其实我一提到这个急性心梗啊，可能大家伙并不陌生吧，
1: 嗯，
0: 都知道是吧、嗯、急性的心肌梗死
1: 要命。
0: 对，那我们临床上这个名词的解释是什么呢？就叫冠状动脉急性或者是持续性的缺血缺氧引起的心肌坏死，是这么解释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急性心肌梗死啊。
1: 嗯嗯，
0: 那么这个观点呢，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一些心脏方面疾病的中老年人可能都知道这个事儿、
1: 嗯、
0: 但是可能大家伙不知道的是什么呢？引起我们这个急性心肌梗死的原因它是不同的。
1: 那引发心梗的原因很多吗？
0: 当然了，
1: 哦，
0: 不同的这个原因导致的这个急性心梗的发生，它的死亡率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特别高、
1: 哦、
0: 有的特别低。那么引发我们人的这个心脏的急性心肌梗死啊，我们临床上现在发现了大致属于四种原因呢、啊、
1: 那都是什么呢？四种原因。
0: 那这四种原因呢，咱先说头两种啊、
1: 嗯、
0: 因为头两种也是最轻的，
1: 嗯，
0: 就抢救及时的话它的生还率是最高的。第一种就是咱们大家伙经常能够听到的，叫冠状动脉
1: 粥样性硬化。
0: 粥样硬化，
1: 嗯、
0: 那么简单的说，听这个名字，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就是我们心脏的这个血管里面啊，有这个斑块的形成了。
1: 嗯，
0: 那么我们这个血管壁啊，尤其是我们这个冠状动脉，它里面的这个血管的内壁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形态。
1: 嗯，
0: 就像大米粥一样。
1: 哦，
0: 大米粥什么状态？
1: 黏黏糊糊。
0: 黏黏糊糊的，这就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1: 嗯，
0: 那么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冠状动脉的内表面像大米粥一样，是不是我们血液当中的垃圾和毒素是不是很容易就粘附在上面？
1: 对呀、啊、
0: 就挂在这血管壁上了。
1: 对呀、啊、
0: 然后就导致什么呢？我们这个冠状动脉变得越来越细越来越窄了。
1: 嗯，
0: 血流就不畅了。
1: 嗯，
0: 就简单的形容什么呢？就好比我们心脏是个房子一样，我们这房子是不是得有水管啊，有电路啊？
1: 嗯，
0: 那冠状动脉就是我们心脏当中的水管。
1: 嗯，
0: 那你这个家里头这水管子如果日积月累的话，用的年头长了，是不是里面会长出大量的水垢出来，还有这个铁锈出来？
1: 肯定呀。
0: 然后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就导致我们水管怎么样，彻底的堵死了吧？
1: 堵了。
0: 那么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原理跟这个是一个道理，就导致我们这个心脏血流不畅了。
1: 嗯，
0: 我们这血液就流不到我们心脏当中了，然后就突发性的造成我们心肌的缺血缺氧性的梗死的情况
1: 啊。这是第一种原因。
0: 第一种
1: 相对轻的。
0: 对，这种情况如果抢救及时的话，我们到医院可以采取一些强性的强效的一些溶栓的药物，或者是干脆啊直接做支架，把这个血管直接给你撑开了，这个血液瞬间就可以疏通过去。
1: 那第二种原因是什么呢？
0: 嗯，第二种原因相对来说抢救及时的话，这个生还率也是比较高的。
1: 嗯，
0: 第二种呢和第一种呢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1: 嗯，
0: 第二种就叫血栓和斑块形成的这个急性的心肌梗死。
1: 那血栓和斑块不是一个意思吗？
0: 血栓和斑块完全是两个东西。
1: 血栓和斑块是两个东西、啊、
0: 对，它的有直接的区别。
1: 哦，
0: 这个斑块的形成啊，它有一个基础，换句话说，斑块是在哪儿形成的？
1: 嗯，
0: 不是在血液当中、
1: 嗯、
0: 它一定要挂在血管壁上。
1: 嗯，
0: 这叫斑块。就换句话说，你的血管内壁啊，要有一些破皮儿的地方，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凹凸不平的地方，坑坑洼洼的。

0: 地方。
1: 嗯，
0: 就像咱们家里的装修，你是不是得刮大白呀？
1: 那肯定啊。
0: 你刮大白，如果你这个墙要是不平的话，你是不是先要找平啊？
1: 对
0: 啊。如果不平的话，这油工是不能进场的。
1: 哦。
0: 那我们刮这个大白，把这个墙面找平了，你这个墙壁是不是不容易落灰呀？
1: 嗯嗯。
0: 如果说咱们以前啊还不流行是家里装修呢，也不流行刮大白呢，都是水泥墙面。
1: 嗯。
0: 水泥墙面就特别容易刮一些灰调。
1: 嗯。
0: 刮一些蜘蛛网，为什么？因为它这个表面是凹凸不平的，
1: 对，
0: 所以说特别容易落灰。那我们这血管内壁也是这个道理，就是我们冠状动脉的血管内壁，如果说有一些破损了，凹凸不平了，血液当中的垃圾和毒素就特别容易粘附在血管的内壁上。
1: 哦，
0: 那么堆积的越来越多了，就形成了我们说的什么
1: 斑块。
0: 如果斑块越来越厚的话，它会怎么样？堵塞我们的血管，
1: 对，通路窄了。
0: 如果说是冠状动脉这个位置出现的话，它一旦堵了，是不是造成了急性的心肌梗死？
1: 嗯，
0: 就这个问题。
1: 哦，那血栓呢？
0: 血栓就简单了，血栓不在血管壁表面上，
1: 里边，
0: 在血液当中，
1: 可以跟着游走的。
0: 对，
1: 哦，
0: 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太多了，就比如说咱们家里的用这个排油烟机，
1: 嗯，
0: 你总也不清洗的，这油渍啊，灰尘呢、啊。空气当中飘的这种绒毛啊，
1: 嗯，
0: 这些脏东西你聚集在一块儿，就是我们说的血液当中的栓子，就是血栓。那么血栓如果融合其他那些脏东西越多，是不是这栓子就越大？
1: 肯定啊。
0: 一旦大了的话，它游走在我们血液当中，一旦出现拐弯的地方，
1: 嗯，
0: 或者血管窄的地方，它一下子怎么样就卡在那儿了。
1: 对对对。
0: 如果在冠状动脉当中一下子卡在那儿了，是不是就造成了急性的心肌梗死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两种情况，我说了是我们这个心梗的患者比较常见的。
1: 嗯，
0: 而且这两种原因呢，通过仪器的检查，是能够很轻松的检测出来的。
1: 嗯，
0: 只要你治疗得当的话，轻易不会引起心梗猝死的危险。
1: 嗯，
0: 那轻一点的话，我们临床上赶快用一些这个效果好的溶栓的药物。
1: 嗯，
0: 即便是堵的地方比较严重了，我们采用什么呢？支架。
1: 嗯，
0: 甚至搭桥的方式，就是很容易就避免了这个生命危险的发生。
1: 相对来说是好解决的两
0: 种。对，这两种原因导致的急性心梗是最好解决的。
1: 那不好解决的是什么呢？
0: 不好解决的就是后面两种了。第三种是什么呢？就是你刚才说的，你这个邻居阿姨出现的这种情况，叫冠脉夹层引起的急性心梗。
1: 对，这冠脉夹层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儿、啊、
0: 是不是没听过啊？
1: 太专业了，
0: 这是我们临床上的一个专业的术语。
1: 哦、
0: 啊，这个专业的知识我就不讲了，我就给你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什么叫冠脉夹层了。
1: 嗯，
0: 吃过春饼没有？
1: 爱吃。
0: 吃过春饼也爱吃、哦、是吧？这个春饼我们都知道，是不是分为两层啊？
1: 对呀。
0: 然后你把这两层分开了、
1: 嗯、
0: 里面添点菜。
1: 嗯，
0: 什么土豆丝儿啊，什么鱼香肉丝啊，放在里面
1: 想吃啥放啥。
0: 对，然后两层这么一合上一卷，这就春饼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为什么说我要跟你提春饼这个事儿呢？
1: 嗯，
0: 我们的血管壁啊，它可不是一层。
1: 嗯，
0: 血管壁是有厚度的，严格意义上讲呢，我们可以分为三大层。
1: 三大层？
0: 对，我们的血管壁分为三大层。
1: 嗯，
0: 那么这三大层啊，就可以想象成是一个三层的一个春饼。
1: 嗯、哦，
0: 那什么叫冠脉夹层呢？这个夹层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第一层和第二层之间，它鼓起来了，它离糊了。
1: 嗯、
0: 哦，就像这个你春饼往里的添菜，是不是得把第一层、第二层你分开了啊？分开之后往里的添菜才行啊。
1: 嗯，
0: 那么这个冠脉夹层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这个血管内壁呀、啊。当出现了一个小口的时候，我们的血液是不是马上就会冲刷这个小口？
1: 对呀。
0: 那冲刷这个小口的时候，它是不是越来越往里面进？往里面走的时候，是不是把你这个最外头这一层就彻底给你鼓起来了？
1: 嗯，
0: 鼓起来之后，它这个血液它就不在血管里头了，它在你个夹层当中大量的堆积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什么叫冠脉夹层呢？就是你这个血管壁出现这个鼓包啊，是你当中的这个最表面的一层鼓起来了，它是这个鼓包鼓得越来越大，最后把你的冠状动脉彻底的堵死了，把你整个血管堵死了。
1: 嗯、哦，
0: 这种情况你想一想，用药溶栓的药它能溶栓吗？
1: 嗯，
0: 溶不了，因为它是鼓包鼓出来的、
1: 嗯、

0: 液根本就是干净的。
1: 对，你碰不着它。
0: 对，然后它是那个我们说的支架能支起来的吗？
1: 嗯，不
0: 完
1: 能。
0: 全不能，因为它是整个一层变成一个大鼓包，整个的血管完全的被呼死
1: 就
0: 了。
1: 皮里肉外的那个位置，你怎么弄
0: 对，
1: 啊？
0: 血液没在血管当中流，
1: 对。
0: 在你这个皮里肉外那个位置流了。
1: 哎
0: 啊，
1: 呀。
0: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冠脉夹层第三种原因。这种原因是非常不好抢救的，致死率是非常高的。
1: 对，这层膜它就不好去修复它。
0: 对，其实我刚才说了，就是你最里面的这层啊，它最开始的初期的时候，一定是有一个小破损的，有个小口的，然后随着这个血流的这个冲击力的加大，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把你这层彻底的就给冲开了，而且特别不好控制。这种根本就不是我们常说的第一种、第二种斑块和血栓造成的堵塞，那么容易就通过溶栓药物啊，通过支架啊、搭桥啊就能够解决得了的
1: 对
0: 了。啊，
1: 啊，就是说血液根本就没有斑块、血栓，
0: 对，
1: 它吃溶栓药物没有用啊，拿
0: 对，
1: 不
0: 它
1: 到啊。
0: 跑到这个夹层当中了，
1: 对，
0: 把整个夹层给你鼓起来
1: 找不
0: 了，
1: 着它。
0: 鼓起来之后，它把你血管堵死了，所以
1: 嗯，
0: 这种情况导致的这个急性心梗是特别难救治的。
1: 那最不好治的是哪种？
0: 第四种，
1: 嗯，
0: 那第四种是什么呢？
1: 嗯，
0: 它就和我们的血管没关系了。
1: 啊。
0: 这种情况造成的急性心梗呢，我们称之为叫血管壁痉挛造成的急性的心肌梗死。
1: 血管痉挛，
0: 对，就是我们这个血管啊，我说一直要有弹性，弹性，对
1: 对
0: 吧？
1: 呀，
0: 那么它的弹性收缩舒张，收缩舒张，推动的血液往前来流动。那么血管壁的弹性，它的收缩舒张是靠谁呢？靠血管壁外面的肌肉的收缩和舒张，它来挤压我们的血管壁，然后推动血液的前行。我这么解释能明白了吧？
1: 哦哦哦。
0: 所以说，第四种血管壁的痉挛造成的急性心肌梗死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现象。但凡有动脉硬化的患者，或者是常年吃一些这个慢性疾病的一些治疗药物的这样的患者，非常容易出现这种急性的血管壁痉挛的这种急性心肌梗死。说白了，就是血管壁外面的肌肉突然间怎么样，
1: 抽筋儿了，
0: 抽筋儿了。
1: 哎
0: 它本
1: 呦，
0: 身应该是一舒一张，一舒一张来挤压血管壁，但是它挤压完了以后，马上就不能够舒张了，就痉挛了。是不是我们血管壁就马上就闭合了？
1: 对，
0: 这就是典型的痉挛性的这种急性心肌梗死。很多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啊，这第四种的风险是最大的，
1: 对呀。
0: 而且这种第四种情况的引发的急性心肌梗死也是最普遍的。动脉硬化的患者，常年吃一些慢性病的一些药物的中老年人，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1: 那老师，最危险的两种情况怎么才能解决呢？
0: 头两种
1: 相对常见。
0: 相对常见，然后治疗方案也比较成熟的，
1: 对，
0: 咱就不说了。主要说这第三种和第四种。
1: 对，最难的。
0: 对于刚才说的这个动脉夹层导致的急性心肌梗死，第一个办法什么呢？有条件的话，一定要做这个微创的手术。我刚才说了，它肯定是最早的时候在夹层那个地方肯定有破口了。那你早期做这个微创手术，把你血管夹层的这个破口你给它缝合好喽，这个是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这个办法呢也有弊端，
1: 什么？
0: 就是很多的医院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手术条件，
1: 哦，
0: 可能全国范围内啊不超过10家能做这样的微创手
1: 那
0: 术，
1: 么少？
0: 对，非常少。
1: 那真正发病了，咱们也不能排好几天的队等着做呀，
0: 对呀，
1: 那随时有生命危险呀。
0: 所以说这一点呢，有条件的可以采取这种方式。大多数的人是没条件的，但是大家伙也不用过于的担心。如果说大家伙日常要有这个保健和预防的意识的话，其实你根本就达不到那种程度。
1: 那日常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呢？
0: 什么好方法？其实就是高含量的辅酶 Q10
1: 它
0: 啊。
1: 可以，
0: 对，什么叫日常的点点滴滴皆治疗呢？因为高含量的辅酶 Q10，它是专门能够营养咱们受损的血管细胞的，能够让受损的破溃的这个小破口能够快速的愈合的。所以说我们要有这个意识，预防和这个保健的话，你早一点的，提前一些，咱们就是当成一种日常的调理方案，日常的保健的一种方案，提前用上高含量的辅酶 Q10 的话，你根本就不会出现这个冠状动脉夹层的情况。另外，还有刚才说第四种
1: 血管痉挛，
0: 血管痉挛导致的急性的心肌

0: 死。血管痉挛的原因，我告诉你，就是我说的外面这肌肉为什么突然间抽筋了？
1: 为什么呀？
0: 大部分的原因都是我们心脏的疼痛的刺激造成的一过性的痉挛。
1: 啊，疼的，
0: 对，往往是疼的，它不会无缘无故就痉挛的，
1: 哦，
0: 一般都是疼痛，突然间的疼痛，这种强刺激让你的肌肉一下就抽筋了，
1: 嗯，
0: 就跟我们踢足球的人也一样，他不会说是溜达溜达就抽筋的，
1: 对，
0: 他总是这
1: 紧张状态，
0: 对，运动当中、比赛当中突然间出现的抽筋，
1: 嗯，
0: 所以说记住了啊，血管痉挛导致的急性心肌梗死，都是由于我们心脏的疼痛。强刺激造成的，那么这种情况，我告诉你，静石，平时你只要能够做到补充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平时就去营养你的心肌细胞，
1: 嗯，
0: 改善你的心肌细胞的供血供氧的能力，那我们的心脏完全就可以处在一种健康的状态当中，你根本就不会出现这种特别特别激烈的这种疼痛造成强刺激的，也根本不会出现我们冠状动脉。出现这种痉挛的情况的，
1: 但是我跟您说的那个阿姨，
0: 嗯，
1: 她一直都在吃辅酶 Q 十，大儿子没有间断的给她买过呀，
0: 嗯，
1: 不还是因为心肌梗死没了吗？
0: 问题就在于什么呢？她是一直在吃，但是她吃的这个辅酶 Q 十，它的含量有多少？它的浓度有多少啊？
1: 达不达标不知道。
0: 就是我说的，因为只有。高浓度的辅酶 Q 十才能够达到什么呢？调理、治疗、保健的作用意义嘛。
1: 嗯，
0: 你达不到这个浓度，达不到这个含量的话，你根本就起不到日常改善的作用。
1: 嗯，
0: 而且我之前不也说了吗？100毫克的辅酶 Q 十能够掌管着咱们人体10亿的心肌细胞。
1: 嗯，
0: 能够控制咱们人体10亿心肌细胞的生和死，同样也掌管着我们冠状动脉血管细胞的生和死。
1: 嗯，
0: 所以说一定要超过100毫克以上的辅酶 Q 十，对我们血管壁出现这种夹层啊，或者是血管痉挛呢，效果才会有这个保障的。
1: 只有高含量的，它的作用才有。
0: 对，所以说这一点是最浅显的一个道理，也是大家伙最为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
1: 嗯，
0: 而且静石，你知道吗？我说的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包括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为什么主张推荐的是这个美国产的呢？
1: 之前老师讲过呀，美国是道地的呀，
0: 原产地，
1: 最先研发出来的 Q 十。
0: 而且你知道吗？美国的大胖子世界排名第一，知道吗？
1: 那我知道，28%的人都是肥胖者，体重都得超200啊。
0: 你这还是超200的呢，就占28%的人群了。
1: 嗯，
0: 还有189的呢，那也属于大胖子。
1: 那也是。
0: 你看美国人大胖子的这个原因，实际上很简单，就是因为饮食习惯嘛，什么汉堡啊、奶油啊，这个肥甘厚味的那些东西，都是油腻的东西，天天吃，所以说体重才那么大。
1: 嗯，
0: 但是。你相反，这么大的体重，按道理说，心梗的发病率应该很高吧？
1: 对。
0: 但是恰恰相反，人家美国的心梗的发病率是全世界最低的国家。
1: 哎呀，还真是，你说这为啥呢？怎么差距就这么大呢？
0: 所以说，你看很多人不理解啊。如果咱们中国要有那么多大胖子的话，那咱们心梗的发病率特别特别
1: 高，
0: 是不是？
1: 嗯。
0: 那么为什么？实际上美国心脏病防治研究协会早就给出这个答案了，就是因为人家美国人常年的长期的服用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的人家发病率特别低，所以说高含量的这个辅酶 Q 十它就有很高的作用。
1: 嗯，
0: 同样是辅酶 Q 十，就花同样的价格，那一定吃这个高含量的呀。
1: 那肯定是、啊，
0: 是不是、啊？为什么吃高含量的呀？
1: 效果好啊。
0: 高含量的效果好嘛？它有保障嘛？这个道理其实大家伙谁都懂嘛。
1: 哎、真替我张姨惋惜。你说孩子都那么孝顺，
0: 嗯，
1: 平时自己也吃着辅酶 Q 十呢，就是因为含量不够，最后呢人还是走了。这俩儿子还闹了出闹剧，本来也是挺和睦的家庭、嗯，还闹了一个不孝子的名声，就都挺悲观的哈。
0: 其实我跟你讲啊，静石，如果说你的这个邻居啊，真要是能够吃到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话、
1: 嗯，
0: 可能也不会有今天的悲剧的发生。
1: 对呢，
0: 所以说我一再强调啊，大家伙在选择健康产品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盲目的选择。
1: 嗯，
0: 特别是对于我们心脏方面的疾病，哎、是吧？
1: 心脏太重要了，
0: 心脏是咱们人体的发动机呀、
1: 啊。对呀、
0: 啊，你只有发动机强大了，人才能够长寿啊。
1: 对呀、
0: 啊，所以说对于养护好我们心脏，养护好我们这个发动机。 一定不能够盲目的选择。

0: 别让他出任何的乱子，一定要慎重再慎重。
1: 所以说咱们的上了年纪的老年朋友啊，我们更应该在关键时刻保护好我们的心脏。
0: 对，而且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刚才你提到你们小区的这位阿姨啊，我觉得可能你说出这个事儿啊，虽然是个悲剧，但是刚开始提这个事儿的时候，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中老年朋友很羡慕吧，因为很少有人像你们小区这位阿姨有两个儿子，而且这两个儿子都很孝顺，
1: 都孝顺啊，心里都惦记妈，
0: 而且这两个儿子还具有条件，
1: 嗯，
0: 是吧？很多人说的我孩子也孝顺，但是没那个条件，
1: 嗯，
0: 这个条件和这个孝顺两者缺一不可。
1: 对，
0: 因为咱们现在这个社会压力多大呀，
1: 对呀，
0: 大部分的子女都是为了自己的小家在奔波吧，
1: 嗯，
0: 有的人是有心无力呀，
1: 嗯，
0: 不能够经常陪伴在父母身边啊。那咱们就反过来反思一下呗，子女要是真靠不上的话，那靠谁呀？
1: 靠自己呗，
0: 就得靠自己。那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们中老年人该做些什么？其实对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组织器官来讲，我觉得最应该养护好的，首先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我们人的心脏。
1: 对，重中之重，
0: 养护好我们的心脏，让我们的身体不出现任何的问题，就不给子女添这个麻烦了。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伙，咱们平时有条件的就应该补充上辅酶 Q 十，但是有一个前提，这个辅酶 Q 十一定是高含量的、高浓度的，把咱们的心肌细胞养护的健健康康的，让我们的心脏供血供氧充足，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猝死的这样的严重的危险了。
1: 而且老师，您昨天节目当中给我们讲了，给我们提供高含量的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那啥时候能发呢？
0: 说这个事儿啊，我还真得嘱咐大家伙几句，因为自从咱们健康全球购开播以来啊，我每年基本上都会搞那么一次到两次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 十的这种推荐的活动。
1: 嗯，
0: 你比如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大城市，人家早就得过了，而且也体验到效果了。
1: 对，
0: 每次这个给大家伙搞到这个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人家都不落下。
1: 嗯，
0: 因为已经真正尝到甜头了，见到效果了呀。而且这款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美国原装进口的，它的含量每粒儿啊，它含有辅酶 Q 十高达260毫克之高，
1: 超高量。
0: 咱们这一粒260毫克，你说它高到什么程度？
1: 那效果能一样吗？
0: 是吧？所以说这个级别，所以说咱们这个北上广深的这些大城市的中老年人，人家早就看到过了，早都用过了。
1: 嗯，
0: 每次一到货了就开始抢。
1: 对，
0: 人家有经验。
1: 对，
0: 也都验证了，
1: 受益过。
0: 对，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对咱们营养心肌细胞、改善咱们心肌供血供氧的这种好处了。
1: 嗯，
0: 那么今年呢，在全国范围内，咱们全球购又普及了很多的城市。
1: 那当然，
0: 可能很多中老年朋友对咱们全球购的一些产品也了如指掌了，确实都是效果一级棒、价格最低的好产品吧？
1: 对呀。
0: 所以说，你看这个城市越来越多，是不是需求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呀？
1: 那当然了，人口基数上涨了呀。
0: 所以说我觉得啊，你看原来城市少的时候，一年那么一两批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 十就够了，但是最近的城市越来越多，可能就该不够了。
1: 嗯，
0: 特别是最近问我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 十，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到底什么时候来，
1: 嗯，
0: 问的人特别多了。
1: 嗯，
0: 就相当于是去年增加了至少都有3-4倍啊。
1: 嗯，
0: 那照这个情形来看的话，今年进口的这个数量啊，我觉得真的很难满足所有人大家伙的需求了。
1: 那怎么办呢？那咱们还想用啊，尤其咱们现在这
0: 那就是为了公平起见，我给大家伙一个建议，凭自己的能耐。什么能耐？就是从现在开始，你想要这个美国高含量的260毫克辅酶 Q 十每粒的，你现在就可以拨打厂外电话，
1: 现在就可以打。
0: 对，现在打电话，
1: 嗯，
0: 进行提前的预约报名。
1: 嗯，
0: 咱们之前没得到过的，咱们这次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你试一试，试一试你就知道真正的辅酶 Q 十它的效果有多好了。
1: 好，我们试一试就知道真正的辅酶 Q 十它的疗效是什么样子的。
0: 拼手速，
1: 拼手速，我们可不怕啊！只要是我们目前现在的心脏出现了不舒服的情况。胸闷啊，气短啊，胸慌啊，或者是前胸后背压榨性的疼痛，或者是心律不齐、冠心病、心肌缺血，甚至是心梗的患者，咱们啊都抓紧时间先下手。

0: 围墙拨打电话。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4: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4: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4: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4: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3: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
0: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呀，梁老师你好。
5: 你好你好啊。
6: 哎呀，今天又能够和你通上电话，真是太高兴了。
5: 哦啊。
6: 我呢是全穷购的受益者了。
5: 啊，受益者。
6: 啊，今天打电话呢是这样的。因为呢是想在电话里呢当面的感谢你一下，汇报一下我的情况。
5: 嗯。
6: 还有呢就是想麻烦梁老师，想请你呢帮帮忙。
5: 嗯。
6: 因为呢平台报名热线呢，我和我老公打了好几次好几遍，一直都没有接通，你说怎么办呢？哦，今天好不容易打进电话来了，你呢就帮我报个名好吧。
5: 哎呦，报名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这样啊，就咱们这次这个这批的美国进口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这是全国范围内的，所以说你这个找我来报名，我跟你讲啊，这个后门啊我还真就不能给你开，这个希望你能够理解，咱得公平啊，一碗水端平啊。你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你不受益了吗，恢复的怎么样啊，跟我介绍介绍。
6: 哦，好的好的。
5: 嗯，
6: 是这样的。我当然是受益者了。我今年呢都快60了。
5: 哦，
6: 有那个高血压，还有那个心肌缺血。
5: 哦，
6: 就是一放病就恶心。
5: 嗯，
6: 而且呢说话说多了都感觉胸闷，就是上不来气，
5: 上不来气。
6: 今天呢，能够正常的和你说话，以前呢想都不敢想的，梁老师。
5: 想都不敢想。嗯，
6: 所以我真的感谢你，我能够有今天吗，都是你的功劳。
5: 哎呦，这可不敢当啊。
6: 因为去年呢我听到了你的节目嘛，
5: 嗯，
6: 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5: 嗯，
6: 就抢到了那个美国进口的这种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5: 对。
6: 结果呢用了没几天嘛，我就感觉心脏啊就是前胸这一块啊挺舒服的。
5: 好。
6: 现在呢我的心绞痛啊放病的次数也明显的减少了，
5: 减少了，
6: 血压呢也降下来了。
5: 嗯
6: 我现在呢可以

0: 出门呢去溜达溜达了。
1: 嗯，好。
0: 我还能够自己上楼梯。
1: 嗯，
0: 因为呢我家里呢是住在四楼的嘛。
1: 哦，
0: 去年的时候呢爬上楼呢就得歇两次，
1: 现在呢
0: 就能够一口气的能够爬上去。所以呢我现在感觉浑身都有劲的，这回真是选对了。
1: 嗯，其实感谢大家伙儿啊，能把这么好的消息告诉给我。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呀、啊，是专门给大家伙甄选全世界最好的有效的产品的。产品有效是我们唯一的标准。那么给大家伙儿这个甄选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 十呢，每一粒儿它的含量就高达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就这样高的含量，可以说是它这个级别呀、啊。已经达到了药用的临床级别，所以说这么高的这个含量的辅酶 Q 十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咱们营养心肌细胞啊，改善咱们心肌供血供氧的以前不足的这个问题，才能起到这个作用。所以说你现在身体变化才能够改善的这么好，非常好。
0: 是的，梁老师，我呢还有个事情，今天呢想求你帮帮我的。
1: 您
0: 就是我老爸嘛，我老公嘛，就是。最近呢他身体也不怎么好，
1: 嗯，
0: 有那个高血压，比如说干点活就他就说难受，
1: 哦，
0: 累一点呢就觉得心脏就是突突突的响，
1: 嗯，
0: 后背呢有时也会疼，他说，
1: 哦，
0: 他说好像是有石头压着似的，就是那种闷那种疼。
1: 哎呀，我告诉你啊，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前胸后背有这种压榨感的话，咱们可千万别马虎了啊，你得抓紧时间带他上这个医院，你检查一下，因为他这种情况很容易突发这个心梗的啊。
0: 哎呦，怎么办呢？心梗就麻烦了。
1: 那可不，
0: 本打算嘛，嗯，我也给他用上那个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的，
1: 嗯，
0: 可是家里剩的呢没多少了，就连我自己吃都不够了。所以呢他就没有舍得去吃，去药房买了那个含量才40毫克的吃。
1: 哦，
0: 他说的含量低，我就多吃几片嘛。
1: 哎呀，
0: 结果呢，吃了也没有什么用。
1: 嗯，
0: 现在呢，心脏疼的毛病呢还加重了，要是心梗的话，危险性就特别大了，
1: 对
0: 吧？
1: 那
0: 对
1: 呀，那肯定是啊。大家伙儿啊，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误区啊，就是都跟你这个你老公他这一个想法。我不是搞不到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吗？我就买这个含量小的，含量小的我加大剂量不就完事儿了吗？我告诉你，这种想法呀，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也借着这个你老公这个事儿啊，我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可不是1+1=2的问题，咱可不能乱来啊。含量低的辅酶 Q 十，它是不能够直接作用到我们心肌细胞的，就即便是你多吃几粒儿，它也不能够融合在一块儿。那么多的科研人员去研发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了，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听明白了啊。就是咱们知道高铁速度快吧，就每小时这个400公里是吧，但是汽车每小时跑120公里，那你能说是4辆汽车你加在一块儿去追这高铁，你能追得上吗？它根本就融合不到一块儿去，不是简单的1+1=2的问题，这是原则问题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听懂了吗？
0: 听你一说，我真的我们也认识到了，所以这不是今年从美国进口的那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嘛，
1: 嗯，
0: 可以报名了吗？
1: 啊，
0: 我就想问一下，我就想赶紧报上名的，
1: 嗯，
0: 赶紧给我老公也用上，
1: 嗯，
0: 因为梁老师，我今天打进电话来了，你就帮我报上名好不好？
1: 你看看又来了又来了啊！我在这儿啊，一定要重申一下，今年的这个货源呢不是很多，再加上呢，今年呢咱们有很多的城市都开展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了，所以说这个相对的人就多了。那需要的人多货又少，你说咱给谁不给谁，你不能说给谁开小灶啊，是不是？那你这样，我这个忙啊，帮你报名这个事儿啊，我不能帮你，是吧？咱为了这个公平起见，你呢要想得到的话啊，可以马上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你提前打电话，你抢那个名额就完事儿了呗，是不是？
0: 哦，好的，那就好吧，梁老师，我不打扰你了啊，我这就去打电话去，今天必须要打通，不然的话，我真的烦死了，必须要报上名的。
1: 好啊，赶快打电话吧啊，我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好，谢谢你啊，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

0: 智能健康，
1: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0: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3: 哎，我叫杜兰，今年68岁了。
2: 你好。
3: 就等着盼着高含量的辅酶透食啊，终于开给我们发放了。
2: 没错，
3: 我听你讲可以报名了。
2: 对呀、
3: 啊、我就开始打平台电话呀。
2: 嗯嗯，
3: 一直打不通啊。你能不能帮我留一个名额呀？我想多订点儿。
2: 我不是在节目里说那句话了吗？咱们这次活动啊，在我这儿不报名，为什么呢？因为我不能给任何人开这个小灶，走这个后门。因为咱们这批这个美国进口的高纯度的辅酶 Q 十啊，它的数量啊基本上和往年是持平的，但是今年需要的人数特别多。因为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是不是在今年当中又开了10多个城市的地区啊，所以说咱们大家伙啊，尤其是之前啊有的人用的效果好的，相互这么一宣传，这个人数是不是就越来越多了。所以说目前来看的话呢，咱们今年需要的人数要比往年高出个3-4倍之高了。所以说为了公平起见吧，只能说是自己的健康自己做主，咱们只能是自己打电话自己报名自己申请。
3: 哎呀，那好吧。
2: 嗯，
3: 梁老师，我不给你添麻烦了，我自己打电话争取吧。
2: 对，所以说只能是咱们自己争取。你看你要多订，咱不怕白花钱呐，对我就这么信任呐。
3: 哎，不怕呀，我和你说呀。
2: 啊。
3: 第一点就是你给我们推荐的 SOD
2: 啊啊，
3: 我用上了。
2: 哦。
3: 这睡眠啊改善的特别好啊。
2: 你看是不是啊？
3: 啊，还有可行走的氨糖用的也特好。
2: 嗯。
3: 至于说辅酶透食啊，我也很有信心呐。
2: 哎呦，太好了，因为咱们全球购这些产品用完了之后见到效果了，咱们对这个全球购这平台是不是更有信心了？
3: 对，
2: 哎，
3: 啊，
2: 你跟我说说啊，到底怎么回事？你的信心打哪儿来的？
3: 啊，是这样的，就是我表姐吧，在上海。
2: 哦。
3: 就前段时间嘛，回来参加我最小的那个舅舅70大寿嘛。
2: 啊。
3: 这席间嘛，就聊起这个全球购了。
2: 哦，这样。
3: 他也是咱们的粉丝。
2: 啊。
3: 前年嘛，就用上了就高纯度的辅酶透食嘛。
2: 哦。
3: 哎，改善的特别好。
2: 他当时什么症状啊？
3: 哎，他的心脏病嘛，就是这么多年就跟我姐夫吵架气的。
2: 哦。
3: 啊，我姐夫吧，他是慢性子，他是急性子。
2: 嗯。
3: 哎，动不动吧，俩人就吵起来了。就一犯病的时候吧，他的脑子就迷糊，冒虚汗。
2: 嗯。
3: 这个嘴唇嘛就发紫，这是心跳都到跳到嗓子眼了。
2: 哦。
3: 这个前胸后背吧就扯着疼啊，针扎的疼，就是心脏嘛就是像刀弯一样啊，就感觉闷憋屈。
2: 嗯。
3: 啊，屋里没有新鲜空气啊，这胳膊啊腿啊哆嗦呀、啊、浑身没有劲儿啊。
2: 嗯。
3: 气得呜呜哭啊，这不下过3个支架呢吗、
2: 嗯、哎呦，还下过3个支架呢。哎呦，待会儿记住啊，这个脾气大脾气不好啊，对我们人的心脏它的这个伤害是特别大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尽量啊调整自己的情绪，能不生气尽量别生气啊。
3: 嗯，是呗。哎，你说之前吧他也用过就是低含量的辅酶透食。
2: 嗯。
3: 哎，吃了半年多吧，也没见啥效果啊。
2: 哦。
3: 3个支架吧，就是那时候下的。
2: 哦。
3: 啊，后来就听到你讲课了，梁老师，你猜我表姐怎么形容你的？
2: 怎么形容的？
3: 你说我，我表姐说呀，说梁老师啊，嗯、神通啊，比八仙都厉害呀。
2: 哎、呦
3: 啊，这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吗、嗯？梁老师啊，自己就能把全世界的好产品带给大家。
2: 哦，这个我可不敢这么说啊，因为我给大家伙这个推荐的这些好产品呢，那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到的，因为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啊，背后有300多名的这个全世界顶尖的科研团队、科学家们。都是大家伙一起努力的结果，这也保证了咱们每一款产品它有独到性，它的这个疗效性，这一点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3: 反正我表姐吧用了之后啊就是这样说的。
2: 嗯，
3: 说美国进口的这高含量辅酶透食啊就是效果好啊。
2: 哦，那我明白了，就是你表姐用的好然后推荐给你的，是这意思吧？
3: 是啊。
2: 嗯，
3: 我表姐吧用了你给就是提供的纯美国进口高含量的辅酶透食吗？
2: 嗯，
3: 吃上没几天就说和之前吃的含量低的一点都不一样啊。
2: 那肯定的
3: 啊，这心口窝舒服了，不用常出气了。 啊。

0: 现在吧，说话又有劲儿了。
1: 好。
0: 胸闷呐、啊，脑袋迷糊的情况没有了。
1: 多好啊，嗯。
0: 啊，和我说现在心情舒畅，不憋屈了。
1: 嗯。
0: 一直没跟我姐夫吵架呀。
1: 嗯。
0: 就感觉什么事情都看开了一样。
1: 好
0: 啊。这次回来，我看他特别愿意，就是跟人唠嗑
1: 啊，
0: 说话啊，感觉气脉特别足。嗯、
1: 啊。
0: 就是前胸后背疼的情况，得有一年多没犯了。
1: 你看看多好。其实这是什么呀？就是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它不一样的地方，它的效果是这么的显著。你看这几天我不是一直在说吗、我们如果想要咱们人的这个心脏好的话，那必须选择这个100毫克以上的辅酶 Q 十，这才能有这样的作用。而且每年我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它的每粒里头含量就是260毫克。可以说这个级别呀、已经达到了药用的临床级别了。所以说咱们坚持用，把我们的心肌细胞养护的饱满健康，让我们的心脏供血供氧充足了，这样的话就不会有任何的心脏的问题了。
0: 嗯，可不是吗？我心律不齐，跳得快的时候
1: 啊、
0: 哎，那就像是拖拉机似的，突突的呀。
1: 嗯、
0: 也吃着辅酶 Q 十也没啥效果。
1: 嗯，
0: 哎，吃和没吃一样。我表姐一看才30毫克的含量，
1: 那不就更低了吗？你看
0: 啊，告诉我赶紧别吃了，损失点咱钱不怕，别耽误治疗出大事啊。
1: 对对对，因为咱们很多患者他不懂啊，认为吃的是辅酶 Q 十就行了呢，但是你没想到它含量多少啊，你含量那么低它能有什么效果呀？你最后我跟你说吃着吃着出大事了，这都后悔都来不及去，是不是？
0: 对，你说之前嘛，咱也不知道有好的就算了，这回知道了还不去争取，那不成傻子了吗？这不是今年这批马上就要到了，
1: 对、
0: 能提前报名了
1: 啊、
0: 我打平台电话一直占线呢。
1: 嗯，
0: 不过还挺幸运的，能和你通上话，谢谢你啊，梁老师。
1: 哎呀，咱就别谢来谢去的，咱这样啊，抓紧时间你给平台打电话，把这个名额你抢到手了，这才是真格的。
0: 嘿，好的，那好了，梁老师
1: 啊，
0: 那我就不和你说了，我马上打电话。
1: 哎，打电话啊，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再见，梁老师。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老三您好呀。
1: 你好。
3: 现在能预定报名的吧？我那一定要给报上，我这用的挺好的，可千万不能断用。
1: 不能断了、看来我听出来了，这也是咱们之前用过高浓度的辅酶 Q 十的朋友是吧？你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
3: 哎，老师，我以前呢主要就是有这个冠心病，心脏也不好、心率呢就是不齐，有时候它跳得快，有时候呢就跳得特别慢，有时候吧还出现这种早搏间歇性的情况。
1: 哦，
3: 哎，我总想着哪一天我这口气啊可能上不来，不就没了吗？
1: 其实你这种情况啊，你要说严重还真是挺严重的啊。
3: 是啊，
1: 如果再有三高的话那就是更危险了，你知道吗？啊，
3: 对对，你看我这个血糖吧，血脂呢都还行，就是血压高。
1: 血压高哦。
3: 哎，我当时呢，就是我晚上呢老是睡眠不好，翻来覆去的倒是睡不着。
1: 嗯。
3: 那有时候吧还憋醒了。
1: 哦。
3: 嗯，血压也高吧，当时啊都在是160-170样子。
1: 哦，挺高的。
3: 嗯，就是头晕头疼的。
1: 嗯。
3: 哎呦，算起来吧，我这个高血压年头也长了，都10几年了。
1: 嗯。
3: 你看我今年年纪也不大，才63岁，
1: 嗯，
3: 但是我这个心脏病呢算下来都有8-9年时间了。
1: 8-9年的时间了，这年头不少了啊。
3: 是呀，这个年呢我也吃了不少的药，我就怕后期心衰严重，心脏呢跳不动。
1: 嗯，
3: 后来听家里人说这个辅酶 Q 十好，
1: 嗯，
3: 那我老伴呢就给我买了，但是呢咋说呢，效果不好吧，我吃了呢还胃疼还恶心。
1: 嗯，
3: 开始呢我以为是买到假的呢。
1: 嗯，
3: 啊，老伴还是找人呢在这个药房里去买的，后来呢我查了一下，人家说那个没有毛病的，就是含量呢太少了，只有40毫克。
1: 哦，怪不得的。其实这也没什么办法，因为什么呢，咱们国内啊很多这个医药企业啊它受这个技术的限制。
3: 嗯，
1: 你买这个40毫克的都已经算多的了，
3: 是吧？
1: 对，
3: 你看我以前我根本也不懂也不知道，后来嘛，

0: 是说在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里订的，
1: 嗯，
0: 哎，回家一看呢，我就发现呢，完全不一样了，
1: 是不是？
0: 这是咱们是260毫克的，含量就是高了，
1: 对呀，
0: 里面呢也没有那么乱七八糟的这个添加剂啊。对，我老伴呢就说，嗯，这算呢是买对了，
1: 嗯，
0: 就是上面呢全是这个外国字，就给我俩给懵了，后来呢还是我闺女回来呀、啊，她看懂了，她说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都这样，
1: 对，
0: 我还在那让她给我也买一点，说是给她婆婆也整了点，结果呢活动结束了，嗯，也没有买着，
1: 啊，还没买着给她婆婆是吧？嗯，
0: 对对。
1: 确实啊，就是每次啊，这个咱们这个数量都不太够。其实咱们这回也是、
0: 嗯、
1: 数量也就更少了。
0: 嗯，太少了，所以呢，我就想赶紧的报上名。
1: 嗯、
0: 别等到没了。我这一年的用的真的是挺好的，所以呢，我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1: 嗯。
0: 那我呢，现在这个心脏吧舒服多了，
1: 好，
0: 头不晕了，晚上睡觉呢也觉得踏实了。
1: 好。
0: 就是再也没有那种，嗯，就是感觉到那种憋气啊，好像梦到上不来那种了。现在
1: 好，不错，
0: 而且心率也急了。
1: 嗯，
0: 像以前的那种，只有什么50-60下的，有时候呢100多下的。
1: 嗯，
0: 现在呢也就在70-80下上下，
1: 很稳定是吧？好，嗯，
0: 对对对，医生都说我基本上是在正常范围之内了。现在呢这个早搏间歇性这个情况呢再也没出现过。
1: 好，不错啊，这恢复的多好啊、
0: 嗯、是呀，
1: 你呢完全可以把这个继续的坚持给它用好喽，因为你这个心脏的问题有年头了，都8-9年的时间了。我们这个心脏的毛病如果时间一长了的话呢，对我们的心肌细胞伤害就更大了，所以说它恢复的时间也相对要长一点、
0: 嗯、
1: 为什么咱们国内做不到呢？它含量低呢，我之前也提到过，这里面是有技术在里面的，不是说你想加点这个含量就加的，这是有技术的。
0: 对，
1: 我讲过吧，在节目当中叫三层技术的处理，第一个叫抗氧化处理，避免辅酶 Q 十会失活，保证99%的这个活性，这个国内哪个企业能做到啊？
0: 对对，
1: 其次是什么呢？叫亲水性的处理，它得提高这个辅酶 Q 十8倍以上的吸收率啊，用到的是水分散技术啊，这个技术咱们国内哪有啊，哪个企业有啊，是不是？
0: 对对。
1: 第三个叫缓释专利。什么叫缓释专利啊？
0: 嗯，
1: 一天一粒或者两粒就能够实现24小时的释放，好吸收，不会对我们这个肠道啊有不良的反应，这个技术咱们国内很多企业也做不到。所以说这就保证了什么呢？含量高，药用级别的，没有杂质，活性成分高，吸收的快。
0: 嗯，
1: 所以说你看你用上了之后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也不会有什么胃不舒服啊、恶心啊、胃疼啊这样的情况，你坚持住了，坚持服用好了，我告诉你完全没问题。
0: 哎，是的，我也感觉到不一样，真的是不一样的，
1: 是吧？
0: 我自己能够感受出来的。
1: 嗯，
0: 老师，这回呢我想再订1年的，行不行？
1: 你这样吧，你可以马上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把这个名额你抢到手了，这才是真格的。但是在分配之后啊，能不能给你这么多、
0: 嗯、
1: 咱们到时候再说，好不好？
0: 哦，那太好了，谢谢你啊，老师。
1: 好，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嗯，好，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1对1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时，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
4: 嗯，
3: 我现在呀，想跟你聊一聊社会性问题。
4: 我不是社会学家，我只是个大夫啊。你跟我聊社会的问题，我不一定能明白。
3: 能明白现在的现状，老师。
4: 什么现状？
3: 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的年轻人很多都不想结婚。
4: 嗯。
3: 社会压力大。
4: 嗯。
3: 不想成家，不想自己太累。
4: 嗯。
3: 就您对这个事儿怎么看？
4: 哎呀，你说这个事儿啊，我这两天还看到一个新闻报道呢。
3: 嗯。
4: 说是咱们中国的生育率啊，你知道全国范围内就是生孩子啊，
3: 嗯，
4: 多少人吗？
3: 多少人？
4: 只生了，我看好像是900多万，就连1000万这个新生儿都不到啊！
3: 真是越鼓励生二胎、生三胎，可是呢，更多的人连一胎都不生，
4: 是不是？你看看，
3: 婚都不结，生什么孩子？
4: 对，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
3: 真的。
4: 目前咱们这个所说的不婚主义者，
3: 嗯，
4: 每年都在上升，节节高攀呢。
3: 对，
4: 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分两面来看，
3: 嗯。
4: 是我们年轻人不想结婚不想要孩子吗？我觉得还不是、
3: 嗯、
4: 有一部分是主观的因素、
3: 嗯、
4: 我觉得更多的是社会的这个因素，
3: 压力大，
4: 压力太大了、嗯、确实我们中国呀，你看最近这30年来它发展的速度太快了，
3: 是，
4: 但是这个发展的速度要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呢？是我们这一代人或者是两代人辛勤的付出，
3: 对，
4: 包括各方面这个社会的一些压力，然后换来的是我们这个30年的这种飞速的发展，
3: 太快了，让我们的幸福感就降低。
4: 对，但是从目前来看呢，确实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呢，他这个生活的压力太大了。
3: 对呀、
4: 啊嗯，这个慢慢的就造成了什么呢？不婚不育。但是你要说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讲的话，我觉得咱们年轻人呢，大可不必这么纠结这个结婚和生子的问题。
3: 不必纠结。
4: 对，为什么我们觉得生活压力大、
3: 嗯、
4: 是因为当我们要了孩子之后，我们都想把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给我们的子女。
3: 对呀，
4: 所以说你就觉得压力大了，
3: 可怜天下父母心。
4: 对，但是咱们有没有想过，静时你小的时候你的生活条件是什么？你可能还小一点啊，我想我小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是散养的、
3: 嗯、
4: 那我们也长这么大，
3: 嗯，
4: 我们也是这个20年前我们这个社会的这批栋梁，就包括今天为止我们这代人，我们这个岁数
3: 也是中流砥柱，
4: 都是社会的中流砥柱。
3: 对，
4: 所以说我们如果说能够觉得我们生孩子我们结婚这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也没必要给我们孩子

0: 世界上最好的东西，这份爱不要背着这么大的责任，这么大的负担的话，我觉得这是应该调节我们自己心态的问题，
1: 就
0: 是吧？
1: 都是轻装上阵更好。
0: 对呀，孩子怎么养，主要是给他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就足够了。而且咱们就想一想，这父母养育我们，从这个莺莺坠地到翩翩少年，我们父母给我们付出的有多少？
1: 太大了，
0: 太大了，是吧？我相信咱们99%的父母都希望看到我们自己的子女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伴侣，能够成家立业。作为父母呢，到了晚年以后，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这样的想法，那就是子女的孝顺，享受晚年生活。
1: 哎呀，老师，您说的对呀。但今天我为什么开头跟您说我问你一个社会性问题呢？就是最近在我们小区出现了一个闹剧。
0: 我一想，你肯定问我这个问题是有原因的。
1: 对，有事儿的。
0: 怎么回事？跟我说说。
1: 咱家小区吧，4号楼11楼的张阿姨，她今年73岁啊。
0: 嗯。
1: 家里俩儿子。
0: 俩儿子。
1: 大儿子在外地做生意。
0: 嗯。
1: 所以哥俩呢商量好了，照顾妈的事儿就是老二来承担
0: 啊。
1: 老大每个月我不出力，我出钱，我给你10000块钱。
0: 哎呦，这老大这个生活条件可以啊，每个月给老母亲就拿10000呢。
1: 嗯。
0: 这老太太太有福气了，
1: 是不是？一听这俩儿子分工明确，挺好的。
0: 就摊上两个好儿子，两个孝顺的儿子呀。
1: 是
0: 现在这个社会，两个儿子，而且俩人都这么孝顺，我觉得还真不多，这是最大的幸福。
1: 你看啊，这个老二吧，本身人儿特别好，特别厚道，
0: 好，
1: 把老太太伺候的也挺好。
0: 好啊、
1: 咱们整个小区都是人家公认的大孝子。
0: 嗯，
1: 每次在小区看见他，很多人都会跟他打招呼。
0: 嗯，
1: 就大孝子又带老太太晒太阳啦，就都给他打招呼。
0: 哎呀，我跟你讲啊，你会发现啊，就一个人的社会地位高和不高啊，
1: 嗯，
0: 可能得不到所有人的尊重。
1: 哎，对。
0: 但是一个人孝顺不孝顺，你如果你这个人真孝顺的话，可能会得到所有人的尊重。
1: 对，要不咋说呢？说他人啊特别好，就是我们所有的邻居没有一个人不夸他的。
0: 嗯，
1: 而且他对大家也特别热情，
0: 嗯、
1: 就见谁都打招呼。那对老妈照顾的无微不至的，
0: 这不挺好的吗？
1: 对呀、
0: 啊，你看老二这么孝顺，老大也孝顺呢、
1: 哦，
0: 每个月拿出10000来赡养费呀、
1: 啊，
0: 是吧？
1: 不是小钱
0: 啊啊！那你说什么闹剧？难道是俩人打起来为了分家产呢？
1: 嗯，
0: 那大儿子也不差这条件呢，不应该呀。
1: 哎呀，还真不是为了家产，就前段时间吧，
0: 嗯、
1: 老太太突发心梗。
0: 哎呦，突发心梗了。
1: 哦，老二送老妈去医院抢救。
0: 嗯，
1: 前前后后折腾了半个来月。
0: 哦，
1: 出院第二天晚上，
0: 嗯，
1: 老太太就去世了。
0: 哎呦，出院了，然后第二天晚上、
1: 嗯、
0: 老太太就没了、
1: 嗯、人就没了。
0: 哎呀，
1: 可是大儿子回来之后吧，没有办法来面对这样的事实，就说他弟弟没给治。
0: 哎呦，
1: 就这样，这哥俩打起来了
0: 啊！因为这个事儿，
1: 嗯，
0: 俩人打起来了。哎呦，我觉得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俩人都是孝顺。
1: 嗯，
0: 老二呢不是没给治，都出院了，老太太第二天没的。老大呢回来说的，我每个月我没少拿钱，
1: 对呀，
0: 然后你怎么就没给治呢？
1: 啊，对，
0: 要治的话老太太能没吗？
1: 对，老大说我都拿钱了，你怎么还不给我妈治呢？
0: 对呀，不应该呀，就是而且按你说的，这老大老二整个小区都是典范，都是模范，不可能出现这种事儿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误会，这个你再继续跟我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你说啊，就是为啥说他闹剧啊？
0: 嗯，
1: 当时我妈还跟着去的医院，
0: 你妈也陪着去的呀？
1: 对，
0: 那就更有说服力了，不是没治啊？
1: 就这一点我都敢保证、
0: 嗯、
1: 住院的清单也给看了。
0: 哦，
1: 可是阿姨的大儿子就是不信。
0: 嗯，
1: 二儿子呀，这个啥心情啊？心情特别复杂，说那给阿姨解剖了吧、
0: 嗯、
1: 立证自己的清白。
0: 这没必要闹到这种程度、啊、
1: 是不是
0: 啊？就是其实你看住院的这个单据都已经看了、
1: 嗯、
0: 而且都有口碑的，你就没必要再进行这个尸体的解剖了，这没必要到那种程度、
1: 哎、就后来也跟大儿子聊了聊哈，邻居们、嗯、就说他是有点接受不了老太太突然去世的事实。
0: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这儿，
1: 对，他接受不了，
0: 是吧？老太太平时身体挺好的，怎么突然间说没就没了呢？所以说可能老大就接受不了这个事实，脑子里这个弯就转不过来。
1: 对呀、啊、说我天天出钱，
0: 嗯，
1: 让你照顾我妈你还给照顾成这样，平时钱给的不少，营养品不间断的往家里买，
0: 嗯，
1: 什么免疫力不得提升吗？就买海参，
0: 嗯，
1: 颐养心肌的啥好啊，辅酶 Q 十，
0: 嗯，也给他用了，
1: 基本没断过，
0: 嗯，
1: 你说好好的人去了趟医院，就回来好好的，说没就没了。
0: 就这种突发的情况

0: 撑死。这个情况我都已经猜到了。
1: 那你怎么猜到的呢？就为什么人家病人在医院住着治疗好好的，出院两天就发生意外了呢？
0: 你不是临床大夫，可能不知道这个病。凡是心梗的，就是明明都已经抢救过来了，没什么事了，出院第二天人没的，往往都是这个毛病导致的。
1: 是吗？
0: 就是心血管冠脉夹层所导致的急性心梗。
1: 哦，
0: 其实我一提到这个急性心梗啊，可能大家伙并不陌生吧？
1: 嗯，
0: 都知道是吧？嗯，急性的心肌梗死，
1: 要命。
0: 对，那我们临床上这个名词的解释是什么呢？就叫冠状动脉急性或者是持续性的缺血、缺氧引起的心肌坏死，是这么解释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急性心肌梗死。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么这个观点呢，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一些心脏方面疾病的中老年人可能都知道这个事儿。
1: 嗯，
0: 但是可能大家伙不知道的是什么呢？引起我们这个急性心肌梗死的原因它是不同的。
1: 那引发心梗的原因很多吗？
0: 当然了。
1: 哦，
0: 不同的这个原因导致的这个急性心梗的发生，它的死亡率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特别高，
1: 哦，
0: 有的特别低。那么引发我们人的这个心脏的急性心肌梗死啊，我们临床上现在发现了大致属于四种原因呢。
1: 那都是什么呢？四种原因。
0: 那这四种原因呢，咱先说头两种啊。
1: 嗯，
0: 因为头两种也是最轻的。
1: 嗯，
0: 就抢救及时的话，它的生还率是最高的。第一种就是咱们大家伙经常能够听到的，叫冠状动脉
1: 粥样性硬化。
0: 粥样硬化。那么简单的说，听这个名字，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就是我们心脏的这个血管里面啊，有这个斑块的形成了。
1: 嗯，
0: 那么我们这个血管壁啊，尤其是我们这个冠状动脉，它里面的这个血管的内壁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形态。
1: 嗯，
0: 就像大米粥一样。
1: 哦，
0: 大米粥什么状态？
1: 黏黏糊糊。
0: 黏黏糊糊的，这就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1: 嗯，
0: 那么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冠状动脉的内表面像大米粥一样，是不是我们血液当中的垃圾和毒素是不是很容易就粘附在上面？
1: 对呀。
0: 就挂在血管壁上了。
1: 对呀。
0: 然后就导致什么呢？我们这个冠状动脉变得越来越细，越来越窄了。
1: 嗯，
0: 血流就不畅了。
1: 嗯，
0: 就简单的形容什么呢？就好比我们心脏是个房子一样，我们这房子是不是得有水管啊，有电路啊？
1: 嗯，
0: 那冠状动脉就是我们心脏当中的水管。
1: 嗯，
0: 那你这个家里头这水管子如果日积月累的话，用的年头长了，是不是里面会长出大量的水垢出来，还有这个铁锈出来？
1: 肯定呀。
0: 然后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就导致我们的水管怎么样，彻底的堵死了吧？
1: 堵了。
0: 那么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原理跟这个是一个道理，就导致我们这个心脏血流不畅了。
1: 嗯，
0: 我们这血液就流不到我们心脏当中了，然后就突发性的造成我们心肌的缺血缺氧性的梗死的情况。
1: 啊，这是第一种原因。
0: 第一种
1: 相对轻的。
0: 对，这种情况如果抢救及时的话，我们到医院可以采取一些强性的强效的一些溶栓的药物，或者是干脆啊直接做支架，把这个血管直接给你撑开了，这个血液瞬间就可以疏通过去。
1: 那第二种原因是什么呢？
0: 嗯，第二种原因相对来说抢救及时的话，这个生还率也是比较高的。
1: 嗯，
0: 第二种呢和第一种呢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1: 嗯，
0: 第二种就叫血栓和斑块形成的这个急性的心肌梗死。
1: 那血栓和斑块不是一个意思吗？
0: 血栓和斑块完全是两个东西。
1: 血栓和斑块是两个东西。
0: 对，它的有直接的区别。
1: 哦，
0: 这个斑块的形成啊，它有一个基础，换句话说，斑块是在哪儿形成的？
1: 嗯，
0: 不是在血液当中。
1: 嗯，
0: 它一定要挂在血管壁上。
1: 嗯，
0: 这叫斑块。就换句话说，你的血管内壁啊，要有一些破皮儿的地方，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凹凸不平的地方，坑坑洼洼的地方。
1: 嗯，
0: 就像咱们家里的装修，你是不是得挂大白呀？
1: 那肯定啊。
0: 你挂大白，如果你这个墙要是不平的话，你是不是先要找平啊？
1: 对
0: 啊。如果不平的话，这油工是不能进厂的。
1: 哦。
0: 那我们刮这个大白把这个墙面找平了，你这个墙壁是不是不容易落灰呀？
1: 嗯嗯。
0: 如果说咱们以前啊还不流行是家里装修呢，也不流行刮大白呢，都是水泥墙面。
1: 嗯，
0: 水泥墙面就特别容易刮一些灰调。
1: 嗯，
0: 刮一些蜘蛛网。为什么？因为它这个表面是凹凸不平的。
1: 对，
0: 所以说特别容易落灰。那我们这血管内壁也是这个道理，就是我们冠状动脉的血管内壁，如

0: 如果说有一些破损了、凹凸不平了，血液当中的垃圾和毒素就特别容易粘附在血管的内壁上。
1: 哦，
0: 那么堆积的越来越多了，就形成了我们说的什么
1: 斑块。
0: 如果斑块越来越厚的话，它会怎么样？堵塞我们的血管，
1: 对，通路窄了。
0: 如果说是冠状动脉这个位置出现的话，它一旦堵了，是不是造成了急性的心肌梗死？
1: 嗯，
0: 就这个问题。
1: 哦，那血栓呢？
0: 血栓就简单了，血栓不在血管壁表面上，
1: 里边
0: 在血液当中，
1: 可以跟着游走的。
0: 对，
1: 哦，
0: 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太多了，就比如说咱们家里的用这个排油烟机，
1: 嗯，
0: 你总也不清洗的，这油渍啊、灰尘呐、啊、空气当中飘的这种绒毛啊，
1: 嗯，
0: 这些脏东西你聚集在一块儿，就是我们说的血液当中的栓子，就是血栓。那么血栓如果融合其他那些脏东西越多，是不是这栓子就越大？
1: 肯定啊，
0: 一旦大了的话，它游走在我们血液当中，一旦出现拐弯的地方，
1: 嗯，
0: 或者血管窄的地方，它一下子怎么样就卡在那儿了。
1: 对对对，
0: 如果在冠状动脉当中一下子卡在那儿了，是不是就造成了急性的心肌梗死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两通过仪器的检查是能够很轻松的检测出来的、
1: 嗯、
0: 只要你治疗得当的话，通过仪器的检查是能够很轻松的检测出来的、
1: 嗯、
0: 只要你治疗得当的话，轻易不会引起心梗猝死的危险。
1: 嗯，
0: 那轻一点的话，我们临床上赶快用一些这个效果好的溶栓的药物。
1: 嗯，
0: 即便是堵的地方比较严重了，我们采用什么呢？支架，
1: 嗯，
0: 甚至搭桥的方式，就是很容易就避免了这个生命危险的发生。
1: 相对来说是好解决的两种。
0: 对，这两种原因导致的急性心梗是最好解决的。
1: 那不好解决的是什么呢？
0: 不好解决的就是后面两种了、第三种是什么呢？就是你刚才说的你这个邻居阿姨出现的这种情况、叫冠脉夹层引起的急性心梗。
1: 对，这冠脉夹层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儿、啊、
0: 是不是没听过啊？
1: 太专业了，
0: 这是我们临床上的一个专业的术语、这个专业的知识我就不讲了，我就给你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什么叫冠脉夹层了。
1: 嗯，
0: 吃过春饼没有？
1: 爱吃。
0: 吃过春饼也爱吃、是吧？这个春饼我们都知道是不是分为两层啊？
1: 对呀。
0: 然后你把这两层分开了、
1: 嗯、
0: 里面添点菜，
1: 嗯，
0: 什么土豆丝儿啊，什么鱼香肉丝啊，放在里面
1: 想吃啥放啥。
0: 对，然后两层这么一合上一卷，这就春饼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为什么说我要跟你提春饼这个事儿呢？
1: 嗯，
0: 我们的血管壁啊，它可不是一层，
1: 嗯，
0: 血管壁是有厚度的，严格意义上讲呢，我们可以分为三大层。
1: 三大层？
0: 对，我们的血管壁分为三大层。
1: 嗯，
0: 那么这三大层啊，就可以想象成是一个三层的一个春饼。
1: 嗯，
0: 那什么叫冠脉夹层呢？这个夹层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第一层和第二层之间它鼓起来了，它离弧了。
1: 嗯，
0: 就像这个你春饼往里的添菜，是不是得把第一层第二层你分开了啊？分开之后往里的添菜才行啊。
1: 嗯，
0: 那么这个冠脉夹层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这个血管内壁呀、当出现了一个小口的时候，我们的血液是不是马上就会冲刷这个小口？
1: 对呀。
0: 那冲刷这个小口的时候，它是不是越来越往里面进？往里面走的时候，是不是把你这个最外头这一层就彻底给你鼓起来了？
1: 嗯，
0: 鼓起来之后，它这个血液它就不在血管里头了，它在你个夹层当中大量的堆积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什么叫冠脉夹层呢？就是你这个血管壁出现这个鼓包啊，是你当中的这个最表面的一层鼓起来了，它是这个鼓包鼓得越来越大，最后把你的冠状动脉彻底的堵死了，把你整个血管堵死了。
1: 嗯，
0: 这种情况你想一想，用药溶栓的药它能溶栓吗？
1: 嗯，
0: 溶不了，因为它是鼓包鼓出来的、
1: 嗯、
0: 血液根本就是干净的。
1: 对，你碰不着它。
0: 对，然后它是那个我们说的支架能支起来的吗？
1: 嗯，不能，
0: 完全不能，因为它是整个一层变成一个大鼓包，整个的血管完全的被呼死了，
1: 皮里肉外的那个位置你怎么弄、啊、
0: 对，血液没在血管当中流，
1: 对，
0: 在你这个皮里肉外那个位置流了。
1: 哎呀、
0: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冠脉夹层第三种原因，这种原因是非常不好抢救的，致死率是非常高的。
1: 对，这层膜它就不好去修复它。
0: 对，其实我刚才说了，就是你最里面的这层啊，它最开始的初期的时候一定是有一个小破损的。
1: 嗯，
0: 有个小口。

0: 然后随着这个血流的这个冲击力的加大，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把你这层彻底的就给冲开了，而且特别不好控制。这种根本就不是我们常说的第一种第二种斑块和血栓造成的堵塞那么容易就通过溶栓药物啊，通过支架啊，搭桥啊，就能够解决得了的了。
1: 对啊，就是说血液根本就没有斑块血栓，
0: 对，
1: 它吃溶栓药物没有用啊，
0: 对，它跑到这个夹层当中了，把整个夹层给你鼓起来了，
1: 找不着它，
0: 鼓起来之后它把你血管堵死了、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导致的这个急性心梗是特别难救治的。
1: 那最不好治的是哪种？
0: 第四种。
1: 嗯，
0: 那第四种是什么呢？
1: 嗯，
0: 它就和我们的血管没关系了。
1: 嗯，
0: 这种情况造成的急性心梗呢，我们称之为叫血管壁痉挛造成的急性的心肌梗死。
1: 血管痉挛，
0: 对，就是我们这个血管啊，我说一直要有弹性，弹性，对吧？
1: 对呀。
0: 那么它的弹性收缩舒张，收缩舒张，推动的血液往前来流动。那么血管壁的弹性，它的收缩舒张是靠谁呢？
1: 嗯，
0: 靠血管壁外面的肌肉的收缩和舒张。它来挤压我们的血管壁，然后推动血液的前行。我这么解释能明白了吧？
1: 哦哦哦。
0: 所以说第四种血管壁的痉挛造成的急性心肌梗死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现象。但凡有动脉硬化的患者，或者是常年吃一些这个慢性疾病的一些治疗药物的这样的患者，非常容易出现这种急性的血管壁痉挛的这种急性心肌梗死。说白了就是血管壁外面的肌肉突然间怎么样，
1: 抽筋了，
0: 抽筋了。
1: 哎呦，
0: 它本身应该是一舒一张一舒一张来挤压血管壁、
1: 嗯、
0: 但是它挤压完了以后马上就不能够舒张了、
1: 嗯、
0: 就痉挛了，是不是我们血管壁就马上就闭合了？
1: 对，
0: 这就是典型的痉挛性的这种急性心肌梗死。
1: 嗯嗯，
0: 很多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啊，这第四种的风险是最大的。
1: 对呀，
0: 而且这种第四种情况的引发的急性心肌梗死也是最普遍的。动脉硬化的患者，常年吃一些慢性病的一些药物的中老年人，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1: 那老师，最危险的两种情况怎么才能解决呢？
0: 头两种
1: 相对常见，
0: 相对常见，然后治疗方案也比较成熟的，
1: 对，
0: 咱就不说了。主要说这第三种和第四种。
1: 对，最难的。
0: 对于刚才说的这个动脉夹层导致的急性心肌梗死，第一个办法什么呢？有条件的话一定要做这个微创的手术。
1: 嗯，
0: 我刚才说了，它肯定是最早的时候在夹层这个地方肯定有破口了。
1: 嗯，
0: 那你早期做这个微创手术，把你血管夹层的这个破口你给它缝合好喽。
1: 嗯，
0: 这个是一个解决的方法。
1: 嗯，
0: 但是这个办法呢也有弊端。
1: 什么？
0: 就是很多的医院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手术条件。
1: 哦，
0: 可能全国范围内啊不超过十家能做这样的微创手术。
1: 那么少？
0: 对，非常少。
1: 那真正发病了咱们也不能排好几天的队等着做呀。
0: 对呀，
1: 那随时有生命危险呀。
0: 所以说这一点呢，有条件的可以采取这种方式，大多数的人是没条件的。
1: 嗯，
0: 但是大家伙也不用过于的担心。如果说大家伙日常要有这个保健和预防的意识的话、
1: 嗯，
0: 其实你根本就达不到那种程度。
1: 那日常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呢？
0: 什么好方法？其实就是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
1: 它可以。
0: 对，什么叫日常的点点滴滴皆治疗呢？
1: 嗯，
0: 因为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它是专门能够营养咱们受损的血管细胞的。
1: 嗯，
0: 能够让受损的破溃的这个小破口能够快速的愈合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有这个意识预防和这个保健的话，你早一点的提前一些，咱们就是当成一种日常的调理方案，日常的保健的一种方案，提前用上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话，你根本就不会出现这个冠状动脉夹层的情况。
1: 嗯，
0: 另外还有刚才说第四种
1: 血管痉挛，
0: 血管痉挛导致的急性的心肌梗死。
1: 嗯，
0: 血管痉挛的原因我告诉你，就是我说的外面那肌肉为什么突然间抽筋了、
1: 嗯、为什么呀？
0: 大部分的原因都是我们心脏的疼痛的刺激造成的一过性的痉挛
1: 啊。疼的？
0: 对，往往是疼的，它不会无缘无故就痉挛的。
1: 哦，
0: 一般都是疼痛，突然间的疼痛，这种强刺激让你的肌肉一下就抽筋了。
1: 嗯、
0: 哦，就跟我们踢足球的人也一样，他不会说是溜达溜达就抽筋的。
1: 对，
0: 他总是这
1: 紧张状态。
0: 对，运动当中比赛当中突然间出现的抽筋、
1: 嗯、
0: 所以说记住了啊，血管痉挛导致的急性心肌梗死

0: 都是由于我们心脏的疼痛强刺激造成的。那么这种情况，我告诉你，静石，平时你只要能够做到补充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平时就去营养你的心肌细胞，改善你的心肌细胞的供血供氧的能力，那我们的心脏完全就可以处在一种健康的状态当中，你根本就不会出现这种特别特别激烈的这种疼痛造成强刺激的，也根本不会出现我们冠状动脉出现这种痉挛的情况的。
1: 但是我跟您说的那个阿姨，她一直都在吃辅酶 Q 十啊，大儿子没有间断的给她买过呀，不还是因为心肌梗死没了吗？
0: 问题就在于什么呢？她是一直在吃，但是她吃的这个辅酶 Q 十，它的含量有多少？它的浓度有多少啊？
1: 达不达标不知道。
0: 就是我说的，因为只有高浓度的辅酶 Q 十才能够达到什么呢？调理、治疗、保健的作用意义嘛。你达不到这个浓度，达不到这个含量的话，你根本就起不到日常改善的作用。而且我之前不也说了吗？100毫克的辅酶 Q 十能够掌管着咱们人体10亿的心肌细胞。能够控制咱们人体10亿心肌细胞的生和死。同样也掌管着我们冠状动脉血管细胞的生和死。所以说一定要超过100毫克以上的辅酶 Q 十，对我们血管壁出现这种夹层啊，或者是血管痉挛呢，效果才会有这个保障的。
1: 只有高含量的它的作用才有。
0: 对，所以说这一点是最浅显的一个道理，也是大家伙最为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而且静石你知道吗？我说的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包括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为什么主张推荐的是这个美国产的呢？
1: 之前老师讲过呀，美国是道地的呀，它最先研发出来的 Q 十。
0: 而且你知道吗？美国的大胖子世界排名第一，知道吗？
1: 那我知道，28%的人都是肥胖者，体重都得超200啊。
0: 你这还是超200的呢，就占28%的人群了。还有189的呢，那也属于大胖子。
1: 那也是。
0: 你看美国人大胖子的这个原因，实际上很简单，就是因为饮食习惯嘛，什么汉堡啊、奶油啊，这个肥甘厚味的那些东西，都是油腻的东西，天天吃，所以说体重才那么大。但是。你相反，这么大的体重，按道理说心梗的发病率应该很高吧？
1: 对。
0: 但是恰恰相反，人家美国的心梗的发病率是全世界最低的国家。
1: 哎呀，还真是，你说这为啥呢？怎么差距就这么大呢？
0: 所以说你看很多人不理解啊，如果咱们中国要有那么多大胖子的话，那咱们心梗的发病率特别特别高，是不是？那么为什么？实际上美国心脏病防治研究协会早就给出这个答案了。就是因为人家美国人常年的长期的服用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的人家发病率特别低。所以说高含量的这个辅酶 Q 十它就有很高的作用。同样是辅酶 Q 十，就花同样的价格，那一定吃这个高含量的呀。
1: 那肯定是、啊，
0: 是不是？为什么吃高含量的呀？
1: 效果好啊。
0: 高含量的效果好嘛，它有保障嘛。这个道理其实大家伙谁都懂嘛。
1: 真替我张姨惋惜。你说孩子都那么孝顺，平时自己也吃着辅酶 Q 十呢，就是因为含量不够，最后呢人还是走了。这俩儿子还闹了出闹剧，本来也是挺和睦的家庭，还闹了一个不孝子的名声，就都挺悲观的哈。
0: 其实我跟你讲啊，静石。如果说你的这个邻居啊真要是能够吃到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话、可能也不会有今天的悲剧的发生。
1: 对呢，
0: 所以说我一再强调啊，大家伙在选择健康产品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盲目的选择。特别是对于我们心脏方面的疾病、是吧，
1: 心脏太重要了，
0: 心脏是咱们人体的发动机啊。
1: 对呀、
0: 你只有发动机强大了，人才能够长寿啊。
1: 对呀、
0: 所以说对于养护好我们心脏，养护好我们这个发动机，一定不能够盲目的选择。别让它出任何的乱子，一定要慎重再慎重。
1: 所以说咱们的上了年纪的老年朋友啊，我们更应该在关键时刻保护好我们的心脏。
0: 对，而且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刚才你提到你们小区的这位阿姨啊、我觉得可能你说出这个事儿啊，虽然是个悲剧，但是刚开始提这个事儿的时候，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中老年朋友很羡慕吧，因为很少有人像你们小区这位阿姨有两个儿子，而且这两个儿子都很孝顺，
1: 都孝顺啊，心里都惦记妈，
0: 而且这两个儿子还具有条件，
1: 是
0: 吧？很多人说的我孩子也孝顺，但是没那个条件， 这个条件

0: 和这个孝顺两者缺一不可。
1: 对，
0: 因为咱们现在这个社会压力多大呀？
1: 对呀，
0: 大部分的子女都是为了自己的小家在奔波吧。
1: 嗯，
0: 有的人是有心无力呀。
1: 嗯，
0: 不能够经常陪伴在父母身边啊。那咱们就反过来反思一下呗，子女要是真靠不上的话，那靠谁呀？
1: 靠自己呗，
0: 就得靠自己。那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们中老年人该做些什么？其实对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组织器官来讲，我觉得最应该养护好的，首先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我们人的心脏。
1: 对，重中之重，
0: 养护好我们的心脏，让我们的身体不出现任何的问题，
1: 嗯，
0: 就不给子女添这个麻烦了。
1: 嗯，
0: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伙，咱们平时有条件的就应该补充上辅酶 Q 十，但是有一个前提，
1: 嗯，
0: 这个辅酶 Q 十一定是高含量的、高浓度的，
1: 嗯，
0: 把咱们的心肌细胞养护的健健康康的，让我们的心脏供血供氧充足，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猝死的这样的严重的危险了。
1: 而且老师，您昨天节目当中给我们讲了，给我们提供高含量的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那啥时候能发呢？
0: 说这个事儿啊，我还真得嘱咐大家伙几句。因为自从咱们健康全球购开播以来啊，我每年基本上都会搞那么一次到两次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 十的这种推荐的活动。
1: 嗯，
0: 你比如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大城市，人家早就得过了，而且也体验到效果了。
1: 嗯，对，
0: 每次这个给大家伙搞到这个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人家都不落下。
1: 嗯，
0: 因为已经真正尝到甜头了，见到效果了呀。嗯，而且这款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美国原装进口的，它的含量每粒儿啊，它含有辅酶 Q 十高达260毫克之高，
1: 超高量。
0: 咱们这一粒儿260毫克，
1: 多牛啊！那效果能一样吗？
0: 是吧？所以说这个级别，所以说咱们这个北上广深的这些大城市的中老年人，人家早就看到过了，早都用过了。
1: 嗯，
0: 每次一到货了就开始抢。
1: 对。
0: 人家有经验，
1: 对，
0: 也都验证了，
1: 受益过。
0: 对，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对咱们营养心肌细胞、改善咱们心肌供血供氧的这种好处了。
1: 嗯，
0: 那么今年呢，在全国范围内，咱们全球购又普及了很多的城市。
1: 那当然，
0: 可能很多中老年朋友对咱们全球购的一些产品也了如指掌了。
1: 嗯，
0: 确实都是效果一级棒、价格最低的好产品吧？
1: 对呀。
0: 所以说，你看这个城市越来越多，是不是需求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呀？
1: 那当然啦，人口基数上涨了呀。
0: 所以说我觉得啊，你看原来城市少的时候，一年那么一两批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 十就够了，但是最近的城市越来越多，可能就该不够了。
1: 嗯，
0: 特别是最近问我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 十，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到底什么时候来，
1: 嗯，
0: 问的人特别多了。
1: 嗯，
0: 就相当于是去年增加了至少都有3-4倍啊。
1: 嗯，
0: 那照这个情景来看的话，今年进口的这个数量啊，我觉得真的很难满足所有人大家伙的需求了。
1: 那怎么办呢？那咱们还想用啊，尤其咱们现在这
0: 那就是为了公平起见，我给大家伙一个建议，凭自己的能耐。什么能耐？就是从现在开始，你想要这个美国高含量的260毫克辅酶 Q 十每粒的，你现在就可以拨打厂外电话，
1: 现在就可以打。
0: 对，现在打电话，
1: 嗯，
0: 进行提前的预约报名。
1: 嗯，
0: 咱们之前没得到过的，咱们这次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你试一试，试一试你就知道真正的辅酶 Q 十它的效果有多好了。
1: 好，我们试一试就知道真正的辅酶 Q 十它的疗效是什么样子的。
0: 拼手速
1: 我们可不怕啊，只要是我们目前现在的心脏出现了不舒服的情况，胸闷啊、气短啊、胸慌啊，或者是前胸后背压榨性的疼痛，或者是心律不齐、冠心病、心肌缺血，甚至是心梗的患者，咱们啊都抓紧时间先下手为强，拨打电话。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4: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 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4: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4: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4: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汇集一亿人以上。
3: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5: 400-851-6029，400-851-6029。
6: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7: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8: 哎呀，梁老师你好。
7: 你好你好啊。
8: 哎呀，今天又能够和你通上电话，真是太高兴了。
7: 哦啊。
8: 我呢是全球购的受益者了。
7: 啊，受益者。
8: 啊，今天打电话呢是这样的。因为呢是想在电话里呢当面的感谢你一下，汇报一下我的情况。还有呢就是想麻烦梁老师，想请你呢帮帮忙。因为呢平台报名热线呢，我和我老公打了好几次好几遍，一直都没有接通，你说怎么办呢？今天好不容易打进电话来了，你呢就帮我报个名好吧。
7: 哎呦，报名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这样啊，就咱们这次这个这批的美国进口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这是全国范围内的，所以说你这个找我来报名，我跟你讲啊，这个后门啊我还真就不能给你开，这个希望你能够理解，咱得公平啊，一碗水端平啊。你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你不受益了吗？恢复的怎么样啊？跟我介绍介绍。
8: 哦，好的好的。是这样的，我当然是受益者了。我今年呢都快60了。有那个高血压，还有那个心肌缺血。
7: 哦，
8: 就是一放病就恶心。而且呢说话说多了都感觉胸闷，就是上不来气，
7: 上不来气。
8: 今天呢能够正常的和你说话，以前呢想都不敢想的，梁老师。
7: 想都不敢想。
8: 所以我真的感谢你，我能够有今天吗都是你的功劳。
7: 哎呦，这可不敢当啊。
8: 因为去年呢我听到了你的节目嘛，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就抢到了那个美国进口的这种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7: 对，
8: 结果呢用了没几天嘛，我就感觉心脏啊就是前胸这一块啊挺舒服的。
7: 好，
8: 现在呢我的心绞痛啊放病的次数也明显的减少了，
7: 减少了，
8: 血压呢也降下来了。我现在呢可以出门呢去溜达溜达了。
7: 好，
8: 我还能够自己上楼梯。因为呢我家里呢是住在4楼的嘛。去年的时候呢爬上楼呢就得歇2次，
7: 现在呢
8: 就能够一口气的能够爬上去。所以呢我现在感觉浑身都有劲的，这回真是选对了。
7: 其实感谢大家伙儿啊能把这么好的消息告诉给我。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呀、是专门给大家伙甄选全世界最好的有效的产品的， 产品有效是我们唯一的标准。那么给大家

0: 会儿这个甄选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10 呢，每一粒儿它的含量就高达260毫克的辅酶 Q10，就这样高的含量，可以说是它这个级别呀，已经达到了药用的临床级别。所以说，这么高的这个含量的辅酶 Q10，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咱们营养心肌细胞啊，改善咱们心肌供血供氧的以前不足的这个问题，才能起到这个作用。所以说，你现在身体变化才能够改善得这么好，非常好。
1: 是的，梁老师，我呢还有个事情，今天呢想求你帮帮我的，就
0: 您说。
1: 是我老爸嘛，我老公嘛，就是最近呢他身体也不怎么好，有那个高血压，比如说干点活就他就说难受，累一点呢就觉得心脏就是突突突的响，后背呢有时也会疼，他说好像是。有石头压着似的，就是那种闷那种疼。
0: 哎呀，我告诉你啊，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前胸后背有这种压榨感的话，咱们可千万别马虎了。啊，你得抓紧时间带他上这个医院，你检查一下，因为他这种情况很容易突发这个心梗的啊。
1: 哦哟，怎么办呢？心梗就麻烦
0: 那
1: 了。
0: 可不。
1: 本打算嘛，我也给他用上那个美国进口的辅酶 Q10 的。可是家里剩的呢没多少了，就连我自己吃都不够了，所以呢他就没有舍得去吃，去药房买了那个含量才40毫克的吃，他说的含量低，我就多吃几片嘛，
0: 哎呀，
1: 结果呢吃了也没有什么用，现在呢心脏疼的毛病呢还加重了，要是心梗的话危险性就特别大喽，对
0: 那
1: 吧？
0: 对呀，那肯定是啊。大家伙儿啊，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误区啊，就是都跟你这个你老公他这一个想法。我不是搞不到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10 吗？我就买这个含量小的，含量小的我加大剂量不就完事儿了吗？我告诉你，这种想法呀，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也借着这个你老公这个事儿啊，我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可不是1+1=2的问题，咱可不能乱来啊。含量低的辅酶 Q10，它是不能够直接作用到我们心肌细胞的，就即便是你多吃几粒儿，它也不能够融合在一块儿。那么多的科研人员去研发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10 了，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听明白了啊。就是咱们知道高铁速度快吧？就每小时这个400公里是吧？但是汽车每小时跑120公里，那你能说是4辆汽车你加在一块儿去追这高铁，你能追得上吗？它根本就融合不到一块儿去，不是简单的1+1=2的问题，这是原则问题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听懂了吗？
1: 听你一说，我真的我们也认识到了，所以这不是今年纯美国进口的那个高含量的辅酶 Q10 吗？可以报名了吗？
0: 对
1: 我
0: 呀，
1: 就想问一下，我就想赶紧报上名的，赶紧给我老公也用上，因为梁老师，我今天打进电话来了，你就帮我报上名好不好？
0: 你看看，又来了啊！我在这儿啊，一定要重申一下，今年的这个货源呢不是很多，再加上呢，今年呢咱们有很多的城市都开展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了，所以说这个相对的人就多了，那需要的人多货又少。你说咱给谁不给谁？你不能说给谁开小灶啊，是不是？那你这样，我这个忙啊，帮你报名这个事儿啊，我不能帮你，是吧？咱们为了这个公平起见，你呢，要想得到的话啊，可以马上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你提前打电话，你抢那个名额就完事儿了呗，是不是？
1: 哦，好的，那就好吧，梁老师，我不打扰你了啊，我
0: 对。
1: 这就去打电话去，今天必须要打通，不然的话，我真的烦死了，必须要报上名的。
0: 好啊，赶快打电话吧！啊，我们聊到这儿，再
1: 哦，
0: 见啊。
1: 好，谢谢你啊，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我叫杜兰，今年68岁了。
0: 你好。
3: 就等着盼着高含量的辅酶 Q10 啊。

0: 终于开给我们发放了，
1: 没错，
0: 我听讲可以报名了，
1: 对呀、
0: 啊，我就开始打平台电话呀，
1: 嗯嗯，
0: 一直打不通啊。你能不能帮我留一个名额呀？我想多订点儿。
1: 我不是在节目里说那句话了吗？咱们这次活动啊，在我这儿不报名，为什么呢？因为我不能给任何人开这个小灶，走这个后门，因为咱们这批这个美国进口的高纯度的辅酶 Q 十啊，它的数量啊，基本上和往年是持平的。但是今年需要的人数特别多，因为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是不是在今年当中又开了十多个城市的地区啊，所以说咱们大家伙啊，尤其是之前啊有的人用的效果好的，相互这么一宣传，这个人数是不是就越来越多了。所以说目前来看的话呢，咱们今年需要的人数要比往年高出个三四倍之高了，所以说为了公平起见吧，只能说是自己的健康自己做主，咱们只能是自己打电话自己报名自己申请。
0: 哎呀，那好吧，
1: 嗯，
0: 梁老师，我不给你添麻烦了，我自己打电话争取吧。
1: 对，所以说只能是咱们自己争取。你看你要多定，咱不怕白花钱呐，对我就这么信任呐。
0: 哎，不怕呀，我和你说呀，
1: 啊，
0: 第一点就是你给我们推荐的 SOD
1: 啊啊，
0: 我用上了，
1: 哦，
0: 这睡眠啊改善的特别好啊，
1: 你看是不是啊？
0: 啊，还有可行走的氨糖用的也特好。
1: 嗯，嗯，
0: 至于说辅酶 Q 十啊，我也很有信心呐。
1: 哎呦，太好了！因为咱们全球购这些产品用完了之后见到效果了，咱们对这个全球购这平台是不是更有信心了？
0: 嗯、对，
1: 哎，
0: 啊、
1: 嗯，你跟我说说啊，到底怎么回事？你的信心打哪儿来的？
0: 啊，是这样的，就是我表姐吧，在上海。
1: 哦。
0: 就前段时间嘛，回来参加我最小的那个舅舅七十大寿嘛。
1: 啊。
0: 这席间吧，就聊起这个全球购了。
1: 哦，这样。
0: 他也是咱们的粉丝
1: 啊。
0: 嗯。前年吧，就用上了就高纯度的粉酶 Q 十嘛。
1: 哦。
0: 哎，改善的特别好。
1: 他当时什么症状啊？
0: 哎，他的心脏病嘛，就是这么多年就跟我姐夫吵架气的。
1: 哦。
0: 啊，我姐夫吧，他是慢性子，他是急性子。
1: 嗯。
0: 哎，动不动吧，俩人就吵起来了。就一犯病的时候吧，他的脑子就迷糊，冒虚汗。
1: 嗯。
0: 这个嘴唇嘛就发紫。这是心跳都到跳到嗓子眼了。
1: 哦，
0: 这个前胸后背吧就扯着疼啊，针扎的疼，就是心脏嘛就是像刀弯一样啊，就感觉闷憋屈。
1: 嗯，
0: 啊，屋里没有新鲜空气啊，这胳膊啊腿啊哆嗦呀、啊，浑身没有劲儿啊。
1: 嗯，
0: 气得呜呜哭啊，这不下过三个支架了吗？
1: 哎呦，还下过三个支架呢，哎呦。待会儿记住啊，这个脾气大脾气不好啊，对我们人的心脏它的这个伤害是特别大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尽量啊调整自己的情绪，能不生气尽量别生气啊。
0: 嗯，是呗。哎，你说之前吧他也用过就是低含量的辅酶 Q 十。
1: 嗯。
0: 哎，吃了半年多吧也没见啥效果啊。
1: 哦。
0: 第三个支架吧就是那时候下的。
1: 哦。
0: 啊，后来就听到你讲课了，梁老师你猜我表姐怎么形容你的？
1: 怎么形容的？
0: 你说我表姐说呀，说梁老师啊、嗯、神通啊比八仙都厉害呀。
1: 哎呦，
0: 啊，这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吗、
1: 嗯、
0: 梁老师啊自己就能把全世界的好产品带给大家。
1: 哦，这个我可不敢这么说啊，因为我给大家伙这个推荐的这些好产品呢，那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到的，因为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啊背后有300多名的这个全世界顶尖的科研团队科学家们，都是大家伙一起努力的结果，这也保证了咱们每一款产品它有独到性，它的这个疗效性，这一点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0: 反正我表姐吧用了之后啊就是这样说的，
1: 嗯，
0: 说美国进口的这高含量辅酶 Q 十啊就是效果好啊。
1: 哦，那我明白了，就是你表姐用的好然后推荐给你的，是这意思吧？
0: 是啊。
1: 嗯，
0: 我表姐吧用了你给就是提供的纯美国进口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吗？
1: 嗯，
0: 吃上没几天就说和之前吃的含量低的一点都不一样啊。
1: 那肯定的
0: 啊，这心口窝舒服了，不用常出气了。
1: 嗯，
0: 啊，逐渐的吧，说话也有劲儿了。
1: 好，
0: 胸闷呐、啊，脑袋迷糊的情况没有了。
1: 多好啊！嗯。
0: 啊，和我说现在心情舒畅，不憋屈了。
1: 嗯。
0: 一直没跟我姐夫吵架呀。
1: 嗯。
0: 就感觉什么事情都看开了一样。
1: 好啊。
0: 啊，这次回来我看他特别愿意，就是跟人唠嗑
1: 啊，
0: 说话啊，感觉气脉特别足。嗯、
1: 啊。
0: 就是前胸后背疼的情况，得有一年多没犯了。
1: 你看多好。其实这是什么呀，就是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它不一样的地方，它的效果是这么的显著。你看这一天我不是一直在说吗、我们如果想要咱们人的这个心脏好的话，那必须选择这个100毫

0: 克以上的辅酶 Q10， 这才能有这样的作用。而且每年我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美国进口的辅酶 Q10， 它的每粒里头含量就是260毫克，可以说这个级别呀、已经达到了药用的临床级别了。所以说咱们坚持用，把我们的心肌细胞养护的饱满健康，让我们的心脏供血供氧充足了，这样的话就不会有任何的心脏的问题了。
1: 嗯，可不是吗？我心律不齐，跳得快的时候，哎，那就像是拖拉机似的，突突的呀。也吃着辅酶 Q10 也没啥效果。吃和没吃一样。我表姐一看，才30毫克的含量，
0: 那不就更低了吗？你看。
1: 啊，告诉我赶紧别吃了，损失点咱钱不怕，别耽误治疗出大事儿啊。
0: 对对对，因为咱们很多患者他不懂啊，认为吃的是辅酶 Q10 就行了呢，但是你没想到它含量多少啊？你含量那么低。它能有什么效果呀？你最后我跟你说，吃着吃着出大事了，这都后悔都来不及去，是不是？
1: 对，你说之前吧，咱也不知道有好的就算了，这回知道了还不去争取，那不成傻子了吗？这不是今年这批马上就要到了，
0: 对、
1: 能提前报名了
0: 啊！
1: 我打平台电话一直占线呢。不过还挺幸运的，能和你通上话，谢谢你啊，梁老师。
0: 哎呀，咱就别谢来谢去的，咱这样啊，抓紧时间你给平台打电话，把这个名额你抢到手了，这才是真格的。
1: 哎，好的，那好了，梁老师
0: 啊，
1: 那我就不和你说了，我马上打电话。
0: 哎，打电话啊，好，咱们聊到这儿，
1: 哎、
0: 再见啊。
1: 哎，再见，梁老师。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老三，你好呀。
0: 你好。
3: 现在能预定报名的吧？我那一定要给报上。我这用的挺好的，可千万不能断用。
0: 不能断了、看来我听出来了，这也是咱们之前用过高浓度的辅酶 Q10 的朋友，是吧？你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
3: 哎，老师，我以前呢主要就是有这个冠心病，心脏也不好，心率呢就是不齐，有时候它跳得快，有时候呢就跳得特别慢，有时候吧还出现这种早搏间歇性的情况。
0: 哦，
3: 哎，我总想着哪一天我这口气啊可能上不来，不就没了吗？
0: 其实你这种情况啊，你要说严重还真是挺严重的啊。
3: 是啊，
0: 如果再有三高的话那就是更危险了，你知道吗？啊，
3: 对对，你看我这个血糖吧，血脂呢都还行，就是血压高。
0: 血压高哦。
3: 哎，我当时呢，就是我晚上呢老是睡眠不好，
0: 哦，
3: 翻来覆去的倒是睡不着。
0: 嗯。
3: 那有时候吧还憋醒了。
0: 哦。
3: 嗯，血压也高吧，当时啊都在是160-170样子。
0: 哦，挺高的。
3: 嗯，就是头晕头疼的。
0: 嗯。
3: 哎呦，算起来吧，我这个高血压年头也长了，都10几年了。
0: 嗯。
3: 你看我今年年纪也不大，才63岁，
0: 嗯，
3: 但是我这个心脏病呢算下来都有8-9年时间了。
0: 8-9年的时间了，这年头不少了啊。
3: 是呀，这个年呢我也吃了不少的药，我就怕后期心衰严重，心脏呢跳不动。
0: 嗯，
3: 后来听家里人说这个辅酶 Q10 好，
0: 嗯，
3: 那我老伴呢就给我买了，但是呢咋说呢，效果不好吧，我吃了呢还胃疼还恶心。
0: 嗯，
3: 开始呢我以为是买到假的呢。
0: 嗯，
3: 啊，老伴还说找人呢在这个药房里去买的，后来呢我查了一下，人家说那个没有毛病的，就是含量呢太少了，只有40毫克。
0: 哦，怪不得的。其实这也没什么办法，因为什么呢，咱们国内啊很多这个医药企业啊它受这个技术的限制。
3: 嗯，
0: 你买这个40毫克的都已经算多的了，
3: 是吧？
0: 对，
3: 你看我以前我根本也不懂也不知道，后来嘛，不是说在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里订的，
0: 嗯，
3: 哎，回家一看呢我就发现呢完全不一样了，
0: 是不是？
3: 哎，这是咱们是260毫克的含量，就是高了。
0: 对呀，
3: 里面呢也没有那么乱七八糟的这个添加剂啊。哎，我老伴呢就说，这算呢是买对了。
0: 嗯，
3: 就是上面呢全是这个外国字，就给我俩给懵了。后来呢还是我闺女回来呀，她看懂了，她说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都这样。
0: 对，
3: 我还在那让她给我也买一点。说是给她婆婆也整了点，结果呢活动结束了， 也没有买着。

0: 啊，还没买着给她婆婆是吧？嗯，
1: 对对，
0: 确实啊，就是每次啊，这个咱们这个数量都不太够。其实咱们这回也是、
1: 嗯、
0: 数量也是更少了。
1: 嗯，太少了，所以呢，我就想赶紧的报上名，嗯、别等到没了。我嗯，这一年的嗯用的真的是挺好的，所以呢，我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0: 嗯，
1: 那我呢，现在这个心脏吧舒服多了，
0: 好，
1: 头不晕了，晚上睡觉呢也觉得踏实了，
0: 好，
1: 就是再也没有那种嗯，就是感觉到那种憋气啊，好像闷的上不来那种了。现在
0: 好，不错，
1: 而且心率也急了，
0: 嗯。
1: 像以前的那种只有什么五六十下的，有时候呢100多下的，
0: 嗯，
1: 现在呢也就在70-80下上下，
0: 很稳定是吧？好，嗯，
1: 对对对，医生都说我基本上是在正常范围之内了，现在呢这个早搏间歇性这个情况呢再也没出现过。
0: 好，不错啊，这恢复的多好啊、
1: 嗯、是呀，
0: 你呢完全可以把这个继续的坚持给它用好了，因为你这个心脏的问题有年头了，都8-9年的时间了。
1: 对，
0: 我们这个心脏的毛病如果时间一长了的话呢，对我们的心肌细胞伤害就更大了，所以说它恢复的时间也相对要长一点、
1: 嗯、
0: 为什么咱们国内做不到呢？它含量低呢，我之前也提到过，这里面是有技术在里面的，不是说你想加点这个含量就加的，这是有技术的。
1: 对，
0: 我讲过吧，在节目当中叫三层技术的处理，第一个、
1: 嗯
0: 叫抗氧化处理，避免辅酶 Q 十会失活，保证99%的这个活性，这个国内哪个企业能做到啊？
1: 对对，
0: 其次是什么呢？叫亲水性的处理，它得提高这个辅酶 Q 十8倍以上的吸收率啊，用到的是水分散技术啊，这个技术咱们国内哪有啊？哪个企业有啊？是不是？
1: 对对。
0: 第三个叫缓释专利，什么叫缓释专利啊？
1: 嗯，
0: 一天一粒或者两粒就能够实现24小时的释放。好吸收，不会对我们这个肠道啊有不良的反应，这个技术咱们国内很多企业也做不到，所以说这就保证了什么呢？含量高，药用级别的，没有杂质，活性成分高，吸收的快，所以说你看你用上了之后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也不会有什么胃不舒服啊、恶心啊、胃疼啊这样的情况，你坚持住了，坚持服用好了，我告诉你完全没问题。
1: 哎，是的，我也感觉到不一样，真的是不一样的，
0: 是吧？
1: 我自己能够感受出来的。
0: 嗯，
1: 老师，这回呢，我想再定1年的，行不行？
0: 你这样吧，你可以马上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把这个名额你抢到手了，这才是真格的。但是在分配之后啊，能不能给你这么多，
1: 嗯、
0: 咱们到时候再说，好不好？
1: 哦，那太好了，谢谢你啊，老师。
0: 好，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嗯，好，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1对1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8: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携手东哥思思，带你订高品质装修，听俩活宝聊家装，打造5星级理想家。详情锁定1055早高峰。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近日，陕西省儿童心理学会在西安召开第三届第一次会员大会，省级相关部门代表、学科专家及全体会员共400余人参加会议。作为陕西省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领域的学术性、专业性社会组织，陕西省儿童心理学会近年来持续深耕青少年心理服务、家庭教育指导、校园心理支持、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等领域，逐步形成了覆盖学校、社区、家庭的多元协同服务格局，并于2025年取得5A 社会组织评级，成为推动陕西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专业力量。会议认为，应深入研究社会环境、家庭结构、教育方式和信息传播等发展变化对青少年身心成长的综合影响，坚持科学、规范、审慎的工作原则，积极整合资源，加强协同，完善心理服务网络、支持体系及人才队伍建设，推动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由问题应对向系统治理转变，以更加专业和负责任的方式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政策轻松盖，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走走走，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六一儿童节已经过去两天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童心依然未泯呢？刚刚有不少的好朋友已经来了，说哇，思思，你今天这个样子像是刚出学校的呢。嗨，说那话呢，我现在口袋光的呀，就是可以过六一儿童节，它跟刚出毕业去学校啊没有什么区别。所以经常有人说学艺术的人永远不会变老，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上学的时候兜里这点钱，工作十年了兜里还这点钱。哎，欢迎各位。刚刚我特别感动，有一个朋友说，思思啊，哎呀，我真的很关心你，你一会儿声音悄悄悄悄着点说话，你不要那么大声喊，保护保护嗓子。前一段时间我听过一句话，叫做有人关心，就是叫什么，有人关心你飞得高不高，有人关心你飞得累不累，只有我关心你，有那么多人关心你吗？不好意思，有人关心我。还有朋友说，今儿这个衣服，我跟你说，思思一下年轻了18岁，年轻了18岁，我感觉像上学，我上学的时候就是17岁，换句话说，你觉得我今年30几？36了，我比我实际年龄大5岁啊。第七感说，我女儿这会儿就要看你，欢迎你，欢迎我的宝贝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 I'm here。 昨儿呢我听到了一句话，说不要因为自己啊花了钱而焦虑，其实你花的并不多，只是因为你没什么钱，所以显得自己花的大手大脚的。我看完这句话之后，我就有一种，就是我想让那个对方把 IP 告诉我，我去弄他那种感觉，心里很扎心啊，就精准的踩在我的七寸上。因为毕竟呢，你看我现在我人生状态也挺稳定的，啊，一直想挣钱，一直想省钱，一直想减肥，一直想早睡，一直做不到爱。不知道为什么，朋友们，就是我现在的日子感觉像啥呢，就是生活给我一记重拳，我躺下我就想讹他，哎，他给我撵过去了。对，就这种感觉，就这种感觉。还有朋友说，思思看你直播我上班都快迟到了，赶紧出门呀，你出门了之后你把我就放在你车上哈，你边打开直播你边看。这两天有一个朋友他是这么说的，说思思，其实我现在最近啊是这么看你直播的，我把直播打开，我调了个静音，完了呢我把声音又调大了，就是咱们那个广播声音又调大了，我说哇，天才，非常爱你。善美风情说，思思今儿迟到了，刚坐在车上打开就是你的声音，欢迎你。7:10了你就迟到了，你这迟的也太早了吧，啥单位7:10出门会迟到，那8点上班7:1050分钟你也到了呀，你工资赚的一定很多吧，单位效益一定很好吧。哎哎哎，别淘汰别淘汰，

哎呀，我这两天啊，乌逢那个啥，雨，乌逢天雨雨不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哎呀，也叫我说的，差点把自己绊倒了，屋漏偏逢连夜雨。这不眼看你看6月3号这不年终了吗，我就打电话给我们客户催款，说好的这礼拜给钱的，

款还没有到呢，等过段时间再跟我清账，啥意思？你叫我过来干啥呀？你叫我过来就是当面给你打个招呼吗？我就有点生气了，结果人家说，哎，我认为在电话里边说这个事儿不礼貌。你叫我来你就礼貌了吗？啊，你把我当什么耍？是猴吗？哇，我以为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老天爷了，我以为你放过我了。哇，现在我发现你是在这瞄准我了。哈哈哈，屋漏偏逢连夜雨，对，我刚这词儿差点把自己奔倒了。哎呀，莫名其妙。还有朋友说，思思啊，我在宝鸡咋听不到你广播了？以前都能听见呀。最近广播的这块呢有点坏，你看我抖音啊，我爱你。我已经上上反应了，你也知道有时候反应过来完了之后呢，那反应的比较慢一点啊，修它有一个时间限制啊，刚差点把舌头咬了吧，哦，差点没舌头了，哼，半舌。我们陕西话是 SS 是个半语子，就是舌头是半，死本你恨，死本你恨。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文艺调频，七点钟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很简单啊，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此时此刻呢我已经把这个抖音打开了，思是思想的思，欢迎各位。我跟大家说啊，这两天人家也认识了不小的那个奢侈品啦，说是说清楚，说点奢侈品。前两天我在网上买了一个百达翡丽呀，就是百达翡丽的房款，高仿高仿，只不过他跟我说买的是百达翡丽，他不就避免一些事儿吗？我把那个百达翡丽呢戴了一周，我只能说非常失望。就是这几天我见着人我就这样子，我就举着腕儿，哇，我举得我胳膊都酸疼了，居然没有一个人问我说你这个手表是什么牌子的。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身边人也不行，他们可能根本就不认识什么叫百达翡丽。不行不行，我得换一批朋友，不然我这个就是仿版百达翡丽也挺贵的，我白买了我都。还有朋友说，六月上班的第一天，你今天上班第一天，六月上班第六月三号了，你上班第一天，我上第三天了，你上第一天，你在这祝福我，我不接受。他说祝你不发脾气只发财，兜里不缺钱，晚上不失眠，你说的都是精准踩到我的雷点。我现在天天发脾气发财的事儿离我有点远，兜里边天天缺钱，晚上还失眠啊。然后有朋友说啥呀，那不阿斯顿马丁吗？阿斯顿马丁是个车，别以为我在奢侈品界不知道，咱不拥有，没见过猪跑，但没吃过猪肉，不见过，没见过猪跑。这位说，往后的每一天听到的都是好消息，祝我们平安的基础上锦上添花，谢谢你，我把这句话也送给全城的朋友们。是车吗？对吗？是车吗？我说百达翡丽是个名表，原版叫百达翡丽，我把那个叫百达翡丽高仿，天天就把它举着，没有人认识。哎呦，最近我准备换一批朋友，然后呢在他们面前这样举一举，看他们能不能认出来。真的，你不是我倒不说爱慕虚荣，我咋，就是你有时候就很爱美，爱美的时候你没有同频的人，尤其在我这个年纪很受苦的。真的，还有朋友说阿斯顿思思，等我要出名了的话，我跟你说，我跟阿斯顿马丁我就联名，我就出一款阿斯顿思思，这一款给大家打骨折。你知道，朋友们，你们有没有非常爱美的这种女孩子？我自己本人自认为自己蛮爱美的，除了每天早上穿了很多衣服被大家诟病以外，每日份的 OT， 但是今天我觉得还可以，大家都说啊，今天思思穿完了以后觉得好时尚啊，好年轻，说我年轻了18岁啊，谢谢你们哦，谢谢大家嘴下留情，百达翡丽思思，错了，百达翡丽思思。我最近呢，我前一段时间就是，我不是前两天在大悦城的附近那边买东西嘛，转悠呢，居然被人问到说我嘴上的口红啥牌子，朋友们，你们明白吗？就那种感觉，终于有人问出这样的问题了。

0: 哎呀，我的审美，我的时尚，我还是在线的。于是呢，我就给他指了一下那条路，一直往前走，短直往前走。第一个 looker 作怪啊，作怪进去以后，喂一家麻辣烫，第一家麻辣烫，你跟老板说你要包了。对，你们猜对了，那个口红的颜色当时是蜡红的，哎，蜡成那样的。我跟那个朋友哎特别好，我也爱美，他也爱美，我们俩属于高，不，低山臭水遇知音。别人都高山流水遇知音嘛，我们属于低山臭水遇知音。哎呀，皮皮鲁说，哇，思思蛮瘦的，除了脸大。呀，你会说话不？你从说。哦，我蛮瘦的，除了脸大。啊，我短大一个脸。小小老鼠，小小老鼠都有吃，大脸猫，大脸猫爱吃鱼。我是这个动画片啊，啊，烦死！哎，说起动画片，我今天早上突然找到了一首歌，我觉得我好喜欢。是不是？
1: 小邋
0: 遢，
1: 真呀真邋遢。
0: 我应该六一放这首歌。我们学校邋遢。

0: 块。
1: 小邋遢，真呀真邋遢。还有朋友说放一个蓝精灵，你说我放就放。那我也找到的不是，我刚刚看到这个有个邋遢大王，我觉得哇好可爱呀、啊。有朋友说思思你是80后吗？没有，我95后，我是条件不太好的95后，说多少遍才听呢。我小时候家那个电视需要拍一下，知道吗？就是有时候就雪花了，或者是网上那个横条纹了，你就在后边砰砰砰拍几下就好了。真的不怪我们爸爸妈妈辈儿或爷爷奶奶辈儿，他们从小到大修理东西的方式都是拍两下，电视机坏了，哎，拍两下就好了。还有什么遥控器坏了，拍两下就好了。包括到现在我们家冰箱坏了，我奶可能都要拍两下。当然小的时候呢，如果我出一些问题呢，我做了错了一些事情，哎，家里边人拍两下我也好了。哎呀，那给揍的呀，鼻青脸肿的。不是80后啊，95后，妥妥的95后生人，属猪。因为每次别人问我说，哎呀，几几后的，我前一段时间我都冒充00后，他们问我了一句很尴尬，他说，哎，思思你几零后的啊？啊，我说我是02年的。他们说那你属啥？我说这都多多少少有点不礼貌了吧，你明明知道是我是假的，你还要当众拆穿我。早安，早早早。有朋友说我也是属猪的，我82年属猪，差一轮啊哥。长安许这个雨石园差一下差一轮啊。老话说得好，刚刚还有人问说那个李什么的是你闺蜜吗？劝你买黄金的那个是吗？我跟你他说一下啊，叫改霞，李改霞，李改霞。俗话说得好，爱是付出，被爱是美。这两天我不是在追主角吗？里边那个碎碎冰，刘红饼啊，追的那个主角吗？我就觉得所有的一见钟情，有一见钟情的是什么？没有，所有的一见钟情那就是见色起意。我有一个朋友最近就是他看上了一个姑娘，头一次给人家表白，哎，表白完了之后不是被拒绝了吗？拒绝了，我这个朋友当场就走了。完了这个姑娘呢，人还过来找他说，哎，你咋就表白一次呢？为什么不表白多几次呢？我当时说这不有戏吗？完了我这个朋友这个男生啊，他是说刮那个蟹，刮奖的时候刮到一个蟹字就足够了，爱情也是一样，没有必要把谢谢惠顾全部四个字刮得干干净净再放手。然后他过来跟我说的时候，他说我需要的是一个赶不走的恋人，我表白一次已经用到了我最大的努力和勇气。哎呀，我当时就说，我有时候女娃子她就是咋说呢，我们女娃哦，她有

0: 矜持呢？他搁那考验你呢，你表白一次他拒绝你，表白一次再拒绝你，就第三次他就答应你了呀。呀，你这个闷哼闷哼闷哼。你看顺其自然给我点赞了，对不对？男生和女生之间谈恋爱的时候就是这样嘛。你看你看，错过了吧，让你现在34岁你找不着女朋友。哎，天天就是哎呀刮谢谢，刮奖的时候刮一个谢字足够了，难道非得要把谢谢惠顾四个字刮得干干净净才放手吗？听起来好像挺有道理的，你仔细咂巴一下毫无道理。对嘛，于是员说了要拉扯拉扯拉扯拉扯嘛。而且人家姑娘还问他，你怎么就不只表白一次不再表白一下了？人家姑娘还过去的说了一下，那这不就有戏吗？他跟人家说我不愿意。我跟你说男的啊，我不说所有男生，我这个男士朋友啊，一般，真的很一般。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可以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来吧，接下来一段资讯过后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2: 6月6号西安奥体中心亲子定向赛，邀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一起跑进古代体育穿越之旅，全家总动员，宝贝化身小小古人，手持专属通关文牒，在西安奥体中心的盛世之花与长安顶之间穿梭打卡，蹴鞠射门，投壶纳福，木射挑战，孩子们在奔跑与协作中沉浸式解锁古人的运动智慧，在顶级场馆里尽情探索，感受古今运动的完美碰撞。这不仅是一场酣畅淋漓的亲子运动，更是一次难得的古代体育文化启蒙，收获一段超珍贵的成长记忆。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麦立即报名。6月2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三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一文，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不仅感受古诗词之美，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50%，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一零五五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哎呀妈呀，刚让大家看到热闹了。刚刚有朋友说思思啊，听半天你不说话，你不说话，搁那可放歌可放歌呢。我来说一下啊，刚刚呢电脑卡了。我们老师过来修了一下，修理一下，你知道人生就是这样子，缝缝补补修一修呀。关键是很好笑的是，我刚刚说完说我奶奶那一辈的大家都是拍一拍，我来了之后老师也把我鼠标拍了一下。特别有意思，非常谢谢啊，就已经修理的非常好了啊。好了，人生就是这样子啊，缝缝补补又三年，修修剪剪再三年。啥事儿换了直接能扔吗？你以为是当代人在这结婚呢？人家不说零零后结婚就有这样的吗？两个人在一块说，哎呀我喜欢你，打名儿啊，两个人吵架，吵一架直接去领证离婚证了。不能这样子，婚姻也是这样子，所有的事儿也是一样的。刚吓我一跳，我刚刚听到嘣铃声，我以为又断了。拍一拍还能再用三四年，哦妈。欢迎各位朋友们，刚刚那个修理的老师过来了之后，很多朋友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有人说是不是玉晨来了。玉晨7:30他能醒来他都不能够上下午班的人，他早上就醒不来。朋友们，我有心，就是我真心问大家一句，这个点正在看我的节目或者听我节目的朋友，请问一下，大家是否是因为上班的时候起来或者是要送孩子起来的？你今儿一天要是没事，我就不相信你7:00的时候就能过来进来老妹儿的直播间啊。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爱了哦。有朋友说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哎呀，我还舍不来你。刚刚我站起来的时候，好多人都说思思你咋现在瘦成这样了，都是一些皮毛。我站着给你们播，因为我站着你们就说我好看。我站着播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这两天呢，我减肥取得了初步阶段的胜利。我跟你说，我闺蜜李改霞，改霞这个学人精最近也开始搁这开始减肥呢。完了，她不是在网上看了一个攻略，说换一个小一点的碗，据说这样可以控制一下自己想添饭的食欲。完了，上周五中午我们俩一块去吃那个叫什么，就一个米饭菜，最近新改的。哎呀，我突然想不起来了，我会想起来给你们说一下，就是他们新改的真好吃。哎呀，上周五我们俩盛饭的，就他盛饭的时候，就真的，就他呢拿那个勺在碗里边使劲儿的摁，使劲儿的摁啊！你们能明白吗？那可真是结结实实的一碗饭呀！那碗饭要是脏，我向我砸过来，我头上都能砸个包的那种，老结实一大碗饭了。哎呀，我服了啊！就他那样的，我觉得难减。有朋友说为啥 teacher 思只听了一半teacher 思只听了一半下午班早上不用去广电大院吗？鸟娃都上6个小时班了，你还让人家早上再上个早班，累不累些？那个你东哥天天说你腰粗腰粗，我还看行。嗨，我现在我跟你说，杨柳小蛮腰，樱桃反素口啊，血盆大口，恨不得用脚去踩啊！对，真的就是你朋友们，你们想象一下，这就是那种自助的可以添饭吗？我们家改霞啊，就把那个饭啊弄得结结实实、结结实实的。那些决心减肥的人能控制自己的食量少，是让自己少到不昏过去。改霞，你也差不多，你控制自己的食量少，你只是让自己不至于肥昏过去。你还搁那跟我一块学减肥呢？哎呀，学人精！你老结实那一碗饭，你能减上肥？但是我跟你说，改霞是属于他是个贼胖子，就他脸呢特别小，但是他的身上呢就是肥沃，整体看起来看不出来，因为你稍微穿一个裙子啊，穿个蓬松宽松一点的衣服看不出来，就是那个脸啊可骗人。有朋友说改霞是实在人，可实在可实在了。还有人问思思啥时候放小朋友的声音呀？等会儿就来了啊。老妹儿，你上班太用力了，伤元气。因为我把它当成我喜欢的事业去做，而不是在上班。哇， 天哪，我升华了。还有朋友说为啥要站着，我说因为今天早上站着以后，大家都说思思你看起来很瘦，然后看起来瘦了像18斤，所以我就决定站着给大家播。刚有朋友问说，哎呀思思啥时候那个孩子们的声音，那你说来不就来了吗，对不对？来吧，7:42，我们欢迎今天的小宝贝儿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是105电台的小粉丝刘一和小朋友，我的幼儿园在咸阳市高新第一幼儿园，我今天来给大家表演一段三字经。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林巨阳，我的一段三字经背完了，我下次还会给大家展示更多的表演，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再见喽。
0: 这孩子多大的芳芳呢，四姐太喜欢你了，站那别动。太优秀了，你怎么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孩子呢啊？有没有家长来认领一下啊？很简单啊，咱们手机里边都有录音软件，给孩子把有声才艺录下来，作为一个叫高质量的陪伴嘛。啥叫有声才艺啊？你唱歌可以，背古诗，背课文，背三字经啊。你今天真的是学什么？最近学了一个数学公式，都可以过来跟老妹儿背诵背诵啊。很简单，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我。先关注啊，先关注，然后在抖音私信我说才艺两个字，我会手动给你写一个邮箱，你把作品上传到邮箱就可以了。哎，我发现现在有人啊，真的干啥呢，在我这直播间相亲呢，好多人在问我说你把盖侠的相片给我放出来。不行不行，我没有这个，没有得到盖侠的叫什么首肯，我不敢把东西放过来。虽然我这个人呢嘴没有什么嘴呢不受束缚，但是咱行为稍微束缚一点，不然你们亲爱的我亲爱的你们，我可能就没有朋友了。我有几个好朋友，你现在算一算，同事不算，同事没有朋友。同事你来上班的，你有什么不是但是我相处的也非常好。但是你现在想一想，改侠，我改侠怎么，我就剩这一根独苗苗朋友了，叫你们在这一霍霍，他哪天给我一生气又给我闹掰了，我这不是独家寡人一个人了吗？还有朋友说让他也可以跟我过来跟你播一场，哪一天我晚上的时候我们俩在一起，我们俩可以一块播，如果不在一块的话那可能没法播了啊。改天直接邀请改侠做客直播间来，咱不要做客直播间，哪一天我拍一下改侠，我偷偷拍他去盛饭的那个样子你就知道了，非常的精彩。而且你知道我这个人说话有点，你知道爱开玩笑啊，也不是说真的，但是我发现我有时候开的玩笑别人会当真，我还挺苦恼的。我前两天不是去一个店里边吃冰沙，那天特热，我就吃个冰沙，然后发现那个店里边餐勺挺好看，我就跟服务员说，哎服务员，他就在旁边也没啥人，我说哎你们这勺挺好看的，一会儿能不能送我俩可以吗？哇，当时那个服务员蹭一下脸都变了，说啊不行，我们公司有规定这个餐具是不可以送人的。然后我看他脸变了，我就逗他，我说啊那我要是偷呢，哈哈哈哈。哇你知道吗，那个服务员那个脸色一会儿白一会儿青一会儿绿一会儿紫的，明显感觉到娃都已经懵了，我开玩笑，我要是偷我能真的当你面说偷吗？哎呀我就开个玩笑，真的这些年我因为嘴上特别就是夸张的修辞手法，真的不知道被别人就是诟病了多少次。上次呢我跟我朋友的领导在一块出去玩，就是我朋友和他的领导，我们在一块去国外玩嘛，然后那个领导也很好心，他也很爱我很喜欢我，然后就临走的时候他就送我了一个墨镜，一个便宜的一个贵的，他就把那个自己买的便宜的墨镜送给我了。这个时候我是其实不好意思要的，所以呢我又开启了我那个

0: 说特说的开玩笑模式，我说哈哈哈哈，哎呀这个真好看，要是把那个贵的送给我就更好了。明眼人也知道我就是开玩笑，就是熟悉我的人就知道我其实就是开个玩笑，我不会拿任何人的东西的。但当时那个领导脸色变了，然后我这个朋友脸色也变了，他回来就说我把我买绝买绝，他说我孙思你疯了吧，哎你我领导给你送一个礼物，然后你说你让我给他一个贵的，让他给我一个贵的，我说你听不出来吗，我在开玩笑呀，他说是啊是你在开玩笑，我能听得出来，但我领导听不出来，他当真了。被娃吓的娃哥去笑，对啊我当时有说，哎我说我要是偷呢、哦、脸色变了，我真开玩笑，我真的开玩笑。你要说我认识这么多的就是咱们陕西的服务人员呢，相对来说还是增冷葱绝一点，因为咱们陕西这片热土就是这样子，很正常啊。哎俺肉个残天有个残鬼君啊，残局不能送人。但是我在福州的时候，就是在福建福州的时候，那个小姑娘说话呀真的甜的糯的，我都感觉啊我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可好了。连那个当时我去福州玩的时候，有一次当时点的是一个丸子啊，应该是一个丸子，就是鱼丸那类型的，然后到一个鱼丸的店里面，人家说哎我一会儿您能不能帮我们大众点评一个，然后我给你送一个冰粉，我说不用了，其实我想说的是不用了，我直接给你点评一下，因为我现在吃的实在是太饱了，要出去旅行城市一天能吃八顿。我刚说了个不用了，然后那个女孩在旁边说拜托拜托，我发誓我绝对没有夸张的修辞手法，我只是场景复原。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来互动留言啊，来我现场给你表演一下她状态是什么啊，你好可不可以帮我们大众点评歌呀，我说不好意思啊拜托拜托，双手是这样搓着的，然后这样拜托拜托，然后我在旁边我说哎不是你明白吗，就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就有不由自主你想哄他，想把他揽入自己的怀中。我说不是，我给你点评我可以给你写上没关系的，你不用给我送冰粉了，我实在吃不下了。他说好谢谢你，你真的是个好人哎。我毫不夸张，甚至我加的还没有，就是我的那个嗓音加还没有加住。自此谁要是我要是求谁办个事情别人不给我办，我就会说拜托拜托。他真是这样的，拜托拜托没毛病。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已经来到了7:49了，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我们准备要开启今天的 Teacher 思来 You ready? Teacher 思来喽。
1: Go, 出发喽！
2: 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 四。
0: 来啦！大家好，我是 Teacher 四，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每天3分钟跟我一起学一点早读，开课啦！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中国十大戏曲的几种京剧啊，秦腔、越剧、黄梅戏、豫剧、评剧、昆曲、越剧、川剧、河北梆子，来我们再详细的聊一聊这十大戏曲剧种，分别来自阿达，北京有京剧行当齐全，它是国剧，陕西有秦腔梆子腔的鼻祖豪放悲壮，浙江上海有越剧，全女的演出是主流，安徽有黄梅戏，天仙配女驸马曲调明快流畅，河南有豫剧，中国第一大地方剧种，唱腔高亢又激昂，河北有评剧，通俗易懂，现实题材为主，江苏有昆曲，百剧之祖，百戏之祖，唱腔婉转，文词典雅，联合国非遗，它就是它。广东港澳有粤剧，粤语演唱，南派武功，它独树一帜。继续了。

四川有川剧，变脸吐火。河北有河北梆子，高亢激昂。那中国的戏曲它到底在唱什么呢？京剧唱的是王权富贵，代表作有《霸王别姬》《贵妃醉酒》。昆曲唱的是风雅颂韵，代表作有《牡丹亭》《西厢记》《长生殿》。豫剧讲的是忠孝节义，《花木兰》《穆桂英》《挂帅》。越剧唱的是才子佳人，《梁山伯与祝英台》《红楼梦》《西厢记》。到咱秦腔里，秦腔唱的是国仇家恨，代表作三滴血周人回复。还有一个窦娥冤，川剧唱的是尔虞我诈，白蛇传芙蓉花仙变脸。评剧唱的是民间百态，代表作花梅和秦香莲。越剧唱的是侠骨柔情，帝女花胡不归紫钗记。黄梅戏唱的是儿女私情，天仙配女驸马牛郎和织女。河北梆子唱的是慷慨悲壮，宝莲灯秦香莲。所有的朋友们，我们再来一遍。地方曲种有上百种，中国有十大戏曲：京剧、秦腔、越剧、黄梅戏、豫剧、评剧、昆曲、越剧、川剧、河北梆子。恭喜所有的小宝贝们闯关成功，特别棒特别棒。因为我本人呢特别喜欢戏曲相关的一些小小的研究，所以就发现啊，不同的地方剧种，地方的不同地方的人，他也创造出了一批不同的剧种。最像歌曲的戏其实是黄梅戏，对不对？黄梅戏天仙配呀，女驸马呀，为求你郎离家园，睡了黄榜中状元。这个是非常典型的黄梅戏。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越剧，我后来了解越剧才发现啊，越剧很多都是全女班，什么就是你像咱们现在京剧也好啊，秦腔也好，很多男生去扮这个花旦，但是越剧呢是女生扮男生，就是女生扮的小生。你看到很多越剧就是全女扮，什么越剧里边比较经典的一些唱段啊，你像梁山伯与祝英台，什么十八相送、红楼梦啊、西厢记，都是越剧的拿手好戏。越剧最典型的一个这个

有毛病没有？没毛病吗？这是整的。另外一个像昆曲，昆曲就是属于百戏之祖了。很早之前在京剧啊也好，各个地方剧种出现之前，它就已经出现的雅部啊，就是正声啊。所以接下来老妹儿要开始提问了，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每个地方的曲种呢，都代表着这个地方人民他的风格特点、处事的特色。你看我们陕西的剧种秦腔唱的就是国仇家恨嘛。来，亲爱的朋友们，咱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有朋友说太厉害了，唱啥像啥。那还有秦腔，一不得吹牛，二不得炫，俺五三代做过大官，俺也见过皇上的面，俺得给娘娘吃过饭，俺爸穿的是黄马褂，俺妈穿的是绫罗缎，出门不走又乱叫，还可以吧？还可以啊。每个地方的剧种呢，咱就稍微的涉猎一点儿。京剧，京剧也有啊。今早起来，什么金丝罩，梳一个油头。

0: 什么花香，脸上擦的是什么花粉，头顶你胭脂是什么花红。难捏难捏。
1: 卖水，对对对对，京剧就是它不同的地区它有会有不同的这个剧种啊。好，来，接下来我老妹儿要开始送礼物了，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有朋友说嘴是租的吗？着急还吗？你说我说话太快了吗？那个慢慢的说一点哦。很简单，朋友们，我现在来问一个问题，大家呢打到公屏上，把答案打到公屏上啊。请问一下，越剧啊是哪个地方的剧种？请问越剧是哪个地方的剧种？越剧啊，那个越啊，有时候广东不是那个越，我说的是另外一个越剧。就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0: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啥也多情人刚才有。
1: 这个月，还有人说河南，我叫豫剧，不叫越剧。上海、浙江是对的，朋友们，你把上海或浙江打到公屏上啊，我准备要送礼物了，越剧吗？

0: 两兄不惜离。
1: 这个是粤剧里边《十八相送》，梁山伯与祝英台里边的名段啊，《十八相送》。上海、浙江，好，没问题，来，准备好了，我准备要给大家送20元的红包，准备开始截图了。把浙江或者上海、浙江打到公屏上就可以了。来，3、2、1，好，已截屏。现在说说1、2、3、4、5，说都可以，1到10都可以。请现在提交阿拉伯数字，来吧，说一下阿拉伯数字都可以了啊。好，对对对对，哎，有一个人说的非常正确啊，它的起源是在这里啊，四，好，第四个位啊。第一位呢是四六田，第二位呢是好马不回头，第三位星星，第四位漫漫星辰，恭喜你，漫漫星辰在不在直播间？在不在直播间？粤剧呢是上海的剧种，而且它是全女生主演的，它的典型就是糯，男生的唱腔呢也糯，就是男生他也是那个女生唱的啊，漫漫星辰在不在直播间？在的话打个在。有朋友说他不在，他不在，他不在，我重抽了啊。漫漫星辰在不在？哦，他说在的。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
2: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四十田园杂兴六十首，是南宋诗人范成大致仕后于淳熙十三年隐居苏州石湖期间创作的大型田园。